0: 豁免。而对于不合规的公司，相关罚款可能高达其全球收入的3%或10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4848万元，以较高者为准。不过该法案真正落地仍需时日。路透社援引加拿大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该法案需经议会同意才能成为法律，此流程可能需要1年时间，而配套监管机构的建立还需再花18个月。联合国方面今年3月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指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正在对全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挪威政府今年4月也宣布将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把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最低年龄限制设定为16岁。除挪威之外，瑞典、芬兰等欧洲多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瑞典政府于2025年成立专项委员会，旨在评估社交媒体使用年龄限制及相关规定。该委员会于本月初提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瑞典社会事务和公共卫生大臣雅各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休止的刷手机正在毁掉整整一代人。此外，瑞典将于今年秋季新学年正式实施校园手机禁令，目前已有部分学校率先落实了该政策。这些学校要求学生在进入教室后需将手机统一放入收纳柜。学生和校方表示，这种做法有助于在学习时保持专注。
1: Less of a distraction because every time, I guess, when you have a phone,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look at, and it's a huge distraction.
0: 丹麦数字事务大臣奥尔森此前表示，政府认为15岁以下青少年不应拥有独立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权限，并呼吁欧盟制定统一规则，要求平台承担更大责任。丹麦已将儿童网络安全列为重点议题，希望推动欧盟层面出台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制度，限制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来向未成年人推送成瘾性内容。除年龄限制外，北欧国家还采取了多项配套措施。芬兰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帮助学生识别网络虚假信息和风险。冰岛则持续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项目，鼓励他们进行线下社交和体育活动，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走进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且托乡中心校，开启了听见童心小喇叭名家故事会进校园公益活动的全国首站。活动以童心筑梦、文伴成长为主题，邀请儿童文学作家助阵，为移乡孩子送上一场浸润书香的成长之约。活动依托当地户外场地，打造特色双树自然课堂。儿童文学作家白冰、安武林来到孩子们中间，分别以阅读是一种魔法、阅读改变人生为主题分享心得。两位作家耐心解答大家在写作上遇到的难题，现场还朗读了《妈妈船》《外公的菜园子》等经典作品，并为同学们送上亲笔签名的图书，让大家在自然氛围里感受文学的乐趣。活动前期，小喇叭筑梦志愿团提前收集5、6年级学生作文手稿，两位作家也逐篇批阅批注，写下暖心鼓励话语，以细腻笔触守护同学们的文学萌芽。此外，活动还开设好声音特训营，围绕成长故事、家乡风貌等主题开展朗诵专业指导，优秀作品将入选小喇叭节目声音宝库，有望通过总台电波传遍全国。现场上千件文具、书籍等暖心物资悉数发放，藏有成长寄语的盲盒笔记本也给同学们带来了不少惊喜。活动尾声，大家在小喇叭筑梦志愿团团旗上按下五彩手印，定格书香约定。据了解，这是小喇叭筑梦志愿团连续第3年走进四川凉山州喜德县，后续将走进更多校园，助力乡村教育与全民阅读推广。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科技赋能环境保护，环保小课堂一起守护蔚蓝海洋。端午节临近，各地龙舟赛精彩上演。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富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大呆库。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进了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看到了同学们通过赛艇竞速和物理实验认识水上科技。今天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活动，借着水上科技进校园，同学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海洋保护。科技除了让赛艇跑得更快，能不能也帮助我们守护蔚蓝大海呢？
1: 这是我画的画，我画的画的名称是海洋环保蔚蓝守护 AI 机械臂高效清理海面垃圾，救出被困海龟，鲫鱼和鱼群在海洋里自由游弋，用科技助力海洋环保，呼吁我们共同守护这片蔚蓝。
2: 海口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城市，对这里的孩子来说，海洋并不遥远，海边、红树林、渔船和海洋生物都是他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孩子们对海洋保护有着更直接的感受。
3: 来海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是由于现在的一些的过度开发，它的一些生态环境还有一些植物、动植物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所以这也警醒了我们需要保护这个美丽的海洋环境。
4: 我希望用这幅画传递海洋之美，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守护蔚蓝，让海洋永远保持这份生机与纯洁。
2: 水上科技活动带给孩子们的不只是观察和体验，还有解决问题的想法。有同学把课堂里接触到的小模型和真实的海洋垃圾清理联系起来。
5: 或许我们可以给它改造一下，把它后面装个网兜啊什么的，然后把它带到海上，这样的话那个网兜就可以把海上一些漂浮的垃圾给它带回来之类的。
2: 新能源、环保材料、船体设计，这些原本看似

0: 离孩子很远的词也开始和他们的生活经验连接起来。
1: 然后新能源不管是陆地上的汽车还是水中的船，天上的飞机，对新能源燃料使用也是非常重要，这样对环境也是有极大保护，可以让人和自然和谐共处。
0: 这次活动中，李红艳学姐还把自己长期参与环保行动的理念带给了现场的老师和同学。活动中，她邀请校长和在座的同学们加入环保行动，共同建立属于自己的环保团队，还向同学们解释了一加 N 等于 X 的环保理念。
2: 一就是每个坚持环保的你我他，可以是任何人。N 呢，代表每一个坚持环保的我们。他会有无数的人被我们的环保行动所感染，也加入了最终的环保行动中来。那么最后的 X 呢，就代表我们憧憬了绿色地球和环保梦想，它是非常的美好，并且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3: 咱们有没有信心像红艳学姐这样，来把这种绿色环保，把地球的环保变成我们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咱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4: 有。
5: 有。
3: 来，加油！
2: 加油！
6: 加油！加油！
0: 学校也表示，活动不是一次简单展示，而是把海洋科技、环保教育和跨学科课程连接起来，让孩子在真实情境中提出问题，动手实践。
3: 鼓励孩子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用工程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从兴趣的发现到学术志趣的升华。
7: 端午临近，节日氛围渐浓，这几天各地纷纷上演龙舟竞渡，十分热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8: 6月14号上午，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龙舟游江民俗活动举行，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13号，一场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队伍的龙舟赛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等30多支龙舟队同台竞技，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系悠悠。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0: 滴答，是时钟，是一个时钟。
1: 小嘟嘟，你真棒，就是时钟。
2: 哦，托托小嘟嘟，你们知道现在时钟显示的是几点吗？
0: 小嘟嘟看看，是3点钟吗？
2: 哦，小嘟嘟，你说对了。时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现在我们就来拼时钟吧。你们知道时钟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3: 有正方形、圆形和长方形组成。
2: 没错，我们先拼时钟的框。时钟的框是什么形状的呢？
0: 小嘟嘟知道，时钟的框应该是这个正方形的。
2: 对了，就是这个正方形。下边我们来拼时钟的指针吧。托托小嘟嘟，你们认识时钟的指针吗？
1: 托托知道，长长的是分针，分针每走一圈是一小时，
0: 短短的是时针，时针每走一圈是12小时。
2: 哇，托托小嘟嘟，你们说得太棒了。那你们知道时针和分针是什么形状的吗？
1: 托托觉得这个长一点的长方形应该是分针，放在这个位置上。
0: 小嘟嘟来拼时针吧。时针比分针短一点，所以这个短一点的长方形应该放在时针的位置上。
2: 哇，拼对了。托托小嘟嘟，你们真棒。小朋友们，你们认识时钟吗？你们知道这个时钟显示的时间是几点吗？
3: 6点钟啦。
2: 小朋友们真棒。那这个是几点钟呢？
3: 12点啦。
2: 答对了。下面我们来拼时钟的中间部分吧。时钟的中间部分是什么形状的呢？
3: 是圆形。
1: 对对对，就是圆形。谢谢小朋友们。哇，太棒了，时钟拼好了。
2: 托托小嘟嘟，鹏鹏知道一首时钟的儿歌，我们一起来唱吧。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嗯。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春天天气真好呀，溪水在唱歌，嫩绿的小草也忍不住探出头来，杨柳树枝对着我们弯腰打招呼，小燕子穿着漂亮的礼服在天空跳舞，还有美丽的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做游戏。春天好美呀。
2: 是热热的，太阳公公高高照，草地更绿了，花儿更鲜艳了，听，是谁在唱歌？唱得好大声啊，小青蛙在池塘里附和着，小朋友们都出来玩了，我们都爱夏天。
1: 秋姑娘来了，她来到公园，公园里的花都盛开了，真是太漂亮了。树上的树叶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秋姑娘来到了田野，稻谷都变成了金黄色，远远望去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好多果实都成熟了，小朋友们都好喜欢秋天呀。
3: 冬天温度很低，我们会感到很冷，冬天还会下大雪，雪花一片一片地落下来，像厚厚的毯子。冬天水面也会结冰，会把整个水面冻住。冬天的世界。

0: 是冰雪的世界，也是万物沉睡的时节，也是我们游戏的乐园。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是谁？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娜，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是哒哒在里面吗？哒哒，游戏时间到了，快出来和我们一起猜好听的声音吧！哈哈，哒哒，果然是你在里面。
1: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能看到。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好的好的。这是不是一种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呢？
2: 是的，没错。
0: 当这种声音出现时，地面是不是都会湿湿的？
2: 是的，没错。
0: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撑上雨伞或穿上雨衣才能出门呢？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当这种声音出现时，地面都会湿湿的，人们。

0: 上行走时需要撑上雨伞或穿上雨衣，是下雨，是下雨的声音。
1: 答对了，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蜻蜓，下雨前它们会飞得很低。啊，已经下雨了，哗啦啦，哗啦啦，你们学的好有趣，蓝露拉好喜欢。
1: 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好准备要出发。
1: 你好，幼儿园。
2: 大自然小侦探。
3: 哇，今天鹏鹏要和小朋友们来一场有趣的自然探索之旅。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寻找不同的树。哦，小朋友们，你们都见过哪些树呢？
4: 我见过柳树，柳树的枝条很长，刮风的时候它会跳舞。
5: 我见过银杏树，它的叶子像一把小扇子。
6: 我见过松树，它的叶子小小的尖尖的。
3: 哇，小朋友们见过的树可真多呀。好的，那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出发去寻找我们身边的树，因为现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树哦。不过在寻找的过程中，你们要仔细观察这些树的特点，好不好？
1: 好。
3: 好的，出发。
5: 我认识，这是杨树的树叶，它像一个小桃心儿。这是杨树，杨树很高很高，它的树皮很粗糙，还有很多凹槽。
6: 你们看这松树啊，这个是松果，松树的叶子又细又长，像针。老师说这个像中分。
4: 你们看，这是杏树，它结了好多的果子，它的叶子是嫩绿色的，这儿是红色的，它的树干是灰色的，摸起来比较光滑。

0: 好了，太好了，托托，我们也来学习这首歌吧。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快站起来，跟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0: 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1: 花园里花丛中，忙碌身影小蜜蜂。
0: 花园里花丛中，忙碌身影小蜜蜂。
1: 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0: 小蜜蜂

0: 风飞到西来飞到东，
1: 花粉花蜜香喷喷，它是勤劳的小蜜蜂。
0: 花粉花蜜香喷喷，它是勤劳的小蜜蜂。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教练甜甜。
3: 大家好，我叫璇璇。
2: 今天我们训练的还是对身体的控制力，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任务吧。
4: 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躲过探测器游戏。教练员手持探测器标志物，在小队员脚下左右移动。小朋友看清标志物的方向和速度，接近身体时，原地迅速完成交替高抬腿动作，不要触碰到身体。
2: 璇璇，你记住刚才的动作了吗？
3: 记住了。
2: 好，那我们开始训练吧。来，我们面对面。对，往前迈一步。好，双手叉腰，眼睛看向老师。接下来以这条线为基准，咱们去做游戏好不好？
3: 好。
2: 来，准备，抬腿，抬高，迈过去，抬高，迈过去。做动作的时候身体保持稳定，不要晃动。再来，继续。非常好，再来一次。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泡沫棒做躲过探测器游戏，好不好？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的，咱们准备开始啊。我们先以慢的速度来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好，来，开始，慢，对。很好，注意不要碰到这个泡沫棒。非常好，再来。对，注意不要碰到它。很好，眼睛往前看，挺胸抬头，非常好。再来两次，来过去，再来。对，背挺直，眼睛往前看，非常好。注意身体保持稳定，踏腿尽能抬高。对，迈过去，不要碰到这个泡沫棒。很好，继续再来一次。接下来我们试试速度加快，好不好？
3: 好。
2: 来，准备，开始。对，然后快了，快了，走过来了，非常好。哎，又加快了，加快了，加快了，非常棒，加快了，继续。还是一样，保持身体的稳定，很好，再来。躲过探测器这个游戏可以将我们前面学到的动作进行综合训练，整合身体的使用与控制能力，进一步提高感觉统合能力，为后面跑的分解动作做充分的准备。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升起的太阳。
1: 童话里1024年，第一只园林在野外被人类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发现园林可分为金刚、雷火、冰雪、草木、大地、梦幻六大属性。从此，人们的生活再也离不开园林。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和园林在一起能做什么？那就是打绝境球。绝境球是童话世界第一运动，所有人为它着迷，为它疯狂。

0: 太阳之子的男人。比赛来到了白热化阶段，以一敌三依然毫不畏惧，请用你们的热情再一次唤起我们的太阳吧。
1: 你的队友已经放弃了，你呢还不认输。
2: 让我直接认输的人这个世界上还没出现呢。
3: 哼，我看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
2: 啊。嘿，哎，
3: 嘿，还没完。
0: 被躲开，球权还是在沙漠飞车队的手上，而且球同时注入了他们三个的元灵能量，无人能挡，从来没有人接下这个球。

0: 上他们的速度了。哇，
1: 强强飞碰看得我几乎忘了呼吸呀。沙漠魁蛇队要把太阳之子赶到绝路，时间拖得越久，球的速度就越快，对他们就更有利。
2: 好痛啊，猪猪侠，你干什么呀？
3: 太阳之子拿不到球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小呆呆？哎呀，
2: 冷静一点，你快放手啊。
4: 糟了，
5: 游戏结束了，太阳之子。

0: 尝尝我的厉害吧！光明之刃！
1: 之子以一敌三，击败强悍的沙漠蝰蛇队。
0: 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0: 时间刚刚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早啊，太阳之子。
1: 小猪猪，下楼梯动作小点，房子被你震塌了。猪爸，快吃早餐啦。
0: 妈妈，
1: 哎，小猪猪，

0: 吃早餐啊？
1: 哎，今天晨练提早了，我赶着回去呢。
0: 自己在路上买点吃的，别不吃早餐就打球啊。
1: 知道啦。
2: 看我的猛虎投球。
1: 哎呀哎呀哎呀不塞，你打球小心点嘛。
2: 这是我新开发的绝招猛虎投球。
1: 你们就在这里练球啊？
2: 是啊，要不要来打一场啊？
1: 可以，还有3分钟，我陪你们玩玩吧。你们随便，接不到球算我输。
2: 好，嘿。
1: 没力气了吧？
2: 让你看看我的新绝招——猛虎投球！
1: 哎呀，
3: 惨了！
1: 算上我一份，记得要赔钱哦。哎呀，没时间了，我要走了，下次再玩吧，再见啦，补三补四。
4: 同学看一看，招募绝境球选手，条件不限，前途无限。
1: 让一下，让一下，请让一下。不好意思啊，大叔，我赶时间。
4: 赶时间很了不起吗？臭小子，你给我站住！
5: 基本投球动作五组，预备，开始。你看看你弄的，猪猪侠，你说你当初跟我承诺过什么来着？
1: 我说，
5: 你说你要打绝境球，我就好心留下你当个球童，捡捡球在旁边学习。你自己看看地上的是什么？还不快捡？还要我帮你一起捡吗？
1: 不，加油，猪猪侠！加油，猪猪侠！加油，猪猪侠！加油！
6: 别挡路，捡球的。
7: 不能召唤园林，还想打绝境球？你就乖乖捡球吧，捡球的。
1: 你
6: 什么？不服啊？去吧，捡球的，看你怎么捡。
1: 等一下啊，你们想干什么？
5: 在干嘛？很闲是不是？发什么呆？还不去捡球？

0: 今天有职业球队来挑人，等一下测试大家的园林数值，很大机会进入职业球队哦，大家加油！
1: 职业球队，
0: 来，大家欢迎一下。
2: 怎么我只是变色龙？

0: 他不能召唤园林，
1: 居然有人不能召唤园林，
2: 还打什么绝境球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
1: 大叔，是你呀、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是迷糊，是绝境球教练。
1: 迷糊教练，你好。
0: 我将要打造一支能夺取冠军的球队，你想进我的球队吗？
1: 进你的球队？你开什么玩笑啊？
0: 我的样子像开玩笑吗？协议我都带来了。你是个非常有潜质的球员，来来来，签了这份协议吧。
1: 还是算了吧。
0: 等一下，你在球场的事我都看见了。在训练场你被欺负，你的速度，你的反应，我全部看见了。你真的要辜负你自己付出的努力吗？跟我来吧，成为伟大的绝境球员，我们一起去夺取冠军。
1: 教练。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公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哇哇！
5: 第二集，寻找强力队友。
6: 无法激活原力锁的猪猪侠受尽嘲笑，但偶遇咪咕教练迎来转机，猪猪侠最终能留队成为正式绝境球手吗？
7: 很好，那我们先看看你的元灵数值。
8: 啊，教练，我不能召唤元灵。
7: 啊，你说啥？
8: 我不能召唤元灵。
7: 什么？怎么可能？

0: 哎呀，为什么呢？我是问什么你这么有天赋，却没有入选正规球员？原来是这样啊！哎呀，真是遗憾呐。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怎么？你想放弃我了吗？你刚给了我希望，最后还要让我绝望。我签了协议了呀。
0: 没事，别这么激动了。可能只是你没有找到适合你的园林罢了，您会信。
1: 教练，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要不我们一边照顾球员，一边想办法。
1: 好吧，教练。
0: 嗯，但是我找了这么久，只能找到一个，去哪里找起五个球员呢？
1: 我有推荐。小呆呆，他从小和我一起玩绝境球。而且他打球很有一套的。
0: 啊。

0: 我想让他去打绝境球锻炼锻炼身体。嗯，没想到现在还有球队来找他，嗯嗯、真的好开心啊！
1: 是啊。
0: 教练，你们球队有没有坏孩子呀？会不会打架呀？平时训练会不会太累呢？
2: 没有，不会的。
0: 饭呢？伙食好不好啊？不行，你们的训练营在哪里啊？我还是去看一看比较好。
3: 小呆呆来了。
4: 猪猪侠，你就来我家蹭饭吃吗？
3: 阿姨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
2: 大脚来，再见。
0: 哎呀，走得这么快呀！小心车子呀，小心撞到人！
5: 你妈妈还是那么唠叨啊？
4: 哎，是啊。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的教练，我们正在招募队员，组建一支队伍，参加职业比赛。你也一起来参加吧。
4: 打比赛，好呀。不过我得先问一下我妈妈。
3: 哎呀，不要什么事都去问你妈妈好不好？你要有主见。
2: 那么小呆呆，要不先让我看看你的技术吧。
4: 我没有什么技术。
3: 哎，你平时打球的那几招呢？
4: 那是跟我妈妈跳广场舞的时候学的，不是什么技术。
6: 猪猪侠，小呆呆，你们在干什么？
4: 不三不四，
7: 你们也是来打绝境球吗？
2: 好啊，你们来打一场吧，正好看看你们的实力。猪猪侠，一会儿你主要防守，防下所有弹出去的球。
3: 是，教练。哇，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0: 准备，开始。小呆呆动作有点慢，但力道还不错。
1: 小呆呆，你想吓死我呀？
2: 我知道你能接住啊，猪猪侠。
0: 借力打力，这个小呆呆不简单
1: 啊。你想吓死我呀？
0: 而猪猪侠反应果然厉害。如果没有立刻调整角度，球一定脱手。小呆呆，你能激活园灵吧？
2: 我以前就有一只园灵。
0: 很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球队。
3: 我们呢？我们到那儿。
0: 你们有园灵吗？那你们先去找到园灵再说吧。喂，野狼君吗？对，迷糊啊，最近有没有空啊？我组了一支新球队啊。有，喂，白雪公主吗？不是，我不是借钱，你听我说。喂。
3: 教练，教练，我们找到园林了。看。
2: 教练，你不是已经派传单了吗？应该很快有消息的。
0: 有道理。那剩下的这些传单就麻烦你们去派完它吧。
1: 真是受不了啦。
2: 猪猪侠，冷静点儿。
1: 我冷静不了，这个时候哪有人还在街上啊。我为什么还要在漆黑的夜里派传单呢？

0: 跑，小飞飞。
1: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有我们弹簧三兄弟在，你走不出这个大门的。
1: 弹簧三兄弟，起个名字都特别逗。
0: 喂，我们可是你的堂兄啊，对你堂兄要尊重一点哦。

0: 那边好像有人呢。
1: 那我们过去看看吧。
2: 嗯，老规矩，一场决胜负，输了你们就都给我让开。
3: 哼，比赛要三对三，你一个人怎么打呀？
0: 啊！嘿嘿嘿，你们好，我们球队正在招人，有兴趣的话，请到迷糊训练营看一看。谢谢，谢谢，
1: 请多多关照。
4: 迷糊绝境球训练营，
5: 招兵买马，打造一支冠军球队。我是猪，是神猪。
6: 什么玩意儿？
2: 哎，等一下，麻烦你们两位帮个忙。
0: 哦，
2: 现在我们可以三对三了吧？开球吧！
7: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雷火园林解锁，
8: 大地园林解锁。
0: 哦，原来是要来一场绝境球啊！没问题，我们加入。
2: 你们只要看看就好，不必动手。
0: 啥？为什么？
2: 居然想接住我的回旋星星球，可笑！等着三人一起淘汰吧。
9: 弹簧护身，
3: 什么？
2: 你们搞笑的实力的确很强呢。
3: 你先上。
10: 弹簧弹射。
2: 我赶时间，不陪你们玩了，请你们不要再妨碍我追求我的梦想。飞火流星！
3: 不要，不要，不要了！
0: 哇！
11: 真的不需要拦着他吗？
12: 放心吧，他始终会回来的。

0: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来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小红帽的故事》。哦，从前有个小女孩，她爱在花田中飞舞。有一天，她去看她的奶奶。她的奶奶被大灰狼吃了。
0: 停停停停停！哇！你是不是来打绝境球的？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看一下风景。
0: 走，下一位。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没有名字，请教我跳舞。
0: 跳先生，你来干什么？
2: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
0: 下一位。
3: 哎。

0: 请下一位。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请下一位，谢谢。
2: 等了好久了。
0: 不是来打绝境球的，都给我走。不三不四，你们想不想打绝境球啊？
3: 想。
0: 你们进来吧。
3: 耶、yeah!
0: 现在你们已经是这里的球员了，试一下你们的专属园林吧。
4: 真的吗，教练？
5: 哥哥，我们以后能天天打绝境球了。
6: 实在是太好了。
7: 教练，我的园林呢？
0: 不急，等你找到你的专属园林，你就是我们队的正式队员了。
7: 为什么连补三补四都能进队，反而我不行呢？
8: 全力招募绝境球选手，条件不限，前途无限。
9: 第三集，园林争夺战。
8: 一虎训练营的队伍还是不够人，缺少一名队员就无法报名建立球队。就在这时，独自追寻梦想的菲菲来到了训练营外面。
7: 教练，教练，你来了，我的表现不错吧？
10: 对不起啊，猪猪侠。
7: 暂停，暂停。
0: 猪猪侠，你这可是在浪费时间呢。你没有园林，无法激活园林，就不能参加正式比赛。就算速度再快，接球再稳，也是徒劳啊。
7: 我
0: 无法参赛，你连替补球员都当不了，更别说做最强的主攻手了。其实你只差一点点运气，一点点缘分。相信我，有了园林，你就是最棒的。
7: 教练，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找园林，属于我的园林。
0: 拥有园林才有资格当职业球员。小呆呆。
10: 教练，对不起啊，我也去帮忙找园林。猪猪侠，等等我。

0: 野生的大地野灵，运气真不错。啊，轻松搞定。嗯，这是什么情况啊？
1: 有些能量比较强的元灵是能够自己冲破卡片的禁制的。
0: 谁呀？
1: 看来你并不懂得正确的捕捉方法呀。
0: 你是？
1: 呵呵，我给你示范一下吧。喂，你干嘛？
0: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哦。这只园林是我先看到的。
1: 先看到又怎样？想得到它，就得看谁的本事高。
0: 好啊，说到这个，还真要感谢你教我正确的捕捉方式。

0: 啊，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用绝境球一决高下吧，谁赢算谁的。
1: 好啊，没问题。
0: 准备好了吗？谁先开球？
1: 目前进攻不是我的强项，不断消耗他的体能比较有胜算。好，就这么办。哼，准备好了，你先开球吧。
0: 好，看招。你还挺厉害的嘛，
1: 呵呵，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快认输吧！
0: 认输？要看你能不能接住我这球。哎，第一次突破！哎，
1: 啊，哎呀！
0: 你怎么一下子就站不起来了？
1: 可恶，你竟然使用元灵！
0: 什么绝境球比赛谁不使用元灵啊？难道说你一只元灵都没有？
1: 既然你已经有了元灵，为什么还要跟我抢这只元灵呢？
0: 哎，看来你什么都不懂，出战的元灵可以更换的，谁会嫌自己的元灵多呢？既然我赢了，那么战利品我就拿走了，拜拜。哈哈哈哈，
1: 哎呀，我，
2: 猪猪侠，猪猪侠，在哪儿？
1: 小丹丹，我在这儿。小丹丹，你怎么来了？
3: 我来陪你一起找园林。
1: 谢谢你啊。那我们走吧。好像显示有一只园林在湖里。
3: 就在冰湖的中央。
1: 现在是炎热的夏天，周围花草茂盛，这里居然有一个冰湖。非常可疑。
3: 冰封路冰雪系园林能稳定散发出-30摄氏度的低温气体，影响周围气温覆盖面积为200平方米，以水晶为食。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告示牌上说的呀。
1: 告示牌
3: 上面还说，这个湖的湖底有块水晶矿，吸引冰封路前来定居，因此湖面常年结冰，捕捉难度较大。
1: 难道那就是冰封路？
3: 根据描述，应该没错了。
1: 很好，我们现在慢慢靠近它，脚步轻一点，不能让它发现。
3: 别担心，这种园林的听力不太好。
1: 这你也都知道啊？
3: 告示牌上有说。
1: 好，既然这样，就直接冲上去把它拿下。
3: 等等，他虽然听力较差，但视力非常好，看到我们可能会逃跑。
1: 这也是告示牌上说的？
3: 不是，你看他眼睛那么大的瞪着我们，说明已经发现我们了。
1: 别跑。

0: 侠，你好厉害哦，一下子就抓到了冰雪原理哦。
1: 不是说捕捉难度很高吗？这也太简单了吧。
0: 试试看能不能激活。
1: 难道抓反了？哎呀，还是不行哦。
0: 为什么无法激活园林锁呢？

0: 啊、
1: 是啊，为什么呢？哎呀呀呀呀，到底是为什么呢？哎呀，
0: 要不再试一次？
1: 你来试吧，不然没认主的园林很快就会跑掉的。
0: 好吧。啊，激活了！
2: 啊，这到底是？
0: 请展示园林属性。哇，好厉害的冰雪园林！我要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冰冰吧。
1: 到底是为什么呢？
0: 猪猪侠，你去哪儿？
1: 继续找园林。
0: 等等。
1: 行了行了，我自己能搞定。
0: 不是，猪猪侠，等一下。
1: 啊，又怎么了？
0: 冰雪园林被我收走了，湖面的冰层就会融化掉哦。

0: 该让他进来。
1: 进来吧。
2: 教练，我终于找到你了。
0: 菲菲，你怎么来了？
2: 是的，妮虎教练，我看到了你要组建球队的传单，所以就过来了。
0: 所以你要应聘绝境球手？
2: 是。
3: 花菲菲，格林学院毕业，连续三届担任学院球队队长，带领球队获得多次校际绝境球大赛冠军，位置是主攻手。
1: 格林学院就是那所培养出很多优秀球员的学院。
3: 哇，菲菲你好厉害。
1: 既然菲菲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来加入我们呢？
3: 就是因为他这么厉害，所以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啊。
4: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2: 因为这是咪虎教练的球队啊，
4: 这随咪虎教练而来。
0: 菲菲，你有元灵吗？
2: 什么？
0: 你是有元灵的吧？
2: 每个绝境球员不是都有自己的元灵吗？
0: 这可不一定啊。
5: 阿钱，
0: 那请展示一下你的元灵吧。
4: 哇，好华丽的元灵！
0: 菲菲，欢迎你加入球队。

0: 苏珊，快往这边游，这边。
1: 好冷啊，
0: 猪猪侠，这是
1: 好像是一只圆羚。哇哇！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4: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属园林。
1: 为了争夺一只大地园林，猪猪侠在密林中遭遇到竞争园林的对手，这使猪猪侠意识到有园林和没园林的球员区别真是非常大。
2: 好冷啊，
3: 猪猪侠，这是
2: 好像是一只园林，刚才冰面融化也跟着掉进水里了吧。小家伙，你没事吧？家伙！我回来了。我的园林。
4: 你的园林实在太厉害了。
0: 是啊是啊，菲菲，你的火凤凰园林真的好强大，能跟你做队友真的是太棒了。
2: 火凤凰
0: 啊，猪猪侠回来了。
4: 你抓到园林了吗？
2: 我
5: 应该是没抓到吧，不然表情怎么会这么迷茫。
2: 教练，我该怎么办呢？
5: 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园林，它们无处不在。
2: 我知道园林有很多，但就是没有我能激活的。
5: 不要过于依赖园林所的雷达搜索，要用你的心去寻找。
6: 心？
2: 用心去寻找？你说的也太虚了吧。
5: 园林存在世界上已经有万年之久，但它们还有很多未知的力量等着人们去发掘。说不定你在选择园林，园林也在选择你呀。
2: 我在选择园林，园林也在选择我。
4: 猪猪侠，我们队里来了新成员哦。
7: 你好，我叫菲菲。
2: 你好，我叫猪猪侠。
3: 我是小呆呆，给呆呆指教。
2: 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啊？
7: 是的，昨晚谢谢你们的帮忙。
2: 是昨晚一起打过绝境球的，不过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啊。
4: 猪猪哥，菲菲超厉害哦，她的园林是攻击力顶级的火凤凰哦，珍稀级别的。
2: 珍稀级别？
3: 猪猪侠，园林卡有分四个级别，分别是普通、优秀、珍稀、传奇。它们不单单代表园林能量的强弱，在卡片的外观也会有区别。
2: 哇哦，好像很复杂哦。
3: 譬如说，今天早上我们捉到的那只冰雪园林就是珍稀级别。
4: 猪猪哥，你不说要成为太阳之子吗？怎么对园林的知识一无所知呀？
0: 对呀，对呀。

我继续寻找园灵了。这次我找不到园灵，就绝不回来。不依赖园灵所的感应雷达，凭感觉去寻找园灵。好，开始吧。

0: 不行了，不行了！
1: 我继续寻找园灵了。这次我找不到园灵，就绝不回来。
2: 看来我是没脸回去了。终于还是要放弃了，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遗憾了。不能拥有园灵不是我的错呀。
1: 如果捉园灵就像吃棒棒糖那么容易，那该多好啊！
3: 这声音，
1: 闪电！喂，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有园林锁的哦，信不信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0: 啊，阿倩，你不会又想咬我吧？你是不是饿啦？你想吃吗？那给你吃哦。爸爸糖很好吃吧？你还想要吗？那可是我最后一根棒棒糖了。痒痒，好痒啊！等一下。
1: 门，
0: 教练，你看，你快看！
2: 我看到了。
0: 不是的，你看这边，这里呀、啊。
2: 猪猪侠，你撞坏了我的大门。
0: 经过园林锁了。
2: 什么都没有。
0: 刚刚的园林锁明明是亮着的。
3: 咦，猪猪侠，你头顶上的是什么呀？
0: 刚刚他进了园林锁里面了。为什么能自主地跑出来呢？
4: 猪猪侠，这就是你的园林吗？真是太好了，你终于拥有园林了。
0: 是的。
2: 这只园林看着有点眼熟啊。
3: 这园林是只小猫吗？
5: 不对，是只小老虎。
3: 是小猫。
5: 小老虎。
3: 是小猫。

0: 教练，我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园林了，我可以成为职业的绝境球手了吧？
1: 说得对，恭喜你，猪猪侠，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对抗赛训练了。我要根据猪猪侠园林卡的颜色看看卡片的级别。
2: 对啊，那我们赶紧去训练吧。
0: 好，
1: 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解决。猪猪侠，去把大门修好。哎呀，分组对抗训练，猪猪侠和小呆呆一组，菲菲和补三补四一组，选择园林锁形态，园林附体，
3: 园林之力，
4: 园林之力。猪猪侠，激活园林锁。
0: 哦，好的。嘿，嘿，园林之力。啊？啊？为什么它不能变成园林卡呢？啊？这力！哎呀，怎么回事啊？
1: 猪猪侠，你在磨蹭什么？
0: 啊，等等，让我想想啊。哎呀，啊，看看这样子行不行？给你。
5: 好。
0: 哈哈，阿五，以后就叫你阿五好吗？
5: 好。
4: 是传奇级别的园林卡吗？
3: 天哪，传奇级别！
1: 它到底是
0: 啊，园林之力！
1: 练习赛开始，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暂停，猪猪侠，你刚才胡乱跑位，打乱了队友的防守节奏。你认为菲菲的进攻目标是谁？
0: 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小呆呆。
1: 到底是你还是小呆呆？
0: 我无法判断。
1: 所以你要留意对方的举动，判断出对方的想法，再做出相应的行动。
0: 是。
1: 继续。
0: 留意行动，判断想法。嘿，看你们能不能猜到我想什么。是时候了。
1: 在线为例，
0: 我不好意思，没有留意耶。
1: 其他人继续训练，猪猪侠你过来。你不知道踩线为例三次就会被判出局吗？
0: 我
1: 你还是熟读一下球赛规则吧。
0: 你这么厚啊，教练，我想试试园林技能。
1: 算了，没必要。
0: 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拥有了园林。
1: 够了，你这个连基础规则都没有搞懂的家伙。
0: 求求你了，教练。哎呀，疼啊。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

0: 特别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五集，一生的劲敌。
1: 得到阿武的猪猪侠重获自信，并正式加入咪虎训练营，继续向着职业选手的道路进发。
2: 太阳之子，我接到你的球了！哈、啊，吼、啊、吼，看招！我的球是不是很强啊？
3: 给我到操场集合！
2: 哎呀，这才几点呢？
3: 再不出

0: 看看你们的样子，哎呀，比赛报名时间就快到了，还不抓紧练习，等着回家慢慢睡吧。
1: 就算是练习，这也太早了，我还没睡够呢。而且教练偏心，菲菲都不用来。
0: 你
2: 教练，我已经跑完20圈了。
0: 你归队吧。
1: 看看你们一个个就知道睡觉，你们以为自己是小孩子吗？想要拿到冠军，不付出汗水，光靠睡觉可做不到啊！多向我和菲菲学习哦。
0: 就你话多，你们四个先去跑20圈，跑完之后去后山集合。

0: 大家听一下，我任命菲菲做你们的队长。
1: 啊？
0: 我不在场的话，你们就要听他指挥，明白吧？
2: 明白。
3: 明白。
0: 好，刚刚只是热身，现在开始体能训练。
4: 什么？还？

0: 重新跳上来。
1: 不，不要
2: 啊！哎呀，教练，训练都结束了吗？
0: 最后下山，训练就结束了。但是，你们要走这里。
2: 这根本没有路嘛，教练。
0: 对，最后一项训练就是要考验你们的躲避能力。
3: 考验躲避能力？
0: 没错。这可决定了你们出场的顺序哦。表现好的就是主攻手，大家好好加油吧。
3: 主攻手，谁也别想跟我抢。
0: 预备。哎。好。

0: 猪猪侠，你有没有觉得有东西在看着我们呀？
1: 别乱想了，快跑吧！
2: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让开，让开！嘿嘿，哈哈，主攻手的位置是我的啦！

0: 啊！
1: 哎呀！猪猪侠，你没事吧？
2: 菲菲呢？
1: 他跑远了。
2: 我要当助攻手呀！
1: 猪猪侠。

0: 我是主攻手了，我终于当上主攻手了。
1: 别咬我呀！别咬我呀！哎呀！
2: 好，大家集合一下。
0: 好。
2: 补三补四呢？
3: 我们在这儿，教练。
4: 你们竟然没有被蚊子叮咬吗？
5: 当然啦，我们速度够快，区区小蚊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
2: 你们给我转过身去。

0: 现在我结合今天的特训成绩宣布比赛时大家的位置安排。补三补四，你们是替补球员，以后要端正一下态度，别总想着蒙混过关。
1: 是教练。
0: 小呆呆，外墙辅助手，你的优点是稳定，但是缺点也是太过稳定，好好找一下自己的节奏。
2: 是教练。
3: 主攻手，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停！谁说你是主攻手了？
4: 不是教练说的吗？跑第一的就是主攻手啊。
0: 是的，但我还有一个要求，你没听见吗？你看看自己的脸，就知道没头没脑的冲。
4: 哎呀，什么时候被蚊子咬的？好痒啊，好痒啊！
0: 我宣布，主攻手是菲菲。猪猪侠是那场防御手。
4: 教练，我不服，凭什么他又是队长又是主攻手呢？
0: 好吧，那就比一场，一球定胜负，由绝境球来决定，好不好？
5: 是，教练。
0: 很好，双方各自到场地。比赛开始，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4: 哎，
7: 我不想欺负新手，让你先开球吧。
4: 好，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一定要打败你，一定要打败你，菲菲呀！只会躲吗？呀！
7: 你接球反应还可以，但进攻的手段差太远了，猪猪侠。

0: 上午的训练到此为止，下午我会请一支强队来打训练赛，大家不要迟到哦。解散。
1: 是，
2: 处长爷爷。
0: 猪猪侠，怎么了？
3: 我
0: 能掌控球权，就能掌控比赛。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想要清爽的味道，
19: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20: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六集，我的职责。
0: 通过一系列困难测试，菲菲成为主攻手并担任队长，猪猪侠却成了意想不到的防御手。但他能达到教练的要求，掌控球权就等于掌控比赛吗？
2: 猪猪侠怎么了？
1: 我
2: 能掌控球权就能掌控比赛，这就是你要做的一个内场防御手的职责，你还是不明白？
1: 掌控比赛，哦，我明白了。掌控比赛，掌控比赛。
2: 真的明白了吗？
3: 教练交代，要跟自己的园林沟通和了解队友的园林，比赛时才可以更好的配合，明白吗？
4: 明白。
3: 好，解散。
1: 跟自己的园林好好沟通。

0: 你跑到哪里去了？阿武，你在哪儿？阿武，我们玩绝境球好不好？
1: 别跑，你这个小偷！你把我弟弟的小矮人果冻全部吃光了，快赔给我！
2: 不是在说话，这叫心理沟通。哎呀哎呦，
1: 猪猪侠哥哥，你有没有受伤？
0: 没事没事。
3: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教练，你快看，阿武他会飞，而且还会说话呢。
3: 啊，会飞还会说话？
0: 对呀，阿武，快说句话呀！
4: 迷糊教练。我们的对手就是这几个菜鸟吗？哇，
5: 迷糊教练，他们是谁呀？
3: 这三位就是我请来的超人队。好，队长超人强，波比，大丸子。
4: 我已经等不及了，直接开始吧，迷糊教练。
3: 好，大家集合，准备比赛。超人队对战迷糊训练营。
0: 阿武，你怎么了？打起精神来，我们要比赛了。
6: 刚才用光了能量，肚子好饿。
0: 阿武。
3: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是友谊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4: 哼，要获得我的友谊，首先要展现我认可的实力。
3: 预备，
7: 随机分配进攻方。
3: 主攻手，防御手，你听到了没？
0: 掌控球权等于掌控比赛。
3: 防御手猪猪侠，快保护主攻手！发什么愣啊？
0: 啊，哦，好的。飞飞队长，别怕，我来保护你。哎，
3: 小呆呆，别急着进攻，先冷静观察对手的实力。
4: 波比，把球给我。
0: 就等我接下你所有的进攻。
5: 猪猪侠，传球给我。猪猪侠，为什么不传球给我？
0: 哼，教练只叫我保护你，没有让我传球给你啊！
5: 你把球给我！给我！
3: 本来配合就不默契，还不团结，你们在搞什么？个人持球超过五秒会违例的。呀！
5: 听到没有？持球超过五秒会违例的。我一球就能解决他们，根本不需要你的保护。

0: 友谊赛不算失分，菲菲直接出局离场。啊，
1: 哼，不愧是老大，
2: 我输了，我居然是最先出局的。
0: 菲菲，留意看比赛，总结经验。小呆呆，你进内场。
3: 是。
0: 卜三，你上外场辅助。啊，比赛继续。
4: 真的吗，教练？我可以上场吗？是我吗？
0: 别磨磨蹭蹭的，你不想上就让卜四去。
5: 真的吗？我可以上场吗？
4: 不不不，我上我上我上。哼，
6: 来鲍比。嗯，我们直接结束比赛。
1: 明白。嘿嘿嘿。嘿啊，小心被吹走，狂风扫落叶。
0: 啊，快躲开，这个情况越转越快。
5: 躲不开了，教练。
0: 小呆呆出局。
2: 阿五，是我低估了超人队的实力，猪猪侠的体力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怎么办？
5: 教练，可以暂停吗？
0: 如果是正规比赛，除了中场休息，其余时间是不可以暂停的。
5: 阿五，你怎么了？
7: 大哥，我都快饿扁了，还让我打比赛，你就这样对待你的园林吗？
5: 五四，你们还有零食吗？
7: 有，我现在去拿。
1: 喂，你们还打不打呀？不打就认输吧。
5: 打，我们还能继续打。
3: 猪猪侠，你不带园林就比赛吗？
5: 没事，我能坚持的。
2: 不然场上的局面就不会这么被动。
0: 嗯，所以积累了这次经验，下次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2: 不会有下次了，教练一定不会。
0: 虽然刚才你搞得一团糟，猪猪侠也有很大的责任。
1: 哎，
2: 看你怎么说。
0: 但是他一直沉着冷静，观察局势，这是你需要学习的地方啊。
6: 我欣赏你的态度，猪猪侠。
0: 等一下。

0: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除了会防守，还会进攻。
1: 啊，这
2: 这招看来不简单，我的热血都沸腾了。来，我的钻石壁垒正等着你呢。

0: 猪猪侠，持球五秒犯规，比赛结束，超人队获胜。
1: 刚刚吓死我了，老大。
2: 猪猪侠，你刚刚好帅啊！
3: 是啊是啊，可惜最后一招没有爆发出来，太遗憾了。
4: 哎，等等，教练说的犯规是什么意思啊？
2: 持球五秒犯规是指拿着球五秒内不扔出去，会判定犯规。为了防止对方故意拖延时间。
5: 啊，没想到持球超时了。
2: 谢谢你，猪猪侠。
5: 啊，谢我什么呀？莫名其妙。
2: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不足。
6: 哼，猪猪侠，我希望在正式的比赛中看到你未完成的那一招。
5: 嘿，到时候你肯定会被轰飞的。
6: 我很期待哟。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2: 第7集，打球应有的态度。
13: 在与超人队的比拼中，猪猪侠虽遗憾落败，却得到超人强的认可，两人约定一起进军职业联赛。
12: 啦啦啦啦啦，准备要成为正式球员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猪侠，
12: 是。
14: 周围的这些球队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对手哦。
12: 你说的对，我作为队伍的防御手，我的职责就是把

0: 咦，猪猪侠，能不能稳重一点啊？
1: 下一位，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的报名表填好了吗？
0: 填好了。
1: 请问您队伍的名字是什么呢？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2: 要不叫兄弟连吧。
3: 教练，可不可以叫开心队？
4: 我觉得叫凤凰队挺不错的。
5: 不，一定要叫小虎队。小老虎阿武，你也喜欢这个名字吧？
2: 不，叫兄弟连，
3: 不叫开心队。
4: 凤凰队，
5: 小虎队。
4: 别吵啦！
1: 请你们先商量好再说好吗？
5: 老规矩，猜拳决定。
6: 剪刀石头布。
5: 这次我一定要出石头，不出我就是大猪头。
2: 我才不信呢！
5: 哼，剪刀石头布。耶耶，我赢啦！我赢啦！我们叫小虎队，谢谢。
1: 恭喜小虎队注册成功，请问是选择定制球衣还是随机分配？
3: 什么是随机分配？
5: 哎呀，都好丑啊，能不能选个人定制呢？
1: 可以，个人定制需要加收500金币。
0: 500金币？不用，随机就随机分配。你们看，上面有个舞字嘛，不就是小虎阿武的意思吗？队名和队服搭配的天衣无缝。
2: 不就是为了省钱吗？说的那么高大上，而且……
0: 哎呀，好了，不要纠结了。接下来我要说一下联赛的规则。猪猪侠人呢？
7: 刚刚已经跑了。
2: 还拉走了菲菲和小呆呆。
0: 猪猪侠，
3: 猪猪侠，你带我们回来这里干什么呀？
5: 小呆呆，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和我们一起在这练球的？
3: 我想起来了，
5: 犄角小队。
4: 犄角小队，奇怪的名字。
3: 是犄角小队了。牛啊，羊啊，头上长着坚硬的双脚，就叫犄角。
5: 对，就是他们。我约了他们回来打一场比赛，就像以前一样。
3: 他们人呢？
8: 小牛，船这边。
5: 这就是开始了吗？小羊，
8: 不然还等什么？猪猪侠，

0: 我现在可是有自己的园林喽，小羊。
1: 那又怎样？你还是会输给我的。
0: 等着瞧吧，园林之力。

0: 我们的队服，好漂亮啊！
1: 哈哈哈哈，感觉身体都充满了力量了。哼，就让你们看看小虎队的

0: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辛苦特训的成果。
1: 吃我一记全力的头球，
0: 这球我一只手就能接住。哎，这是个意外，相信我，下一球我必定能接住。啊哈哈哈，啊哈哈
2: 哈哈，猪猪侠，你们做的是搞笑特训吗？真是笑死我了，哈哈
0: 哈。哼，刚才只是失误，等一下你们就知道厉害了。
2: 好，小牛。
0: 对不起，不要生气嘛，又不是正式比赛，只不过是和朋友随便玩玩而已。放松些，放松些。
3: 只不过和朋友随便玩玩，猪猪侠，我不管你是和朋友玩玩还是什么，你在场上就是防御手。你给我认真一点。
0: 哎呀，这么认真干嘛嘛？
1: 没事吧，猪猪侠？
0: 没事。他一直都是这样，别管他，我们继续。
3: 别忘了，你已经成为了正式的球员，请尊重每一场比赛。

0: 我反而也危险，你离我远一点。
1: 嗯，哼。
0: 轮到我了，小鹿乱撞。这球我一定能接住。哎呀！哇，小鹿的球这么厉害呀、啊！

0: 菲菲，
1: 小呆呆，你去内场吧。
2: 猪猪侠，你们两个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不就是和朋友开开心心打场球吗？他好像吃了火药一样。哼，终于轮到我啦！哎，哦，
3: 羊羊碰碰球。
4: 最后一球了，小鹿！
1: 嘿，小鹿乱撞！
5: 球在哪里呀、啊？

0: 刚小羊的防御大招，真的超厉害哦。
1: 啊，是啊，小牛和小鹿也变得好厉害呢。哦，
0: 哎，啊，哦，教练，
1: 教练好。
2: 你们刚刚。

0: 去哪里啦？
1: 我们去和朋友打球啦。
0: 哦，那你们赢了还是输了？
1: 和朋友随便玩一下而已，输赢并不重要嘛。

0: 来来过来。
1: 哦。
0: 恭喜你们晋级了行星级联赛。
2: 行星级？还有行星级的联赛吗？
3: 联赛一共分好几个等级呢，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
4: 菜鸟。流星联赛只是初级的业余联赛，行星联赛才是正式的职业联赛，而且上面还有最高级的恒星联赛。一看就知道你不懂。
2: 哇，
3: 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姿态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的。
2: 全胜？
3: 羡慕吧，猪猪侠。
2: 我才不羡慕呢，我们很快就追上你们的步伐。
3: 等一会儿我们有一场热身赛，有时间就留下来看看吧。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17: 琪琪，冲住！快住手！
1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9: 报名流星联赛后，小虎队和犄角队来了一场游戏赛。菲菲对猪猪侠随便的态度看不过去，在输掉比赛后很生气的离场了。
4: 流星联赛只是初级的业余联赛，行星联赛才是正式的职业联赛，而且上面还有最高级的恒星联赛。一看就知道你不懂。
2: 哇，

0: 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姿态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的。
1: 全胜，
0: 羡慕吧，猪猪侠。
1: 我才不羡慕呢，我们很快就追上你们的步伐。
0: 等一会儿我们有一场热身赛，有时间就留下来看看吧。
1: 热身赛，好啊，我想看。
0: 八号场等着你们。
1: 教练，超人队的对手很强吗？超人强看起来很严肃哦。
2: 萝莉队是行星级的老队伍，实力很不错，经验绝对比超人队丰富。超人强应该也察觉到这一点了吧。
3: 热身运动预备起。
1: 哇，他们好有活力哦。
0: 波比，你在干嘛？
4: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呀。
3: 跳得不错嘛，超人强队长。
0: 谢谢。

0: 们是全胜姿态进入了行星联赛，那就给我们看看你们的实力吧。
1: 不愧是行星联赛的老队，一开场就不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2: 哼，让我来。
3: 老大，
2: 哎，做得好，波比。
0: 是这样，
4: 怎么一开场就打得这么激烈呀？
1: 怎么被吓到了？
4: 没有，只是有点意外。打个热身赛而已嘛，他们也太拼了。
1: 你尝试把自己带入进去，想想你自己正在和他们打比赛。
4: 把自己带入进去？

0: 有点意思，和小呆呆的以柔制刚效果一样。
1: 啊，我有那么厉害吗？

0: 你盯着我干嘛？
1: 博比，注意防守。
2: 哼，蔷薇火炮。
3: 如果是我，我能接下这球吗？
0: 啊！什么？
1: 波比，专心防御。
0: 啊！啊！
2: 啊！
0: 哎哎哎哎！哎呀！啊！
4: 上半场结束，比分1-0，萝莉队暂时领先。
3: 这不过是场热身赛，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5: 在行星级联赛中，以超人队的实力可以轻松打败很多队伍，但他们为了测试自己行星级别的水平，硬要找一队经验老道的萝莉队来打热身赛。而萝莉队要证明自己在行星级联赛的地位，无论对方是新手还是老队，他们也是拼尽了全力才打。猪猪侠，你说一场普通的热身赛，放松愉快的玩也能达到热身的目的，为什么要打得这么拼命呢？
3: 因为他们都不想输。
5: 嗯。
4: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萝莉队发球。
5: 上半场估计已经耗尽了不少体力，前几球将会是制胜的关键。
2: 蔷薇花园。
6: 往哪儿躲？
1: 哎，哈哈，来吧，硬碰硬，我还从来没怕过，钻石必来。

0: 超人强的防御可是流星联赛里数一数二的，萝莉队真是太大意了。
1: 哼，我想不会那么简单。哦
0: 开花吧。萝莉队太厉害了，超人强的钻石壁垒反而使得他走不出来。
1: 虽然只是热身赛，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战术的安排花了不少功夫呢。
2: 我太大意了，可恶。
3: 超人队超人强选手淘汰，萝莉队得一分。
0: 微微，他们一定会猛攻你，你自己要小心。
4: 明白。

0: 会有两个球。
1: 打平，
2: 实在太精彩了，不到最后一刻。

0: 都绝不认输。
1: 你要记住，当你穿上球衣时，你就是一名绝境球手。必须认真打好每一场球赛。
0: 明白了。
2: 谢谢，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学习了很多。
3: 希望正式比赛上能再次碰上你们。
1: 真不愧是全胜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打得非常漂亮。
2: 萝莉队确实很强，但下次遇到他们我们一定能赢。
1: 大丸子的球技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嘛。
2: 哼哼，他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呀。
1: 队里的秘密武器在热身赛里就暴露了。这不太好吧。
2: 无所谓，我们只会越战越勇，越来越强。
1: 猪猪侠，你听到了吗？这小子又跑哪儿去了？
0: 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对不起，我知道我球打得不好，练习又不够，比赛态度也不端正，但是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早上的事你不要生气了，请和我一起练习绝境球吧。
3: 你明白了什么？
0: 作为一名绝境球手，不想输掉任何一场比赛，这才是真正的比赛精神。
3: 五十组标准传球，做完了再来训练。
0: 是。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

0: 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1: 第九集：夕阳下奔跑的少年。
2: 咪糊带领猪猪侠、小呆呆看了超人队的比赛，两队超强的实力让猪猪侠等人明白了应该用什么心态去对待比赛。
3: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4: 啊！咪糊教练，你怎么知道的？今天糖果屋发售了臭水沟系列的棒棒糖，
5: 真是太特别了！
6: 哎呀，猪猪侠，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7: 小猪猪，你忘了吗？今天是小虎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4: 啊？是吗？
3: 目前小虎队的综合实力和职业队伍还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的会议就是要确定战略步骤，让小虎队也变得专业起来。
4: 哎呀，每次又要保护他们又要接球，真的好累啊。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提升一下他们的防守技术啦。
6: 猪猪侠，你什么意思？
4: 要是没有我的防守，你两下就被打败了。
6: 只会防守不会攻击，比赛怎么赢？
4: 反正你不会防守就是弱。
6: 你不会攻击你才弱呢。
4: 你
3: 够了，队友之间如果连团结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输赢？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
6: 教练，对不起。
4: 我也会努力练习进攻的，争取当上主攻手。
3: 好了好了，知道自己不足，那就加强训练。但除了这个，你们现在还得学会配合。攻击、防御、辅助，只要你们能够取长补短，相互配合，就能很快提升队伍的整体力量。
8: 是。

0: 菲菲，你要玩推箱子游戏吗？我也想玩。
1: 你就知道玩，菲菲这是在练习控制元灵力的输出。控制元灵力，平衡出最佳的力度、速度和方向，才能达到最佳的精准度。很好，继续努力，要把这种控制力变成本能反应。利用球的自身惯性，在接触球的瞬间就能调整好方向，快速打出。小呆呆的转移球技能真是省时又省力呀！哼，让我来增加点难度。反应速度越来越快了，接球和出球的时间差接近零，精准度也不错。
2: 迷糊教练，我练习完了。
0: 不是，你怎么了？快醒醒！
1: 菲菲和小呆呆都有很大进步，不知道猪猪侠练得怎么样了。
3: 他们都在练球，为什么我就要练习这些无聊的东西呢？
1: 猪猪侠，防御手能掌控球权，意味着可以掌控比赛，加油吧。
3: 我也想好好练习攻击，不要被别人看扁。对了，迷糊教练只教我练这些东西，我也可以用它们来练习进攻啊！哈哈哈，我真是太聪明了！哈哈哈。

0: 切换防守模式。
1: 我一

0: 等我练习好了攻击，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1: 猪猪侠，没想到你不仅防御很强，攻击也这么厉害。
2: 以后主攻手就是你了。啊！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伤得重不重？我扶你去医院吧。
3: 不用，我没事。
0: 真是对不起，我刚刚在想事情。对了，这个球是你的吗？
3: 谢谢你。
0: 你也喜欢玩绝境球吗？
3: 当然，其实我是一名绝境球选手，我叫阿坚。
0: 哎呀，太巧了！我叫猪猪侠，我也是绝境球选手。我的梦想是，成为最强主攻手——太阳之子。
3: 这也是我的梦想。可是我努力了很久，也进不了行星级联赛，连职业球员也当不上。不过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是真的非常喜欢绝境球，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梦想会实现的。
0: 怎么说，我们注定是对手了，不如现在就来比一场吧。
3: 好啊，比就比。
0: 小心，我来了。
3: 坚果盾。果然厉害，看我的。
0: 阿坚的防御和攻击都不行，果然离职业球手还差得很远呢。
3: 猪猪侠，别发呆了，让你看看我最新研发的防御秘籍。
0: 好啊，也让你看看我今天的训练成果吧。哎呀，
3: 肩后坚果盾。到我了。
0: 奇怪呀，刚才那一球比起第一球还用力，怎么反而被接住了？再来。竟然全被挡下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3: 这是我最新摸索出来的新技巧，将园林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可以让坚果罩更坚固，从而抵挡更大的攻击。
0: 这么厉害，我再试试。
3: 哇，你这招追风球真的比风还快。
0: 你这招凌风追月也相当危险哦。阿坚，没想到我们势均力敌，和你打球实在是太过瘾了。
3: 是啊，猪猪侠，你的表现非常精彩。什么声音？
0: 天色已经不早了，你肚子饿不饿？要不我请你吃饭？
3: 那怎么行？应该我请客。
0: 是我害得你受了伤，应该我请才对。
3: 这点皮外小伤算什么？我请。
0: 要不这样吧，你请我吃，我请你吃。
3: 好啊，猪猪侠，你太聪明了。
0: 今天消耗太多体力，有点饿了。

0: 我们的登记资料已经通过了，今天就挑选一位对手进行正式比赛，检验一下你们的训练成果吧。
1: 耶，太好了。

0: ，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阿金，
1: 猪猪侠那么巧啊，
0: 我们又见面喽！
2: 你好，我们是小虎队。
0: 这是迷糊教练，菲菲，小呆呆，
2: 很高兴见到你。请问你也是来找比赛对手的吗？
0: 正好，我们也是来找比赛对手的，不如来一场正式比赛吧。
1: 真对不起，今天没时间了，还是下次吧。
0: 那太可惜了。
3: 这不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坚果队吗？居然还有勇气跟来这里，不是叫你退赛算了吗？你这种水平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怎么这么委屈？是不是不服气呀？那就来比一场啊。哼，没用的胆小鬼。不过也是，开场3秒钟就结束比赛的，就只有你们才能做到了。这么弱还想当职业球手，他是来搞笑的吧？
0: 给我站住。
3: 你在跟我们说话？
0: 每个人都有资格追逐自己的梦想，没人可以侮辱别人的梦想。
3: 梦想？梦想不是光用嘴巴说说就能实现的。
0: 有道理，所以我要向你们挑战。
1: 猪猪侠，你别冲动，竞技队还差一场比赛就能晋级行星队，他们的实力已经接近专业级，你们赢不了的。
4: 但他们这样欺负别人也太没礼貌了，我支持猪猪侠。
1: 谢谢你们，但是没必要为我们改变计划，你们应该找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3: 哼，来不及了。你们的挑战我接受了。
0: 走着瞧。

0: 该怎么办？
1: 很简单。
0: 啊，那要怎么办？
1: 他们打，我们看呗。哎呀，
2: 第十集，梦想守护。好友阿坚被荆棘队欺负，失去了对打球的信心。猪猪侠为了守护好友的梦想，挑战超强劲敌荆棘队。
3: 第一个对手就是我们荆棘队，你们太不走运了。
2: 不就是快晋级的队伍吗？我才不怕你们呢。
3: 哼，好大的口气，我要让你们明白，没有实力根本没资格谈梦想。
4: 比赛现在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元灵之力

0: 你还挺有骨气，为了不让人说我们欺负新手，就让你们先开球好了。
1: 他们太嚣张了，先观察一下，看看他们的实力。他一直躲在后面，防御肯定是他的弱点，要想办法攻击他才行。看球。
0: 哈哈，新手就是新手，攻击也这么弱，真没意思。
2: 那就速战速决吧，这球先解决你。
3: 什么？什么？
2: 紧急炮！
4: 啊！
0: 球面高速旋转，可以穿透眼前的一切，这

0: 就是荆棘队的绝技，曾经连续打败六支队伍的荆棘炮。
1: 啊，居然一开始就放元灵剂。
2: 荆棘队以进攻闻名，估计是要打算快速拉开比分呢。
0: 猪猪侠快躲开，你会受伤的。
3: 猪猪侠
4: 啊，不，我一定要接住这个球。元灵之力
0: 竟然能挡下荆棘队的必杀技，我一定是在做梦。
2: 看来我的训练非常有效啊。
5: 竟然能接住我的荆棘炮，看来这小子不简单。
6: 哼，没力气了吧，现在该轮到我了，来吧。
5: 大家小心。
0: 哇！

0: 居然接住了，下次你就没那么好运喽。
1: 朱奇侠，你这是干嘛？要打配合，接到球就该传给我啊！而且刚刚的球躲开就好了，非要消耗园林能量来接球。
2: 这支队伍怎么回事？玩过家家吗？
3: 对方的主攻手和猪猪侠都消耗了相当大的园林能量，不能贸然出手，只能等待对方露出破绽。
4: 看来他们对荆棘炮早有防备，让我们换个方式玩玩。
5: 好。荆棘地狱。
6: 哇，动作好快啊！
1: 可恶，这样我们很被动。
3: 不得不承认，荆棘队确实聪明，在主攻手能量不多的情况下，迅速改用快攻牵制对手，不但能消耗猪猪侠两人的体力，而且我们还有丢分的可能啊！
6: 球的速度越来越快，再拖下去肯定接不住的。
1: 猪猪侠小心
4: 啊！糟糕，躲不掉了。
5: 就算打不倒你，也要把你推到场外去。
4: 怎么突然间没力气了？
1: 猪猪侠！
4: 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没力气了？阿武，你怎么了？
6: 别打了，我快饿死了。
4: 阿武说他肚子饿了。
5: 园林能量都没了，你们还怎么打？
6: 哼，赶紧投降回家吃饭吧。
1: 有破绽，
5: 难道他才是主攻手？
4: 快躲开！防守版荆棘网络。
1: 对方的防御也不弱，这下麻烦了。
6: 看来这才是他们的真正实力。
5: 没想到小虎队这么难缠。
7: 上半场到此结束。
6: 哼，算你们走运。
1: 已经肿成这样了。

0: 也是。
1: 嗷嗷嗷！
2: 双方的体力消耗的都差不多了，下半场将会是一球决胜负的局面。可惜球权在对方手上，阿武的能量估计挡不住下一次的攻击啊。
3: 猪猪侠，输给即将晋级的队伍也不算丢脸，你别太逞强了。其实你没必要这么拼命的，惊奇队的那些挑衅我们已经不介意了。
4: 可是我介意
3: 啊，
4: 他们欺负了我的朋友，这场比赛我一定要打赢。
3: 可是
4: 行了，你的梦想就由我来守护吧。
5: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3: 猪猪侠，
5: 惊奇队发球。
6: 我劝你们还是认输吧，否则会输得很难看的。
4: 哼，我劝你们向阿坚道歉，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6: 看你还能嘴硬多久。
2: 不出我所料，能否有反击的机会就看猪猪侠能否接下这一球了。
3: 可是猪猪侠他
6: 这一球包含了我全部的元灵力，我就不信你还能挡得住。特级荆棘回旋炮，
4: 为了阿坚，就算元灵力全部用光，我也不会退缩的。来吧，
2: 还是不行，猪猪侠的能量已经没多少了，这样下去可能连飞飞都一起被打出场外。
3: 猪猪侠，
4: 哎，成为最强主攻手太阳之子。每个人都有资格追逐自己的梦想，没人可以侮辱别人的梦想。你的梦想就由我来守护吧。
3: 猪猪侠，你刚刚可是说了要坚守住我们的梦想啊。
4: 竟然全被挡下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嘿嘿，这是我最新摸索出来的新技巧，将元灵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可以让坚果罩更坚固，从而抵挡更大的攻击。
4: 啊，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不管是防守还是攻击，都要把元灵力集中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哦，
6: 什么？这不可能！
4: 不要小看一直努力追逐梦想的阿坚，飞飞接球，
0: 收到。哎，我不会让你之前的努力白费。

0: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1: 现在你们的主攻手已经被打下场了，还要再比吗？
2: 不。
0: 不用了，我们认输。
3: 啊，猪猪侠，他真的赢了荆棘队。
4: 你是想嘲笑我吧？随你的便，我没什么好说的。
1: 你一定很不服气，很不甘心吧？那就努力变强，来打败我吧。不过我们还会更强，不会轻易给你们这个机会。
4: 啊？是我们输了。
1: 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0: 谢谢你，猪猪侠。
1: 阿青，加油啊！希望以后在正式比赛里跟你好好的打一场。嗯。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事
8: 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
15: 了，哇，鳕鱼，
16: 叔叔还鳕鱼，
1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想要清爽的味道，
17: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9: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为了帮朋友争一口气，猪猪侠迎难而上，成功挡下了荆棘队最强的必杀，赢下比赛，坚守自己的梦想。
11: 又赢了，又赢了。我仿佛看到一颗星星从绝境球场上冉冉升起。
1: 这几场比赛大家表现得很不错，大家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了。接下来的比赛我们要根据对赛的队伍适时调整战术。
11: 战术
1: 一定要加强配合，看这里还有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11: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先走一步啊。
1: 你
11: 又想跑？

0: 哎呀，每次讨论战术都要说这么久，这些时间我还不如给阿武吃东西，还可以提升能量。反正我只要接住对方的球，再传给菲菲不就好了？
1: 啊呜啊呜啊呜！
0: 你们看，阿武也是这么想的。
2: 米克教练，他总是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3: 行吧，你就带阿武去吃东西吧。
2: 迷糊教练，
0: 那我就先走啦，拜拜。啦啦啦啦啦，
2: 我看你就是懒得动脑筋。来来来，
0: 我看你是嫉妒我。
3: 并不是只要接到球就真的可以的。
2: 迷糊教练，那为什么还要让猪猪侠走呢？
3: 改变一个人很难，得让他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
4: 快
1: 快快！嗷呜嗷呜！
0: 走喽，去吃好东西吃喽！
1: 嗷呜嗷呜！
0: 能量果然提升了，
1: 嗷呜嗷呜！
0: 好嘞，我们继续叫好吃的，
1: 嗷呜嗷呜嗷呜。

0: 菲菲，你怎么只练进攻不练防守啊？咪虎教练说了，这样能力会不均衡的。
1: 最强的防守就是进攻。
0: 是这样吗？
2: 当然不是，没有防守，他还没开打就先被打出局了。不过也没关系，你防守不行，还有我来保护你嘛。
1: 你最近好像有点得意忘形啊。
3: 哟，大家都在啊，新的比赛安排已经出来了。我们的对手是忍龟队。
2: 啊，慢悠悠的爬行动物，他们竟然也能打绝境球。
3: 别小看他们，自从参加流星赛以来，他们还没有输过呢。
2: 哼，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小虎队这种队伍，我一个人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3: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0: 这种地方也能打绝境球吗？
1: 哼，怎么，你们是不是害怕了？
0: 有什么可怕的？咱们走着瞧。
2: 哎，蜘蛛侠，我们还没讨论战术呢。好吧，没时间了，小呆呆，你去外场吧。哦，我和猪猪侠在内场。
3: 请激活园林锁，选择站位。

0: 比赛开始。
1: 嘿，哈哈，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2: 忍龟呢？
3: 啊，一定是趁发球的时候躲进芦苇丛里了。
4: 教练，我们持球快超过16秒了，但现在根本找不到攻击目标啊。
1: 飞飞接球。
3: 我也看不见他们。
1: 根本没有攻击目标啊，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3: 除非我们能猜到他们躲在哪儿。
1: 算了，只能拼一拼了。
5: 猜错了，我们在这边。
6: 现在轮到我们了。
1: 切，一群缩头乌龟，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6: 看我的忍术秘技。
1: 什么忍术？还不是龟速？我用一个手指头都能接下来。
6: 分身球。
1: 什么？
0: 选手淘汰，忍龟队得1分。
6: 哼，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菲菲，你没事吧？
1: 怎么会这样呢？
6: 好了，又轮到你们进攻了，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吧。
3: 小猪猪，这次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看他们躲在哪儿。
1: 你说的对。看到了，他们就躲在那儿。
3: 不对，他们躲在那儿。
1: 他们到底藏在哪里了？
0: 没有得分，攻防交换。
6: 很抱歉，又轮到我方进攻了。忍术分身球。
1: 别以为我还会上当，小呆呆，快躲到我后面。看我的。
6: 骗你们的。
1: 又藏起来了。这三个家伙有这样打绝进球的吗？
3: 芦苇丛太密了，我也看不到他们。
1: 哎，可恶，又被他们给耍了。不对，他们这是在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有时间反应。那么下次我可以这样。我简直是太聪明了。嘿嘿，轮到你们攻击喽。
6: 狡猾了吧？
3: 他们好像完全放弃了进攻。
1: 现在我们可是落后1分呢，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们出来。有啦！哈哈，
4: 超好吃的海鲜棒棒糖，免费吃啊！各种海鲜味儿，随便挑啊！来晚了就没了。
7: 好心的人龟呀，救救我这只溺水的小猪猪吧！
1: 人龟朋友们，想不想一起来跳舞？再高点儿，再高点
3: 儿！猪猪侠，你发现他们了吗？
1: 还没有呢，再坚持一下。
4: 迷糊教练，上半场只剩下最后一个回合了，再找不到人龟就搬不回来了。
8: 这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足的好机会。刚刚的失误，他们两个都有责任。那一招分身球虽然来得突然，

但攻击力并不强。菲菲之所以被一球耗光体力时，是平常缺乏防御练习所致，而猪猪侠一味追求阿武的能量提升，忽略

0: 怎么样，在比赛中发现了什么没有？
1: 我发现忍龟队实在是太狡猾了。
2: 给。
3: 我发现，猪猪侠，你该减减肥了。
4: 我们小看了忍龟队。我们在比赛前没有研究过忍龟队的战术，没有任何应对办法的我们很被动。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1: 你们都很强。
12: 第十二集，大破忍龟阵。
13: 流星林赛的连胜让猪猪侠变得盲目自信，小虎队再次迎来苦战。在强大的忍龟队面前，猪猪侠渐渐陷入了困境。
0: 怎么样，在比赛中发现了什么没有？
1: 我发现忍龟队实在是太狡猾了。
2: 给。
3: 我发现猪猪侠，你该减减肥了。
4: 我们小看了忍龟队。我们在比赛前没有研究过忍龟队的战术，没有任何应对办法的我们很被动。
1: 刚才我那些战术也根本没用。
14: 你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战术。
0: 猪猪侠，现在你应该知道，就算能接住所有的球，也有无计可施的时候了吧。
1: 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9: 我有办法，乌龟最怕蚊子了，我们抓一些蚊子放进赛场，肯定能把它们逼出来。
2: 不要不要盯我。
1: 你的办法比我之前的好不到哪去。
9: 那就让我们上场，我们可以把你抛得高高的，就能发现忍龟队了。
15: 对对对，我们力气大。
1: 就没有什么靠谱的办法吗？迷糊教练，下半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0: 首先，你们要发现对手的强处了吗？
1: 发现对手的强处？他们哪有什么强处，就是一群缩头乌龟，特别能忍。

0: 说对了，特别能人就是强处啊。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
1: 什么？学他们当缩头乌龟？他们可是领先一分的哦。
0: 去吧。哎呀，暂时的领先不叫赢，胜利要到中场吹哨那一刻才能确定。
1: 哼，学习他们，我才不要呢。
2: 比赛开始。呵，嘿，嘿，咿呀！
3: 嘿，我们在这儿。哎呀！嘿，嘿，嘿！
1: 嘿，猜错了。嘿，
4: 又错了。
1: 一群消极比赛、毫无体育精神的家伙，我们真的要输给这种队伍了吗？
5: 周志霞，我已经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了。
1: 真的吗？
2: 交换，
1: 哎，还是白费功夫啊。
3: 哎呦，好热好热
4: 啊，我要被烤熟了。哎呀，不要烧我的帅脸。
1: 哇，而且笑啦。
6: 芬芬，你是怎么做到的？
5: 经过之前的比赛，我发现忍龟队都是从固定的三个方位出来的，而那三个方位正是我们的视觉死角，所以我推定他们就藏在那里。
1: 好极了，把这些芦苇烧光，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比赛了。
3: 你以为这办法只有你们想得出来吗？忍术水遁。
1: 啊，放火居然没有用。
5: 这下我确定他们躲在哪儿了。
4: 知道了又怎么样？芦苇这么密，你们根本打不中。嘿，
1: 菲菲，看你的了。嘿，
4: 呀，哈哈，没打中，我们在这边。哎呀，
1: 哎，你打不中，你打不中，嘿，
3: 还是没中。
4: 也快要结束了，比分还是1-0，
7: 我们输定了。
0: 那可不一定哦。
4: 都说你打不中了。
5: 哼，谁说我是要打你们的？
3: 还来？在我水遁面前根本没有效果。忍术，
4: 怎么会这样？
5: 我一开始打的就是芦苇的根部，只要把根部悄悄的烧断，你们自然也就无处可躲了。
4: 菲菲太棒了。
1: 菲菲，你的方法太高明了，确实是要比我高明一点。
6: 猪猪侠，菲菲不止比你高明一点，是高明好多好多。
1: 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啊？
5: 哼，现在看你们怎么办。
4: 哼，反正比赛也快结束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真正的实力，好好尝尝什么叫做绝望。准备防御。
3: 忍术假盾。

0: 这又是什么呀？嗨！
1: 哈哈，没用的，我的能量盔甲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
0: 嗨！嗨！
1: 能量盔甲是不会有破绽的，
0: 我就不信了。嗨！嗨！嗨！哦哦，这个龟壳比芦苇还难缠，看来我们是要输了。
2: 猪猪侠，我们还没输，想想咪咕老师的话。
3: 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
0: 学习他们的优点，跟他们比耐心，比谁能忍到最后。忍耐！哎！
1: 都说了没有用，还不死心？
0: 我是不会放弃的。
4: 猪猪侠加油！
5: 我们就要赢了！耶！
1: 谁让你们乱动的？哈哈哈！
0: 小呆呆，就是现在！
6: 看我的。

0: 什么？啊？
1: 不好，我们被冻住了，冻不了了。
2: 想要解冻吗？我来帮帮你们吧。

0: 是传说中的冰火两重天呢、啊、救命啊！
1: 终于轮到我了。
2: 啊，哎呀呀呀，好热啊，好热呀、啊！
1: 终于轮到我了，冲击保龄球！
3: 小虎队得分，本场比赛小虎队3-1获胜。
4: 耶、啊！ Yeah, 我们成功啦！
1: 忍到最后一刻，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5: 对不起，队长，都是因为我们最后关头得意忘形，才导致功亏一篑的。
6: 赢了，赢了！
1: 耶！猕猴教练，我们赢了，我们赢了！猕猴教练，这次多亏了您的指导。
7: 说说看，对这场比赛你有什么感觉啊？
1: 忍龟队真的很狡猾，先是利用芦苇丛拖延时间，然后又利用能量龟甲拖延时间。嗯，要不是后来得意忘形，我们还真拿他没办法。他们呐，就是对自己的优点

0: 顾自信，优点最终变成了缺点。这句话我要记下来，我以后也要注意才行。
1: 小猪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做赛后总结呢，说得太好了。
0: 啊，这也算是总结呀？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收好了吗？
1: 好了。打出好身手，专做家务小帮手。
2: 一、二、三，
3: 茄子。
4: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是猪猪侠，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一代的太阳之子。
1: 游戏结束了，
0: 他就是绝境球最佳助攻手太阳之子。
2: 绝境球，3-3的极限球类运动，规则就是不要被对手打中，然后打中对手。
0: 那也太简单了吧！飞火流星，来！我一定会成为新一代的太阳之子。
3: 小头爸爸30周年，惊喜连连，外星萌宝哇咔咔，能量全开，再掀奇妙之旅，天南海北，南腔北调，想知道星际访客眼中你的家乡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拯救演唱会。
2: 你们好，狗狗们。
3: 你好，来来来。
1: 哇哦，昨晚的暴风雨可真大。
3: 而且地上乱糟糟的，
2: 看来我们今天要打扫很久了。
1: 别别别别别别！
4: 看来小丽现在已经开始打扫了，在扫吃的东西。
3: 看来小丽往前吃了。
2: 我觉得她可能在梦游，狗狗们
4: 也可能是在梦吃。
1: 扩音机，
5: 小丽，快醒醒！
4: 你知道你刚才在梦游吗？
1: 哦，希望我没有错过早餐，更没有错过演唱会。今天还有汪汪打滚秀呢，我绝对不能错过陆克星塔的冠军歌曲《狗狗如我》。狗狗我喜欢，狗狗你
3: 太好了。
6: 哦，看看这舞台呀，乱七八糟的。哦。真是太谢谢你能帮忙清理了，咕咕鸡，你真是一只很有帮助的小鸡。陆克星塔的汪汪打滚秀就要开始了，我们得赶快修好这个地方。
7: 你好，古威市长，我是陆克星塔。
6: 哦，是我的星塔，我是说我的星塔先生，我是说我真的很高兴的和你说话。我的咕咕鸡跟我是你的特大歌迷，其实我们是一般身材，但是我们对你的喜欢是特大的，非常大的。哈
8: 哈，是吗？谢谢了，市长。因为暴风雨的关系，我有点晚了，但是我等不及要跟冒险湾一起摇滚了。
7: 我们待会儿见。
6: 哦，你看到了吗，咕咕鸡？我们刚刚在跟世界著名的摇滚歌手聊天呢。这感觉就像是一口接着一口的吃薯片，简直太棒了。不过我们得找人帮忙。
2: 古威市长，
6: 赖哥，你猜咕咕鸡跟我刚刚在跟谁说话？是陆克星塔
2: 市长。
6: 你能相信吗，莱德？他就跟电视上看起来一样的亲切。他的声音就算让我听上一天，我都不会腻的。
2: 市长，您需要汪汪队帮什么忙吗？
6: 哦，莱德，没错，是的，要帮忙。暴风雨把演唱会的器材吹得到处都是，
9: 这样肯定来不及为陆克星塔的演唱会做准备了。
2: 会准备好的，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11: 莱德需要我们。
1: 嘿，毛毛，你被一根树枝拦住了。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市长需要帮忙。陆克星塔演唱会的器材被吹得到处都是。
1: 哦，糟糕！所以这意味着陆克星塔不来了吗？
0: 还是会来，但是我们要在他来之前把舞台修好。小丽，我需要你用吊车吊起掉在地上的灯。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灰灰，我需要你用叉车和工具手臂修好露天看台。
3: 绿色代表走。
0: 还有阿奇，在我们完工之前，需要你用扩音机跟交通锥维护秩序和安全。
4: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赶来，如果不赶快把舞台重新布置好，就没有陆克星塔的演唱会了。没问题的，古维市长，演唱会一定会如期举行的。阿奇，去维出施工区域，
1: 包在阿奇身上。
0: 用叉车收集看台座椅，然后把它们重新组装。没问题，莱德。小丽，用你的吊爪把这些灯送回舞台上吧。我知道了，莱德。吊爪。现在把幕布挂上去吧。去吧，小丽。
2: 太厉害了，汪汪队最棒了！哇，看来今天是没办法过桥了。
0: 哦，天哪，是他！你好，歌迷，我是你的头号陆克。我是说，你好，陆克，我是你的头号市长。我是说，你好，市长，我遇到了一点小问题。
3: 不会吧？是什么小问题？我是说，是什么问题？我现在要怎么过河呢？暴风雨把桥给冲断了。哦天哪！那座桥桥面彻底塌了。莱德，你跟汪汪队一定要想想办法呀！
4: 先别动，陆克，汪汪队马上就过去。
0: 就像你在排行榜第二名的热门歌曲那样，静下来。不能要挟，只争天，到处喊，有时候却又只想静下来。
1: 好，谢了。那我就待在这儿。
5: 莱德，你必须要拯救演唱会，
4: 交给我吧，小丽。芊芊，
6: 陆马，我们到旧桥那儿碰面。
5: 暴风雨把桥冲断了，我们必须赶去带陆克和他的器材过河。
4: 知道了，莱德。
5: 豆哥要飞上天了，
1: 开始行动吧。
4: 还有毛毛，啊，你能过来帮我们一起打扫这里吗？火力全开。
5: 莱德，你好，陆克，我们会马上就带你过河的。
7: 那儿就是陆克星塔本人，
6: 我们居然可以救他。
5: 天天，把缆绳准备好。知道了，莱德。
7: 陆马，用你的机电船装运陆克的器材。
5: 就位，预备，下水。
7: 螺丝刀，
0: 做得好，灰灰。现在时间刚刚。

0: 记得要让大家直接坐在座位上，谁都不能在演唱会开始之前去后台打扰陆客。他没有时间做签名或是拍照之类的事。莱德，舞台差不多好了，我们的明星怎么样？
1: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过河了，很快就来了。
0: 太棒了，待会儿见喽。哦，我的咕咕鸡，再过不久陆客星塔就要来了，我等不及要他的签名了，我还要跟他拍张合照，还有……
2: 您好，古卫市长，请沿着这些交通锥入座吧。
3: 哦，我要在后台这里等一下，然后跟他要签名，再拍张合照。可不管是谁都不能进入后台。
4: 古威市长交代的。可我就是古威市长，我只是想要陆客跟我和咕咕鸡拍两张、三张或是30张照片，拜托了。抱歉，
1: 不过还是要看我阿奇来执法，演唱会结束以后可以。
3: 哦，
1: 哦，嘿嘿嘿嘿嘿。
4: 好了，天天。
1: 交给我吧。
5: 罗马，把气垫床准备好，陆客的器材来了。
4: 知道了，莱德。
5: 好了，莱德好了。好了，陆客，接下来轮到你了。
4: 真是期待。
5: 谢了，
4: 天天。
5: 我们得快点送陆客去他的演唱会。
0: 哦天哪，大家都在等着演唱会开始呢。莱德，你还有多久到？
6: 马上就到，古威市长。
0: 要是咕咕鸡乖乖的练习小鸡舞就好了，至少那样他还可以在舞台上撑一下。
6: 不用担心，在莱德和陆克星塔来之前，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大家晚上好，陆克星塔马上就会到这儿了。不过在那之前，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小丽以及我们的汪汪。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

0: 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向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啊，要吃谁呀？
5: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格力真好，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身体的感觉真棒，对不对啊，咕咕鸡？咕咕鸡？爬到这里还真的是挺累的。不过可以看到这些漂亮的野生动物，真的是非常值得。比如翩翩起舞的蝴蝶，还有……天哪，那是老鹰！老鹰妈妈是在保护她的小宝宝，就像我保护我的小咕咕鸡一样。看这只漂亮可爱的小蝴蝶呀，它正停在咕咕鸡的小嘴巴上休息呢。那不是蝴蝶，是一只飞蛾。走开走开走开，快点飞走。快点走，快点走开。快点走，快点走开。快点，快离开这里。

0: 狗狗要飞上天喽！哦，好吧，我好像飞不上去。
1: 汪汪队会赶来帮忙的，公公鸡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
2: 哦，糟糕，不是那个开关，这下就好了。您好，我是莱德，
1: 这里有鸟类紧急事件，莱德。哇哦，可怜的咕咕鸡被推到山坡下面去了。
2: 它是怎么被推下山的？
1: 是飞蛾推的，而且不止这样，还有一只老鹰妈妈盯着我的小咕咕鸡，想要吃掉它。
2: 这的确非常紧急，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哇！
0: 变成春卷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咕咕鸡需要我们帮助，它掉下了山崖，而背包的背带碰巧挂住了树枝，可附近还有一只老鹰。
2: 我的咕咕鸡，
1: 我们得在树枝断掉前救它下来。
3: 老鹰会抓那些小型的会飞行的动物，比如咕咕鸡，还有我。
1: 别担心，天天，这个救援任务我需要特工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绞盘把咕咕鸡先拉到悬崖边上。
2: 太棒了，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1: 毛毛，你跟你的云梯要在悬崖下待命，以免咕咕鸡掉下去。
4: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走那条路到悬崖下面，阿奇跟我去找古维市长。
1: 我知道了，兰德。
0: 老鹰的叫声好像不太高兴。
2: 还好天天不在这里，听到老鹰的叫声他也会不高兴的。
3: 阿奇，莱德，快一点，可怜的咕咕鸡在下面很害怕呢。
0: 放心吧，汪汪队已经来了。阿奇，放下你的绞盘，勾住背包，确定它不会掉下去。
2: 遵命，莱德。汪汪，绞盘，
0: 把那只小鸡勾住吧，
2: 正中目标，莱德。
3: 哦天哪，
0: 糟糕，萌萌，你爬到咕咕鸡那里，把绞盘的钩子勾在背包上。
1: 知道了，莱德。云梯升起，毛毛我也升起。你好，咕咕鸡，我们马上就去。

0: 你上去。
1: 老鹰不太对劲，这叫声很不高兴。糟糕，狗狗们，又有一个问题了，老鹰妈妈被根绳子缠住了，所以它没法飞出去。
2: 它要是不能飞出去，怎么找吃的喂宝宝？那真是紧急事件，
1: 需要狗狗飞上去帮老鹰解开绳子。
3: 可我觉得它不会喜欢的。
1: 我知道，但是老鹰需要天天的帮助。我需要你帮忙。
4: 没问题，莱德。
1: 有一只老鹰被绳子缠住了，它只能待在巢里，没法觅食。你得帮它解开绳子。
4: 是老鹰

0: 件事情很棘手，但是你一定行的。看到老鹰脚上的绳子了吗？
1: 我看到了，它被困在巢穴内，我们必须帮它挣脱绳子。
0: 你觉得你行吗？
1: 不行也得行啊。
2: 甜甜小心。
3: 哦天哪。
0: 新计划，阿奇，用你的无人机引开他的注意，缠住老鹰的同时，让天天飞过去。
2: 啊呜！这个主意真棒，莱德，包在特工阿奇身上。哇！无人机，哇！发射！
0: 你的机会来了，天天。天天，老鹰自由了。
3: 你跟你的狗狗们真的太厉害了，莱德。
0: 只要您遇到麻烦，就呼叫吧。
2: 等等，老鹰自由了，那我的无人机……
0: 快让它回来吧，阿奇。天天，你也是，到安全的地方来。

0: 今天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莱德，我只是在看老鹰宝宝而已。它真是太可爱了。
2: 可爱。
0: 看来大家都没事了，还好有你们这些乖狗狗。我们现在回总部去吧。
1: 太棒了！
3: 谢谢了，莱德。
0: 不用客气。
3: 布谷鸡，你还没有跟那些救了你的勇敢狗狗们说声谢谢呢。这样闹了半天，我想你是应该好好吃一顿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挤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哎哎哎！
10: 恐龙冒险湾。

0: 们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
1: 你们这些古生物学家狗狗准备好要去挖恐龙了吗？哦，
2: 当然，我准备好开挖了，要去挖骨头了。哇，快闪开！哇，小心！哇，我来接。
0: 我们不是要找磨牙棒或是玩具，我们是要找化石，那些古老到变得像石头一样硬的骨头。看来我们到了，出发了！我们准备好去挖恐龙化石了。

0: 哦，慢一点，你们这样用力乱挖的话，可能会弄坏化石的。
1: 我们知道了。对，就像那样，因为谁都不知道你会挖到什么宝藏。哇哦，
2: 我的铲子挖到什么了？哇哦，真酷啊！
0: 你的挖掘技术太棒了，小丽。知道吗？这些东西可比球或是骨头还要好呢。这些是蛋。
1: 小丽，你真厉害！
3: 我是挖掘高手。
0: 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这些神奇的样本，把它们小心地装起来。

0: 博物馆的透视画廊。
1: 那些蛋真是太神奇了，我敢说它们一定是某头翼龙的蛋，
2: 或是翼龙狗狗的呢。哇
3: 哦！哇哇！
1: 我是一只三角龙狗狗，
4: 我是可怕的迅猛龙狗狗。哇！
1: 快看我们的霸王龙狗狗。稳住啊，鹿毛。
2: 毛毛应该叫做跌倒龙才对吧？
1: 我觉得当一头恐龙太累了，我要睡个史前午觉了。那是什么？哇哦！
5: 我是莱德。
6: 莱德，我碰到了我这辈子最兴奋的事情，就是有一头翼龙从空中飞过来，并且抢走了我最好的一桶鱼饵。
5: 别开玩笑了。
6: 不是玩笑，我真的碰到了一头非常吓人的史前翼龙。
5: 可是翼龙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灭绝了，要是出现那么巨大的东西，狗狗跟我也会看到的。啊！哇哦！我看到一只很大的眼睛。
1: 我看到一头巨大的翼龙绕着我们总部在飞。
5: 我相信你，我刚才近距离看到了它的眼珠子。
1: 啊？
5: 什么声音？你看，
1: 那个是翼龙的蛋，还有它的妈妈。不过它好像很不高兴。
5: 你不用担心，翼龙妈妈，我们会帮你。没有太大的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3: 我是一只霸王龙狗狗。
4: 嘿，毛毛！哇！
1: 看呐，跳草裙舞的恐龙。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嗨，狗狗们，我们今天有一个独一无二又非常酷的紧急事件。一头翼龙抢走了阿宝船长的鱼饵，并在总部的屋顶做了一个巢。
0: 我亲眼看到它飞上去的。
2: 哇，太酷了。
1: 但坏消息是，有一个蛋从上面掉到一棵树上了，因为蛋圆圆的而且很滑，翼龙妈妈抓不起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需要天天你用钓具把蛋拉起来，然后把它送回巢穴里。
3: 所以我要去又大又可怕的史前翼龙妈妈住的地方。
1: 这事的确很棘手，但你能做到的。
3: 是狗狗该做的事情，就不能逃避。狗狗要飞上天喽。
1: 而我负责引开妈妈的注意。小丽，我需要你用铲斗把蛋放进天天的钓具里。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要把我的铲斗很轻很轻地从下面铲进去。哦，糟糕，我没有想过要把它弄碎的。
1: 你没有弄碎它，是蛋孵化了。可是，我们得把小宝宝送回巢穴里。
0: 来吧，小宝宝，现在是时候让我把你送回家了。
1: 没关系，小丽，让我来。哇哦，它动作可真快，得找其他狗狗送它回家。
0: 哦，糟糕！哇，王！哇哦，又是一头史前的小翼龙，
2: 莱德。又一个蛋孵化了，现在有两头翼龙宝宝要抓。
1: 我看到了，第二头翼龙宝宝就在我头上。
2: 莱德，现在有三头了。
1: 我们现在有严重的翼龙问题了。我是莱德。
3: 莱德，你一定不会相信我们看到了什么。
1: 我猜猜看，一头巨大的翼龙吗？
3: 它确实是一头史前的生物，而且它肯定是那种
4: 是一头很大很大很大的大犹他盗龙，它很酷，对吧？哇
1: 哦，它真的很大。等一下，我们马上去。哦。

0: 实现了。
1: 快看，那是一头兽形恐龙。
2: 下次再见，亲爱的小恐龙。

0: 些东西可以留着万圣节用。
1: 咕咕鸡，不，天哪，万一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大恐龙想吃我的咕咕鸡呢？莱德，这里发生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了，你快来。
2: 别担心，古威市长，我们马上就来。
0: 汪汪队，总部集合。现在情况很严重，我需要全员出动，恐龙很快就要占领冒险湾了。耶！天天和毛毛，我需要你们两个抓住翼龙宝宝，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4: 火力全开。
0: 我是莱德。
5: 莱德，救命，我这里好像有一头恐龙挡在了铁轨上。哦，
3: 我来帮忙。
0: 小丽会赶过去的，其他的狗狗跟我来。汪汪队，该去驯服由他盗龙了。哇！

0: 里保持联络，
1: 看我的厉害。
0: 天天、毛毛去跟着他们，其他狗狗快走吧。哇哦，
2: 我在等的狗狗来了，小丽，你能够移走那头恐龙吗？
1: 好，没问题。三角龙可是我最喜欢的恐龙了。哇哦，你的吼声真响。你好。谢谢你背我，现在得让你快点离开铁轨。
2: 小丽，你成功了，你救了大家。
3: 云梯升起，
1: 好，来吧，翼龙宝宝，没事的，我是来帮你的。我没事。哇，你真是个可爱的小东西，我就叫你泰伦斯，昵称小泰，你是翼龙小泰。
4: 哦，糟糕，他看到咕咕鸡了，我必须去救他，他只不过是一只无辜的小鸡，
1: 他只是想要说嗨。
4: 你没事，你真是我勇敢的抱抱亲。
5: 莱德，我跟着一头翼龙宝宝现在来到了游乐场。
0: 太好了，阿奇，你去帮忙吧。
1: 包在阿奇身上。莱德，你看，我的新伙伴，酷。还有他的妈妈。
0: 好的，侏罗纪狗狗们，我们走。
6: 那头恐龙吃光了我的蔬菜和水果，还剩下什么能吃的呀？哦，糟糕，那些可是狗狗的肝肠。
1: 啊，那是什么？
0: 是那头犹他盗龙，小心。
1: 主干道上跺脚呢，而且他还把我们的肝肠都吃光了。
7: 翼龙宝宝现在飞到大转盘那里了，
1: 我看到了，
7: 太好了，交给你处理，我去帮忙嘛。
1: 包在阿奇身上。我就说他很想你吧。
4: 哦，你终于来了，你肯定不会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0: 哦，说不定我会相信。
1: 太棒了，是三角龙。
8: 没事的，韦市长，这些恐龙很温顺的。
4: 哦，那好吧，莱德，快想办法，不然那头恐龙会把整个镇子吃光的。
0: 这些史前生物应该住在丛林里，
6: 要怎么带他们过去呢？
0: 您这里还有香肠吗？
6: 我家冰箱里还有一些。
0: 太好了，灰灰，你能帮我做一个香肠弹射机吗？
1: 没问题。
0: 好的，狗狗，我们一起把恐龙送回丛林吧。
8: 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
7: 那你穿上钓具，我们把它引去鸟窝。
1: 老太，你在这里等妈妈。我没事。不，谢谢，我可不是翼龙，我是狗狗，好臭。是双倍的臭。
4: 莱德，你的恐龙搬运机是

0: 快要完成了，
1: 就快完成了，古威市长，
0: 拜托快一点，咕咕鸡快要受不了了。
2: 不可以吃，那些可是古威市长的雏菊，我们存着是等紧急时候才吃的，算了，给你们吧，铲走。

0: 你可以帮我推一下吗？
1: 好啊，
0: 恐龙就像我的车，只是更大，又长了脚。你绊倒了！
2: 翼龙妈妈很高兴能帮你，只要你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好了，灰灰，现在该把这支队伍
0: 一路送回丛林了。啊，香肠弹射击。

0: 些小宝宝很快会长大，然后就会开始觅食。毛毛，天天，好了吗？
1: 好了。可是莱德，你确定那些翼龙会跟着我吗？
0: 当然，你就像他们的家人，而且他们喜欢臭臭的鱼。
1: 早知道我就不问了。

0: 你们两个也要一起去吗？哦，
1: 他们住在丛林里会更快乐。大家再见。
0: 拯救那些恐龙还真的是挺累的呢。
1: 小丽，小丽，
0: 什么？啊？怎么了？
2: 好消息，你挖出来的那些蛋都是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新品种，我取名为小丽恐龙。哇
0: 哦，谢谢。对了，毛毛，那些翼龙、犹他盗龙和三角龙都平安地抵达丛林了吗？
3: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2: 那是你刚才打瞌睡的时候做的一个梦吧？嗯，
0: 真的是梦。

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 放心，几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1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15: 健康。
1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宝宝拯救猫咪救援大队。
1: 哦，毛毛，多亏了有你，我的郁金香才能够开得这么漂亮。咕咕鸡，你说对不对？啊！
0: 我喜欢帮忙，这些花就是我最棒的伙伴。
2: 目的室的花从来都不需要特别去浇水的，因为我们那里非常潮湿。
1: 韩蒂娜先生，你一定是忘了，花也是需要阳光的，所以目的室只长得出沼泽里的草。哦，糟了，可怜的小鸟宝宝
0: 在哪里？我来帮忙。对不起，收起水枪，我马上来救你，小鸟宝宝。
1: 忘了毛毛，
0: 不用客气。
1: 我们冒险湾能拥有汪汪队，真是太幸运了。他们是速度最快、最能帮得上忙的团队。
2: 是啊，才怪呢。那我们就等着瞧吧。
0: 排好队，准备开始接力快跑训练。
3: 阿奇，谢谢你，天天。你第一个跑，然后把接力棒交给下一只狗狗。
4: 知道了。
3: 3、2、1，开始。
0: 你能行的，天天，加油。
3: 冲啊，天天，快跑。
4: 还好我平常都是飞过去的。
2: 救命，救命，我的菜篮车。哎呀呀、
1: 啊！你没事吧？你是？
2: 哦，我没事，亲爱的。

0: 还是求求你救救我的菜篮车。
1: 没有问题，我去帮你追。真是奇怪了。不要再跑了。
0: 我是说，
2: 天哪！
1: 我需要帮助。
3: 嗨，古维夫人。
4: 莱德，这位可怜女士的菜篮车跑了。
3: 我们会追上的，没有跑太快的菜篮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滚轮胎实在是太累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有一位老太太在追菜篮车的时候摔倒了，
2: 救命！
1: 现在车在路上乱跑，车辆和行人都会有危险的，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网拦住菜篮车，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毛毛，我要你用医疗工具检查一下，看这位老太太有没有受伤，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们只好绕路了。
1: 请大家不要靠过来，救援很快就会到了。
2: 哦，我知道。
3: 不过来的并不是你所想的。
4: 在那里，我来用网拦下踩踏车。

0: 好勇敢的猫咪们，这么快，这么厉害，不像那些慢吞吞没用的狗狗。哦，叫什么？哦，对，叫汪汪队。我是说，好痛啊！
1: 毛毛，看看他有没有受伤。
0: 哦，我没事。
2: 很快就检查好了。X 光机。好消息，你没有骨折。哦，
0: 真是好消息。
3: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
0: 对了，我要走了。再见。啊？
4: 再见。
5: 我的猫咪过敏症又发作了。嗯，平常不是有六只猫咪吗？
2: 而且韩丁娜先生在哪里？啊，
5: 那是喷射动力的菜篮车。
1: 谢谢你们来帮忙。喵
6: 喵喵！
7: 帮忙？他们不只是帮忙，他们就像英雄，尽全力拯救了大家。
1: 我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交通管制，
3: 可是今天镇上不应该有交通管制的呀。
7: 没错，好了，我们该走了，再见。
4: 莱德，那个玩滑板的人看起来要冲出路面了，
1: 快点，我们去救他。
4: 我去救他。
7: 猫咪救援大队，你们可真是

0: 那些汪汪队的狗狗们速度简直就跟乌龟一样的慢。
1: 真是奇怪，为什么有人需要救援，那些猫咪就会立马出现呢？
2: 对呀，我觉得还是挺可疑的。
3: 只要有韩丁娜先生在，就很可疑。
0: 猫咪队，猫咪队，我们马上就到。不管是的冒险湾，还是我的无敌室，有猫咪救援大队，你就不会掉眼泪。现在大家一起为猫咪救援大队欢呼吧！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嘶嘶求救吧。好的。
1: 那个猫咪大队，
2: 反正冒险湾也确实需要更多帮手。
3: 不用担心，阿奇，我敢保证镇上的居民最喜欢的永远是你们汪汪队。
0: 哼，以后就不是了，因为我的猫咪们会一直出现。
2: 波特先生，
4: 快点来帮我，海鸥把我的客人都赶跑了。
2: 我们马上就过去，波特先生。
4: 谢了，莱德，食物碎屑一直掉在我的庭院里。
0: 要是这里的老板坚持不肯丝丝请求猫咪救援大队的协助的话，那么我就不得不给这家店一个臭脸的差评了。小猫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2: 我就知道，韩丁娜先生，是你自导自演，假装需要救援，对不对？
0: 莱德，你跟这家都是鸟的餐厅一样，得到我的臭脸差评了。小猫咪们，我们走。

0: 讨厌的小孩哦。
1: 韩丁娜先生，你没事吧？
0: 小猫咪们快救我，我要思思请求协助。思思，
1: 我想他们现在帮不了你，我们来吧。
2: 你们抓紧了，小猫咪，我来救你们。啊啊，云梯。
1: 我们需要你的救援钓具，
3: 马上就来。看来韩丁娜先生要飞上天了。
4: 快说吧。
0: 谢谢啦，汪汪队，你们又再一次救了我和猫咪大队。
1: 不用客气，韩丁娜先生，要是你再遇到麻烦就请求协助。哦，可是如果这招没用，就大声呼救吧。
0: 汪汪汪汪汪汪队，
2: 逃跑的鸵鸟。
5: 请让我为大家介绍这位来自远方非常棒的鸟朋友。
6: 哦，我好兴奋呐！奥斯卡！
7: 哦，奥斯卡，我们很荣幸可以收养你，让你成为温娜家的一份子。
4: 欢迎你来到我们美丽的冒险湾，奥斯卡。
2: 你是我见过最大的鸟。等等，它是鸟？那它不会飞走吗？
5: 它是不会飞的鸟，但是它跑起来就像火箭一样快。
7: 我真想快点带它回家，让它见见其他家庭成员，我们的小马。
2: 再见，奥斯卡。
8: 再见。
4: 奥斯卡真的好可爱呀，我的咕咕鸡最喜欢这样的鸵鸟了。
5: 我这里有最棒的礼物，这个小可爱一直陪着奥斯卡，你可以把它当成最棒的玩具。
4: 谢谢你，船长。好了，那我要走了，大家再见。
2: 再见，夫人。
8: 再见。
5: 再见。
6: 我们也该走了，非常谢谢你的帮忙，阿宝船长。
5: 再见，奥斯卡。哦，我会想念那只鸟的。我们这位有羽毛的朋友留下了些东西，是几根他的羽毛。
2: 他会想念羽毛吗？
5: 不会，他掉羽毛就像狗狗掉毛一样。
8: 嗯，也许我可以回收这些羽毛做成很酷的东西。
2: 船长你看，灰灰变成你的扇子了。
7: 有人的拖车跟我们的一模一样，
6: 那就是我们的拖车。
7: 我们可爱的奥斯卡还在里面呢，我们得去救新来的宝宝。
9: 等等，奥斯卡，我们这就来。
4: 哦，路面不平吗？哦，看你们俩已经有感情了。
1: 怎么了，狗狗们？
8: 我们呢，在玩游戏。我是太空机器人。
10: 我是亲切的外星人，从鸵鸟星球来。
1: 那我就来当莱德火箭，准备出动了。
11: 啊，拖车要挂在车后面，不是前面。今天应该是要倒着走吗？
7: 不是，我们的宝宝还在拖车里呢。他一定被吓坏了，妈妈这就来。奥斯卡，
11: 你们生了宝宝？
6: 那是我们的鸵鸟。
7: 快回去追那拖车。谁帮我们呼叫一下汪汪队？
1: 你看到什么了，太空毛毛？
2: 小心，前方有陨石！
12: 哇，太棒了！
1: 抓紧了！喂！哇！绕轨道慢慢转吧，太空狗狗们，我等一下来。嗨，农夫艾尔。
11: 莱德，温纳夫妇他们在追逃走的拖车，拖车里面有个宝宝，还是有只鸵鸟，搞不好是鸵鸟宝宝，这个我也不太确定。
1: 那是奥斯卡的拖车，我马上就到。农夫艾尔，没有太快的拖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3: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奥斯卡的拖车突然松脱，现在温纳夫妇正追着鸵鸟到处跑。我们必须拦下拖车，救出奥斯卡。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放置路障，让逃跑的拖车停下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阿奇，我要你在我们拦下拖车后，用绞盘把它拖回卡车那里。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大婚那夫人有汪汪队在就能搞定。
1: 他在那里。
0: 小丽，你到前面去把原木推到路中间拦住拖车。
2: 马上去，莱德。
0: 来吧，阿奇。
3: 坚持住，奥斯卡，他们这就来了。
4: 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2: 这就是我说的木头挡路。
0: 做得好，小丽，
3: 快打开门呐！
0: 里面是空的，
3: 我们的宝宝不见了。
0: 嗨，古威夫人，我会尽快过去帮您的。但是现在我们要找到奥斯卡。
4: 我想我能帮得上忙。
0: 还真的是啊，我们马上就过去。
5: 怪了，奥斯卡怎么会跑到那儿去？
3: 可怜的宝宝，他这样跑来跑去一定会很口渴的。
0: 说得好，温娜夫人。毛毛，到市政府找我们，我们现在要去照顾一只口渴的鸵鸟。
6: 准备好执行喷水救援任务。
0: 阿奇，用你的绞盘把拖车拉回卡车上。
1: 遵命，莱德。
2: Rock 绞盘。
0: 我们去接奥斯卡吧。
4: 咕咕鸡，看来你交到高大的新朋友了。
0: 你在这里啊，奥斯卡，你口渴了吗？
2: 水枪启动。
4: 他刚才一直着车子想要接近咕咕鸡的时候看起来冷静多了。
0: 也许他只是想要找回他的鸵鸟玩偶。
2: 你觉得他是想念他的朋友吗？
0: 来试试看。哇哇哇，你看，有效果了，他不再跑了。快看，奥斯卡，你的好朋友在这里。他又开始跑了，去追那只鸟。
2: 火音机，
3: 奥斯卡，站住！
0: 要是他没看到鸵鸟玩偶，我们就没办法带奥斯卡回温娜的农场。
2: 可是要怎么让他跟着鸵鸟玩偶，又不吓到他呢？不然就找来自鸵鸟星球的外星人来帮忙吧。
0: 嘿，好主意啊，小丽。
6: 嗨，莱德。
0: 灰灰，我们需要一只鸵鸟，还有天天。你开直升机过来，我要你们两个这样做。
1: 好了吗，小丽？哇哇
2: 哇哇！嗨，奥斯卡，跟我来。
1: 就快到了，小丽。
0: 你没事吧，毛毛？
2: 对呀，我没事。不过刚才晃得好厉害啊，我身上的斑点都要晃掉了。
5: 哦，快看，小马们都在欢迎奥斯卡来我们家呢。
7: 我们的宝宝终于回家了，
3: 谢谢你们了，汪汪队。
0: 不用客气，要是你再遇到麻烦就呼叫吧。
8: 汪汪汪汪。

0: 对，卡住！
1: 啊，要我吃点药？
2: 不急，没事。
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

0: 开完。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8: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的大脚掌。
1: 我最喜欢去丛林了。
2: 丛林有很多很酷的生物，比如鸟、青蛙，还有特别的鳄鱼。
3: 还有猴子呢。
4: 嘿，快看，是小曼。
5: 嗨，小曼。
6: 我看到桑迪了。
7: 嗨，桑迪。
8: 嗨，兰迪。
6: 那个是谁呀？
2: 是丹迪。
3: 我们到了，狗狗们。狗狗们
0: 能够多一些帮手到这儿来帮我们挖出谷物，真是太棒了。
2: 还有脚掌哦。
3: 哇，你们看，挖得漂亮。
1: 我以前挖到过很多骨头，第一次挖到碗。
3: 这幅地图标出了找到骨陶罐和陶碗的地方。
9: 如果你是考古学家，标记找到的谷物和地点是很重要的。啊！哇
1: 哦！呀，好湿！
2: 抱歉。好了，水枪收回。
1: 卡罗斯应该把你标在地图上。
2: 嘿，快看我找到的！哇，
9: 是某种黄金制作的谷物。哇，
2: 这边看起来像是断掉的部分，
9: 也许是柱子的一部分。不管是什么，这东西都应该放在博物馆里。哇，等等。在挖出来之前，我要先标在地图上。
1: 啊，那是什么？是彩虹。
10: 哇，太酷了！
3: 雨停了以后，太阳出来就会出现彩虹。树木挡住了视线，我没办法拍下来。
0: 我带你去可以看清楚的地方，跟我来。
1: 哇哦，好酷的颜色。
3: 好了，各位，现在看这边，说干口味狗饼干，
10: 干口味狗饼干。

0: 什么事了？
1: 黄金古物不见了！
2: 大家听好，散开分头去找。
3: 莱德、卡洛斯，快点过来！我发现一些脚印。
1: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脚印。哇哦，
3: 这个脚掌真的好大啊！
1: 古物不见了，看起来又有奇怪的大脚动物来过这里，一定是大脚掌拿走的。
3: 要带走它，大脚掌一定有很大的嘴巴。如果大脚掌有着很大的嘴巴，那么它的牙齿一定也非常大。
2: 还不知道是什么生物，但是我们知道这么古老的古物应该。

0: 放在博物馆，我们要把它找回来。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这是一朵脸花。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0: 狗狗们，有一个神秘生物大脚掌拿走了谷物，破坏了挖掘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工具帮卡洛斯把挖掘场整理好。
2: 绿色代表走。
0: 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去搜寻谷物，还有带走它的生物。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小克，我要你听那个生物的声音，用你的钢索在树梢上搜寻。
4: 我竖起耳朵。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你来帮忙，灰灰，这里乱七八糟的。
1: 我可以先修理这张桌子的脚。
2: 好主意，小克，我们跟着这些脚印，看能不能找到那只生物。
1: 这些脚印看起来就好大，
2: 在我们弄清楚大脚掌是什么以前，我们会小心不要太靠近它。天天，
3: 我在，莱德。
2: 我们在地面上追踪脚印，你飞到前面，看能不能发现那个生物或是谷物的踪迹。
3: 知道了，莱德。我要找金色亮晶晶的东西，还有有大脚掌的生物。
0: 这张桌子需要新的桌脚，
1: 或是旧的桌脚也可以。
0: 这个大小刚刚好，灰灰。
1: 我就知道这个桌脚会派上用场的。啊，螺丝起子。

0: 脚印到这里没了，那个神秘的生物去哪里了？
1: 也许大脚掌爬上树了。糟糕了，它会爬树，搞不好更夸张，它会飞了。
0: 小克，你听到什么了吗？
1: 小鸟、树叶，还有小河，都是丛林常有的声音。
0: 听听，树梢上有没有什么东西？
2: 莱德，我看到金色亮晶晶的东西在树林里移动，可是看不出是什么，也不知道是谁拿着它。
0: 你继续跟着它，我们也会继续跟着你。小克，你能在树林间找吗？
1: 那片丛林看着黑漆漆的，那个生物好像也非常可怕。卡罗斯要找回那些谷物，钢索。

0: 东西吓到那些鸟了。
1: 那些鸟是从河边那个方向飞到这里的。
0: 哦，大脚掌！
1: 那是什么声音？
0: 不，等等，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是有动物非常害怕，是猴子。
1: 那个声音是小曼，她遇到麻烦了。
0: 糟糕了，大脚掌抓到她了！小曼，我们来救你。
1: 哦，糟糕，她沿着河飘下去了。小克，在木头飘走前把她拦下来。

0: 去了。天天，你可以抓住他吗？
1: 夹子。
0: 做得好，天天，我们的挖掘场回合。我马上就救你出来。多功能工具。小克，我想小曼是想搭便车回家。大家快看，黄金古物上的这些印记，看起来就像那些神秘的大脚印。
2: 所以说，那其实不是大脚掌留下的脚印，是古物吗？啊，是猴子弄的吗？
0: 莱德，谢谢你安全地把柱子送回来。
3: 不用客气，要是你遇到麻烦，就无嘎无嘎呼救吧，对吧，小曼？
1: 呸！我找到剩下的柱子了。
3: 也许古代的人是用这些柱子在地面上留下脚印，吓走别的动物的。
2: 也许吧，我是真的被脚印吓到了。
0: 把柱子送到博物馆以后，它就不会吓到人了。
1: 啊，猴子舍不得他们的玩具。我想到了，你们可以玩这个。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选北纬四十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趣味健身赛跑一定会很好玩的，
3: 说的没错。
1: 我没事，我只是随便晃晃。
4: 哦，莱德和狗狗们，谢谢你们打造了这么棒的趣味健身障碍跑道，大家看到以后一定也会跟我们一起做运动的。
5: 我还以为这是真正的比赛，有奖品要给第一名。我
4: 你太自信了，第一名是我
5: 才怪。等我赢了以后，我要你这个输家去打扫我家。
4: 那要是我赢了，我一定会赢的，你就要去擦亮市政广场上咕咕鸡的黄金雕像。
5: 好啊，不过我们是绝对不可能会输的。
6: 两位选手各就各位，预备，他们冲出去了。
5: 你们大家快看我。
3: 乌龟夫人摔倒了。
4: 咕咕鸡，我没事，我很好，等我打败了他就会感觉更好了。这里怎么会有油呢？
5: 小事，一撞。
6: 哇哦，各位，那招就叫做拉环翻转。哇哦，现在两位都翻过墙了，谁输谁赢还不知道。
5: 我不能让他赢。好吧，我得想想办法，而且要快。我的脚。
4: 汉蒂娜先生，你还好吧？
5: 你绊倒我，你作弊。
4: 我才没有作弊呢，可是趁别人受伤的时候占便宜，就算赢了比赛也不光彩啊。我取消自己的资格。
3: 那么韩丁娜先生赢了。
5: 反正我本来就一定会赢的，现在我的脚趾头都断了，我该怎么走路啊？我的大脚趾痛得不得了。
4: 莱德，你有没有办法能帮他呢？我觉得好难过。
6: 就包在汪汪队身上吧，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3: 小心。
1: 嘿嘿，大家都到齐了，顶着干草，好笑吧。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6: 狗狗们，你们都知道韩丁娜先生的脚趾受伤了，之后他要走动就会不方便，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用医疗工具治疗韩丁娜先生的脚趾，
1: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6: 灰灰，我需要你帮韩丁娜先生打造特别的工具帮助他走动。
8: 绿色代表走。
6: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家特别的脏哦。萌萌，你帮韩丁娜先生检查，我去帮灰灰。你看，我已经找到这么多很棒的零件了。X光机，就算不照
1: X 光，我也知道自己心爱的大脚趾断了。你真的确定吗？快点帮我包扎起来就好，来。
0: 包这只吧，应该是另外一只脚吧？
2: 什么？哦，我真是痛到脑袋都糊涂了，我已经分不清楚左边跟上面，也分不清右边跟下面。绷带。
1: 哼，我要跛着脚走路走上几个星期了，几个月，我会变成韩跛脚先生的。
0: 我想我们可以帮忙。
2: 哒哒，这个叫做涵动车，它能移动。
0: 还有舒服的脚架，可以抬高你受伤的脚。嗯，啊，涵动车吗？这个应该叫涵乌龟车吧？这是行走的速度，我帮你调整一下座椅。
2: 我来帮你调整轮胎，让你骑起来更舒服。
1: 哦，
0: 大家都帮了大忙呢，狗狗们，谢谢了。
1: 是啊，没错，对吧？ 我断掉的脚趾还可以帮我要到什么好东西呢？小猫咪们跟我来。国卫夫人，拖把正在等你哦。后来呢，我可怜的脚趾头就肿起来了，看起来就像大拇指。我变成大拇脚趾先生了。
3: 要不要拿冰桶帮你冰敷？
1: 好主意。那可不可以顺便再来一杯冰镇的柠檬茶？
3: 没问题，能让你舒服一点就好，先生。
1: 冰块太冰了，不能冰脚趾头。谢谢你的柠檬茶，不过这杯柠檬茶不够冰哦。马乔里夫人，你还能感觉到自己脚底下的草呢？哎呀，我断掉的脚趾就只有痛的感觉了。哦，
0: 可怜的孩子，吃个黄油炭会好点吗？
1: 吃了就不会痛了。嗯，哎，我喜欢巧克力的。
0: 哼，真是厚脸皮。
1: 小猫咪们可以美美的跟你去兜风了，先生。哼，粉红色也能叫做美吗？我们喜欢紫色。嗯，还是移动的太慢了，我得让这东西跑得快一点，才能得到更多同情的帮助和礼物。<笑>小猫咪们，<笑>涡轮驱动太棒了，自动遮阳伞这个更棒。 给我抓抓手，给我给我给我，还不错嘛，小猫咪们。<笑>我把路线都计划好了，我们先去骗阿宝船长给我们亮晶晶的贝壳，再去农夫艾尔那里骗你们要喝的牛奶，最后我们再去骗杰克，让他免费教我们滑雪。<笑>我假装脚趾头断掉，这招真的是太高明了。<笑>你们以后就叫我韩天才。<笑>
0: 我要按哪个按钮啊？啊，哪个？来了！马乔丽呼叫莱德，我要报案，有个家伙抢走了浣熊。别担心，马乔丽夫人，我们会救梅娜。狗狗们，准备好了？涵动车在树林里横冲直撞。毛毛，去开消防车。今天启动你的直升机，我们要找到它。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好眼力，天天，阿奇，你到前面去，用你的网拦住涵动车。啊啊啊！我要怎么停下这个东西呀？哦，不是那样。韩
0: 丁娜先生往你那里去了，阿奇。啊啊！网。哦不，
1: 求你不要喷我了，求你了。莱德。
0: 用网行不通，它和臭鼬往河边冲过去了。哇！狗狗们，跟我到河边汇合。还有小丽，带干草捆来，我们还要去拯救动物呢。在河岸前方架起障碍物吧。
2: 知道了，莱德。
3: 臭鼬，带走臭鼬啊！
2: 你要飞上天了，小臭鼬。

0: 我可怜的大脚趾，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根脚趾。
1: 我真的非常抱歉，汉迪娜先生。
0: 你说你很抱歉吗？不要忘了，现在我赢了，你要去打扫我家。

0: 我知道怎么操作这东西。嗯，这是什么按钮？
1: 我来救你们了！哇，救生圈！嘿嘿，接得漂亮，
2: 救得好，鲁莽，车开得不错呀，梅娜。
0: 哦，太好了，又回到地面上了。哦，开心跳舞，开心跳舞。
3: 哎呦，你断掉的脚趾好得真快。哦，这次的赛跑你也没赢，作弊大王，乖乖去擦咕咕鸡的雕像吧，先生。
4: 莱德，狗狗们，谢谢你们帮我救回了梅娜，
3: 还有也救了韩蒂娜先生。哎，
0: 谢谢汪汪队。
1: 不用客气，要是你遇到涵动车的问题，就大声呼救吧。
4: 那么谁要吃现烤的狗饼干？
5: 狗饼干，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队。海洋巡逻队拯救沉船，
6: 我来。啊啊啊啊啊啊
1: 啊，踢得漂亮。
6: 我来，哎，我来接，我来接。我的球每次都会歪掉。
2: 只要眼睛盯着球，集中注意力，就能掌握诀窍。毛毛，
6: 打球了，
1: 太棒了。
3: 阿奇你好，今天的大海怎么样？
6: 非常适合玩潜水，去玩吧。不要忘了，绝对不能离开潜水的同伴哦。
4: 知道了，
1: 球传给你了，毛毛伙计。
6: 我来接，我来接。
5: 哇哦，你撞到我了。哎呀，
6: 抱歉，我一定要记住莱德说的，眼睛要盯着球，集中注意力，
5: 还有别撞倒你的狗狗伙伴。
7: 真是太神奇了，有好多漂亮的鱼跟海洋生物啊。你看那里有一艘真的沉船。
8: 那其实是单桅帆船，就是海盗常用的那种船。
7: 是吗？那我要过去看看。
8: 我劝你不要靠得太近，根据传说，那艘船里住着一个神秘的生物。
7: 神秘生物是什么呀？
8: 没有人知道。
9: 我要它，我要它，我想要那艘真正的沉船，对吧，大副阿比？
10: 你说的对，船长老大席德先生。你为什么想要？
9: 因为那艘古老的海盗船上一定有满满的金银财宝，还有很帅的海盗帽。
10: 帽子应该都湿透了吧？
9: 所以呢，我就是想要一顶湿透的海盗帽。阿比，整装。
8: 那是一只鱼狗吗？
7: 不是，是穿着潜水衣的狗狗。他为什么要把缆绳勾在沉船上？嘿，你在干什么？
8: 快把沉船还回来，我们最好呼叫汪汪队。
11: 莱德，这真是巨大的灾难，海底的沉船被一只穿着奇怪装备的狗狗拖走。
2: 我想我知道那是谁，那是海盗席德的潜水艇。古威夫人，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海滩塔集合。
12: 莱德需要我们。
6: 全倒，我是不是该玩狗狗保龄球才对？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海底的沉船被海盗席德拖走了，
6: 他这么做真的很差劲。
2: 说得对，我们必须追上沉船，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水下焊枪切断金属缆绳，松开被抢走的帆船。
10: 绿色代表走。
2: 接着我需要阿奇，我要你用绞盘重新把帆船拖回它原来的地方，
6: 包在阿奇身上。
2: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开始装载机器狗。

带我们出海吧。准备好出发吧，我和毛毛会驾驶潜水艇跟你汇合。

0: 潜水艇要出动了！啊！为什么我们的速度那么慢？哇！啊！出了什么事啊？
1: 翻船，可是现在事情真的变得很奇怪，我想那艘船是自己在努力的往后拉。是啊，
0: 齐德的潜水艇和帆船看起来像是在拔河呢。可是破旧的沉船怎么拉得动潜水艇呢？如果沉船里有巨大的海阔鱼的话，就拉得动了。你看，
2: 是那个神秘生物，
0: 它像蜗牛一样把帆船当做它的壳。
3: 帆船就是海阔鱼的家。
0: 啊！单桅帆船里的海阔鱼在拉我们。那。
1: 船长老大希德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船让给他？
0: 哼，要我把海盗宝藏给他，万一除了那只顽固的海阔鱼，帆船里还有其他宝物怎么办呢？给我全速前进！希德，我是莱德，你得把那艘船还回去。
4: 海盗绝对不放弃，我找到的船就是我的。
1: 好吧，灰灰，我们只好切断缆绳了，把焊枪准备好。
5: 我会等你的信号的。
0: 阿奇，我们得让海阔鱼乖乖待着，才能切断缆绳。你的船上应该有鱿鱼竿可以安抚它吧？
6: 有了，我找到了。
1: 希德，我们要切断缆绳，你不要乱动，否则可能会弹出去，那样会很危险的。
0: 哦，好了，好，我停下来。
1: 我才不要停下来，只要海阔鱼不拉了，我们就把船撤过来。我就是一个狡猾的海盗，哈。<笑>
0: 灰灰，
1: 就现在！海阔鱼不拉了，走！阿奇，把绞盘放下来！
5: 绞盘。
0: 灰灰，把绞盘勾到帆船上。
5: 绞盘勾好了，把它拉走吧，阿奇。
6: 我们带阿奇去帆船原来的位置，海阔鱼在那里一定会开心。
0: 装满了宝藏的船绝对不可以让给海阔鱼，我们要抢回来。引擎全速前进，阿比先生。
6: 遵命，船长。
5: 希德先生，听起来是方向舵坏了，这样就不能控制方向了。阿奇，我找到船原来的位置了，就是这里。
1: 看起来它是只快乐的海阔鱼了。莱德，我的声呐显示有东西正在旋转，我们最好去看看。
5: 你驾驶潜水艇的技术真棒，你一定能精确的瞄准。
1: 是希德，他的方向舵歪了。希德，我是莱德，你的方向舵受损，潜水艇已经失控，你必须把引擎关掉。
6: 也许莱德说的对，船长老大希德先生，这样转了半天，我感觉自己。

0: 快要吐了。
1: 啊，对啊，我也是。好吧，那我把引擎关掉。
0: 他怎么不停？他差点撞上鱼群了，
2: 一定是操控器坏了，所以才会转个不停。毛毛，我要你发射吸盘，吸住习德的潜水艇，要快。
0: 我吗？可是我都瞄不太准目标。
2: 我得驾驶，没办法发射。只要你眼睛盯着球，潜水艇，集中注意力。
0: 好吧，眼睛盯着潜水艇，保持冷静，然后发射。我就知道我瞄不准的。
2: 你一定能行的，毛毛。
0: 眼睛盯着球，集中注意力。哇哦！没想到我居然办到了。
2: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行，你真是乖狗狗。
3: 那这样的地方潜水可真好玩。
4: 莱德，谢谢你救了这个绝佳的潜水点，还有海阔鱼的家。
2: 不用客气，海阔鱼，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1: 那艘帆船里一定还有宝藏的，我要宝藏。
5: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哇哇！
1: 海洋巡逻队，牙疼的鲸。
2: 来吃好吃的点心，华丽。
3: 那东西真的好臭啊！
2: 华丽最喜欢吃鱿鱼干了。
3: 你怎么知道？他吃过别的东西吗？让他吃吃田螺怎么样？
2: 哦，哈，还挺脆的。这是什么东西？
3: 是蜗牛，不过你不应该连着壳吃的。
2: 华丽会比较喜欢吃他之前吃过的美食。
3: 错。你的点心太臭了。
2: 胡说，你的点心壳太硬了。
3: 吃蜗牛，
2: 吃鱿鱼。怎么回事啊？
3: 我的扫把掉下水了。
2: 是不是华丽要感谢我们才撞我们的？
3: 那个不是海象，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头非常大的海洋巨兽。我们快去看看，去大潜水钟。
2: 那个不是我们爱挥手的朋友华丽，他就在这里。
3: 啊哈，那是头鲸。
4: 哦，我一定要拍张照。
2: 那头鲸是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一直在晃我的船呢？
3: 想也知道，他是因为寂寞，所以以为比目鱼还要是他的妈妈。
2: 哈，你别傻了，他是因为身体痒，才用我坚固的船抓痒。
4: 真是太棒了，扭来扭去的鲸往这边来。
2: 他应该不是来拍照的吧？哦，我的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快点离开吧！
5: 漂亮，甜甜，再一张，笑一个啊！嘿嘿，毛毛，我刚才已经拍了很多你的照片了。
6: 狗狗们，快看阿宝船长这次给你们带了什么！狗饼干，
7: 汪汪赞！我希望是干口味的，我最爱吃了。
6: 不是，是海苔。
7: 海苔，酷啊！海苔最好吃了。啊，
8: 还不错，挺好吃的。
7: 咸咸的，
9: 我喜欢咸咸的。
10: 要再帮我拍一张照吗，灰灰？
5: 毛毛。你的牙缝里卡了海苔，
10: 嘿，你也是。
5: 啊，我
6: 露出你们的微笑吧，狗狗们，大家都是绿色的了。别担心，狗狗们，刷刷牙再用牙线，马上就会拥有闪亮的笑容。
3: 鲸还是追着我们不放啊！你就不能再快一点吗？
2: 乱加速可不是明智的举动。
3: 哦，我就要加速。追上来了，他超过我们了，现在他在我们前面，现在又跑到后面了。
2: 看起来那头傻傻的鲸是在绕着我们转呢。
3: 也许吧，可是他没在这里，这里也没有，真是太奇怪了。
2: 哦，也许是鲸已经玩累了。

0: 现在该呼叫汪汪队了。
1: 好了，很干净。现在来拍你想要的照片吧，毛毛。
2: 莱德，扭来扭去的鲸撞了我们，现在我们四脚朝天困在水底了。
3: 我们马上就来，没有太大的鲸，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海滩塔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快，大家一起说，给我茄子，
4: 给我茄子。

0: 法兰索瓦和阿宝船长在海底遇到了大麻烦。哇哦，金平超很温驯的，我第一次看到金那样做。
1: 我也是，路马，他一定有什么困扰，我们还是先帮船长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你驾驶潜水艇把金从潜水中引开，
2: 开始行动吧。
1: 还有小丽，你用工程车把潜水中翻过来。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开始装载机器狗。

0: 比目鱼号在那里，那么船长和法兰索瓦一定就在附近。
1: 可是他们被困在海底，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
0: 潜下去找。小丽、露马去开你们的水底车，其他狗狗搭巡逻潜水艇跟着。
2: 我们走。
3: 冲！冲！冲！冲！小丽。

0: 潜水艇绕出洞了。
1: 我没看到潜水钟，也没有看到鲸。阿奇，你有发现吗？
2: 等等，声呐有发现了。
3: 嘿，瞧，是小丽还有陆马。
2: 等等，我看到第三个东西，非常大，鲸的体型就在左前方。
0: 如果鲸在这里，那潜水钟一定就在附近。
2: 酷啊，
1: 太好了，
0: 抓紧了，跟我们来，狗狗们，找到鲸了。
4: 莱德，我像是鲸找到我们了。
2: 哇，这头鲸好大哦，
0: 它会带我们找到船长他们的，我们走。
5: 太好了，他们来救我们了。可是鲸一起来了。
0: 坚持住，船长，我们来救你。
5: 快点，莱德，在海底四脚朝天真的是非常不舒服。
2: 莱德，那头鲸是想要吃掉潜水钟吗？
0: 不是，它嘴巴是闭着的，但是它挡在那里，我们过不去。陆马，看你能不能让鲸离开。
4: 嘿，鲸，玩抓人游戏吗？你一定抓不到我的火箭。
0: 好了，小丽，该你上场了。
2: 谢谢你帮忙，华丽，但是我想这个工作需要重型设备。
5: 哦，是不是像这样滚来滚去，你的胃好像也跟着翻过来了？
6: 不是不是不是，是我吃了太多的田螺了。不好意思。
0: 好了，小丽，你需要再用力的推它一把。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5: 小丽，我们又可以动了，现在快走。
2: 嘿，鲸去哪里了？
4: 你在这里呀、啊、你在做什么？
2: 莱德，鲸好像不太对劲，它一直不停地磨嘴巴，
0: 你能不能靠近一点看看？
2: 莱德，我看到了，它的牙缝里卡了一个东西，
7: 难道它也吃了海苔饼干吗？
0: 也许吧。灰灰，我们去帮陆马刷那些牙齿吧。
4: 绿色代表走。
8: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快点说，给我茄子。你看，有一根漂流木卡在他的牙齿里。
9: 哦，可怜的鲸一定非常非常痛吧。
10: 就是啊，这头鲸需要刷刷牙，还需要牙屑。
8: 刷牙，我们需要一把大刷子才能刷大牙齿。你看，我觉得华丽是想要帮忙。好主意啊，华丽，这个可以用。哇，夹子！相信我，不会动的。

0: 身的漂流木卡得很紧。
1: 好吧，居然刷牙也没有用，该用牙线了。
0: 让我来吧，莱德。
1: 救生圈绳子真是好主意，
0: 嘴巴张开，伙计。
1: 成功了，做得好，宝贝。要是有嘴巴的问题，就大声呼救吧。
2: 还好嘛，金鱼乖乖的下嘴让我拍照了。
3: 哦，不会吧？
2: 再见喽。
0: 看到金这么开心，真是太好了。
1: 他还刷过牙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胖胖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对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辛苦工作了一天以后，抓抓背简直就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事情。不，看起来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今天晚上大家还是早点去睡吧。
1: 你不用害怕，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0: 不，等一下，快点回来！科尼。
2: 科尼，你在哪里呀？哦，我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得找人帮忙才能把乱跑的猪找回来。在暴风雨来之前收好东西是个好主意。这风呜呜的呼啸，还好我们今晚会待在屋子里。
3: 我喜欢把耳朵吹得乱动的风，
2: 把耳朵吹得乱动，盖住鼻子的风。<笑>
3: 嗨，农夫艾尔，
4: 莱德，我遇到一个让人惊慌的问题，科尼贝雷声吓得跑出去了。
2: 别担心，我们去帮你找他。没有太大的暴风雨，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2: 小心！我到了，谢谢你们陪我一起顶着树叶。<笑>

0: 信你们赶来，狗狗们，这场大雷雨把柯尼吓跑了，现在要靠我们去把他给找回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特警工具找到那头迷路的猪，
1: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0: 天天，两只狗狗一起找更快，所以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搜寻。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科尼是很勇敢的猪，他唯一怕的就是打雷。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把我撞倒以后，往那边跑了。嗯，
1: 看来科尼是用冲刺的速度往这个方向跑了。可是脚印跑到草地这里就没有了。阿奇，用热扫描护目镜，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2: 好，护目镜。
3: 脚印是往这边过去的，科尼好像是在这里撞断栅栏的。
2: 你们会带他回家吧？
0: 放心吧，我们会的。
3: 来德，你看树丛上面断掉的树枝，一定是有人在跑过去时蹭到了树枝。
0: 有人？也许是猪呢。它会去哪里呢？再过去就是峡谷了。科尼，科尼，科尼！啊！
3: 他在那里。来德，我看到科尼在峡谷里。
2: 我们走。
0: 他在那里，做得很棒。
3: 谢谢，我在附近有需要就叫我。
2: 好的，阿奇，我们爬下去。
0: 攀岩走避鞋。
2: 没事的，科尼，你尾巴摇两下，我们就把你救出来了。好了，我们回家。科尼动来动去的不好抱，我们站在悬崖上也得小心。天天把钓具放下来。
0: 知道了，莱德。
2: 拿到了，别紧张，科尼。 我们带你回农夫艾尔的身边，现在可以去兜风了。带他走吧，天天。
3: 我们要飞喽！那头猪真的很喜欢飞。

0: 走远路，绕过山，从海湾过来，你就跟着冒险湾的灯光回来。
1: 知道了，莱德。
2: 好了，科尼，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但我们会送你回家的。
3: 莱德，你找到科尼了吗？
0: 他没事，他和天天要绕过山才能避开暴风雨。糟了，
4: 这一下
5: 不妙了，真的很不妙。哦天哪，
4: 这场暴风雨害得冒险湾的电力都中断了。
0: 没有灯光的指引，天天和科尼就会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得想想办法了。
2: 我们躲过暴风雨了，我们很快就会飞过高山，冒险湾的灯光会带我们回家。
1: 可是冒险湾在哪里呀？
0: 天天，你和科尼没事吧？
1: 这里黑漆漆的，莱德。
0: 冒险湾这里大停电了，不过别担心，等我一下，我们有办法了。紧急情况，天天和科尼在摸黑飞行，
6: 我们需要大家帮忙，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小丽，灰灰，把车开到农夫艾尔这里，路马到比目鱼号去找阿宝船长。
7: 我们马上就去。
4: 知道了，莱德。
0: 猪猪，你和杰克那里有装电池的灯吗？
1: 当然有了，莱德。
3: 路马，听说天天有麻烦了，我要怎么做？
5: 莱德，我们要怎么帮天天？
0: 叫大家把手电筒带过来。
5: 手电筒吗？这样就够了。
0: 我想到个主意，毛毛会在咕咕鸡雕像那里等你，只要大家一起合作就会成功的。
8: 这样应该就行了。
4: 我听到了，杰克，可怜的天天和科尼孤单的在天上，
8: 那我们就帮他们一把吧。你好，
3: 有了扩音机，应该能让我们的救援更加顺利。
7: 太棒了！
4: 我听到天天的直升机，好了吗？
8: 好了，你运气好，我刚学过鱼怎么说话。
2: 我们在海湾上空，没有地标，没有灯，只有海水。
6: 注意看看四周，天天。
2: 知道了，莱德。
1: 你怎么了，科尼？
2: 看到什么了？那是……哦，哇哦，是会发光的鱼，它们真漂亮，就像水底的萤火虫一样。走这边，科尼。
4: 天天来了，准备好了吗，各位？
5: 哦，希望这招会有用。
2: 市政府上空，我们已经到冒险湾了，
6: 让咕咕鸡带你回家吧。
9: 太好了！
4: 啊，他过来了，莱德，
0: 好了吗，灰灰？
2: 好了，莱德，
0: 打开吧。
2: 我们马上就到家了，科尼，不过要先找到农场。
9: 把头抬高，绕着圈圈走。
0: 天天，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这些是奶油吗？
0: 对呀，点亮回家的路。
9: 哦，我的科尼小子来了。哦哦，哈哈，我也想你，你这头小笨猪。
0: 嘿，各位，他们到了。耶嘿，
6: 天天和科尼都平安无事。耶嘿。哦
5: 吼！太好了！
2: 太好了，电力又恢复了，我们有灯了。
0: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9: 谢谢你帮我找回科尼，谢谢你们大家。
0: 不用客气，农夫艾尔，你下次再要找我们就呼叫吧。
4: 对了，天天，

0: 没事的，小可爱，我有一个勇敢的副驾驶，怎么会害怕呢？对吧，科尼？
1: 我敢说，科尼应该是第一头飞上天的猪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啦！
1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冲出太阳系。海王星是太阳系最远的行星，嘿嘿，太阳系的星图终于画完了。
1: 不对不对，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海王星外还有一大圈小行星带呢，名字叫什么海带来着？
0: 什么海带？那是柯伊伯带
1: 啊，就是它。顺便一提，柯伊伯带就是太阳系的边界。
0: 哼，太阳系那么大，你说它是边界就是吗？我才不信呢。
1: 那你说太阳系的边界在哪儿呢？
2: 我只关心太阳系比我的苹果大多少，
3: 而我关心的是下一站我们要去哪里游学。
4: 小朋友们大家好，
5: 李丽老师，
0: 最远的肯定是海王星。
1: 哎，你说是就是吧，我才不跟你吵呢。
6: 暴暴龙和嘟嘟这是怎么了？
7: 报告米莉老师，他们刚刚在争论太阳系的边界在哪里。
4: 原来如此，下一站游学我们去的就是太阳空间站，在去之前刚好要到太阳系边界找一位科学家。那这一次的游学任务就交给你们喽，你们可以亲自去寻找答案。
5: 太好了，
7: 看来这会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游学。
4: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呀，嘿嘿，接下来由普普登场了。
1: 看上去就像一个炙热的大火球。
7: 在太阳系里满天繁星，它们都是围着太阳转动的，其中的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瞧那边，这是在太阳旁边欢快舞蹈的水星，接下来经过云雾缭绕的金星，然后就是我们的美丽家园地球，接下来是荒芜的火星。嘿，快看，我们正在穿越小行星带，这就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木星，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就是土星。
0: 啊，土星怎么还有个救生圈？
1: 那是土星的星环了。
7: 哇，前面是，
0: 我知道，那是天王星和海王星，它们温度极低，所以又被称作冰巨星。
7: 没错，看来你们的功课都做得不错嘛。根据显示这里是日球层，米莉老师让我们找的科学家应该就在这附近。嘿，找到了，他们在那里。你好，我是阳光游学团的百变校巴补补。
8: 嗨，补补，等你们好久了，快进来吧。
0: 我居然在太空中睡觉，这里有问题。
1: 太空不是无重力环境吗？
7: 我猜小西的飞船有模拟地球的重力环境。
1: 你怎么不早说呀，布布？
0: 小西是谁呀？
7: 小西就是太阳空间站的科学家，也就是你们游学期间的新老师。

不好意思，在外太空工作，皮肤容易缺水和被晒黑，不敷面膜，我怕会干出皱纹的。你们好，我就是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太阳空间站负责人小希。接下来我们。

0: 这么快就进入正题了，那我就和阳光先见喽。
1: 那么，宝宝龙、嘟嘟，我们的游学开始喽。关于太阳系的边界，如果用是否围绕太阳运行来定义，那就是柯伊伯带了。哇！但是，我之所以来这里，就是为了研究另一个定义上的太阳系边界。
2: 耶！我就说太阳系的边界不一定是你说的那样。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球层。
3: 日球层？
1: 太阳风能够影响的区域就叫日球层，它就像一个大泡泡一样，保护着整个太阳系的星体。而日球层的边缘就是宇宙介质和太阳风达到平衡的地方，也就是太阳系的边界。
3: 哦，原来如此，
2: 日球层好厉害。
1: 我还有别的工作，接下来你们就留在这里观察日球层边界吧。
2: 没问题。我找到这边的边界了。
3: 这边的边界也好清晰。
2: 先这边了，我还没观测够呢。
3: 可是该轮到我了。
1: 可就不受太阳风的保护了，方向也怎么用掉了？让我来。
0: 我看你是见识不是？
1: 老毛病了，高端的仪器往往只需要简单的修理。现在只要回到日球层就好了。既然遇上新季风，得赶紧回到日球层里。
2: 我来帮你，小心姐姐。
3: 还有我。
1: 成功了。你俩熊孩子都给我放好。
3: 情况不对呀，我们好像越飞越远了。
0: 我知道，光是避开星系风就很不容易了，要是再被小行星打中，可就回不去了。
2: 那要不找伯伯来帮忙吧？
0: 那你还不赶紧联系伯伯？哦，
2: 伯伯，快来，我们遇到麻烦了。
4: 发生什么事了，波波龙？
2: 我们在太阳系外面，被星系风攻击，就要坚持不住了。
4: 我马上出发，米莉老师，剩下的交给你了。
5: 明白。冰柜神速，就用速度最快的星际穿梭机形态。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4: 星际救援，使命

0: 穿梭机补补，安全抵达，推进机小助手出动，行星撞击。
1: 太阳系前进，波波危险！一股更强的星际风正在。

是什么事了？哎呀，又到我敷面膜的时间了。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知识小课堂：太阳系有八颗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地球是太阳系唯一有生命的星球，我们要好好爱惜它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妙。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4: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小行星危机。那些小行星在自转，
6: 哈，这颗好像恐龙的头骨。
5: 哎，你看那颗像不像猪猪侠的鼻子？
7: 这里是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科学家在这儿已经发现了大概50万颗小行星。
6: 50万颗！
5: 太阳太厉害了，居然能控制这么多小行星。
7: 我们到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采集含有较多稀有金属的小行星样本，带回太阳空间站研究。出舱工作必须做好安全措施，一定要系好安全绳哦。
8: 知道了。
7: 大家注意，这里的小行星比较密集，千万不要动作过大，破坏了它们的引力平衡，那样很可能会发生意外的。
6: 放心吧，小溪姐姐。
5: 我们会小心的。
6: 哈哈，这就是那颗像恐龙头骨的小行星。
5: 我也找到像猪猪侠的小行星了。它好受欢迎啊，还有很多小小行星围着它转呢。
6: 什么？那我也要把这个命名为抱抱龙星。快看，抱抱龙星的小小行星比你的更多，更受欢迎。
5: 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明明就是我的比你多。
7: 小孩子怎么总有莫名其妙的胜负欲啊？你们两个，还记得今天的正事吗？
9: 记得记得。
5: 星的稀有金属含量达标，是合格的样本。
6: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也合格。
7: 算了，样本够了，大家回去吧。
5: 小溪姐姐，一会儿先检测我的样本吧，它的稀有金属肯定是最多的。
6: 小溪姐姐，抱抱龙星的稀有金属也很多，先检查我的吧。

0: 我就知道抱抱龙要耍心眼，给你放最后。
1: 后方一颗巨型小行星正在快速靠近。
0: 小溪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分析显示，这颗小行星原本是在刚刚的小行星带，似乎是因为什么外力破坏了小行星之间的引力平衡，然后这颗小行星就被太阳引力吸了过来。
3: 我好像撞到了两颗小小行星，但是它们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吧。
2: 听说过蝴蝶效应吗？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结果可能引发大洋彼岸的一场龙卷风。何况小行星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引力关联，一旦被破坏就会引发强烈的连锁反应。
3: 那现在怎么办啊，小溪姐姐？
0: 抱抱龙，嘟嘟，坐稳，全速前进。坐稳。我不行了。
4: 哟呵，我抓到了一手好牌耶。
5: 嘟嘟，发生什么事了？
6: 波波，我们被一颗巨大的小行星追击，快来帮帮我们呀！
5: 大家坚持住，米莉老师，剩下的交给你了。
7: 明白，时间紧迫，启动星际穿梭机形态，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5: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星际穿梭机伯伯，安全抵达。坚持住，我来了。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只能击毁他了。糟糕，我的加速装置好像被撞坏了，追不上去。

0: 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大家。
1: 没关系，
0: 我会小心的，大家千万别害怕哟。
2: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
0: 位置锁定成功，射击点计算完毕。
2: 能不能说明白点？这也太吓人了！
3: 成功了吗？
2: 我们还活着，成功了！
1: 好消息，刚刚成功击中了小行星。坏消息是，那个小行星还在。
4: 很抱歉，光能炮消耗了我所有的能量，我得先补充太阳能。怎么太阳偏偏这个时候被挡住了？
2: 坚持住，伯伯！
4: 小心，危险小助手。
2: 伯伯，我们该怎么做？小心姐姐。
1: 如果我想的没错，刚才补补说的卫星小助手是只要集合周围的卫星小助手帮助补补充能，火星附近的卫星小助手由我来联系。

0: 负责联系地球的卫星小助手。
1: 是。
0: 嘟嘟，其他地方的卫星小助手就交给你了。
2: 是。
0: 卫星小助手，紧急任务，补补能量耗尽，需要大家帮忙聚集太阳能给补补充能。
1: 嗯。补补位置发送，
3: 太阳能传送角度发送。
0: 卫星小助手们，出发！我们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要尽快让补

0: 小助手调整数据已发送。
1: 碎片正冲向地球，
2: 放心吧，灰犀小助手们，我们一起上，把这些碎片放到安全的位置。
0: 星和火星的卫星小助手都是我叫来的，但是我叫来的地球的卫星小助手来得比你的快。呀，
1: 又来了，刚刚的星际齐心该不会是幻觉吧？
0: 知识小课堂。
1: 补补，好多小行星围着我转，
0: 宇宙中的星体都存在互相吸引的力，
1: 小的星体会围着质量大的星体旋转。
0: 哎，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鳕鱼！
3: 说说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所有列车注意，
2: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
3: 超能快车，
4: 非常强，非常

0: 学雷雷，本次的科技展肯定很精彩，
1: 玩得开心点。
0: 我对科技很感兴趣，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能产生静电，看好了，头发竖起来了，我是说头发真的竖起来了。我们还会有机器人的展出，这个虽然不确定效果，但很有科技含量。这些金属螺钉也很有科技含量，对吧？这可是我科技展的压轴武器，虽然还不成熟，但效果绝对震撼。
2: 压轴武器是什么？
0: 就是最大的亮点。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哇呼！
0: 你先去建筑厂站取一块巨大的磁铁，然后送到博物馆站，张小帆的大型科技展要用。
1: 一块巨大的磁铁，有意思。
0: 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2: 休息，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5: 洗刷刷。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载货车运大磁铁，再配辆绞车，方便你安装。

0: 我要运一块大磁铁去参加科技展了。我说过效果很震撼的，一起去吧，庄小帆，就等着你这句呢。高科技，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咔嚓咔嚓，哇哦！马上到达建筑场站。嗨，小空吃。
1: 嗨，张小凡、麦麦，你们的货准备好了？
0: 哇，这块磁铁也太壮观了吧！
1: 哎呀，放下去的时候不太稳，好在一切正常。

0: 你也看到了吗？糟了，肯定是我不小心打开了磁铁的开关。
1: 由于金属会吸在磁铁上，所以铁锤子就被它吸过来了。起重机也是金属做的，这块磁铁的吸力太大了。别急，看我的。
0: 你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1: 谢谢灰妹，咔嚓咔嚓，高科技！
2: 这块磁。

0: 有意思了。
1: 不知道还有什么金属做的东西会吸上去，我们再打开看看吧。
0: 高科技。
2: 分析，磁铁好像没起什么作用。
0: 马上到达学校站。
3: 大家好，
4: 不错，看我今天的苹果多大啊！
1: 怎么回事？
0: 一个金属大苹果，磁铁起作用了，
1: 太好玩了。
0: 是啊。可如果不把它放回去，就不好玩了。
1: 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机械臂卡住了。哦，对了，我可以把磁铁的开关关掉。咔嚓咔嚓，高科技。
0: 话说这个实验还挺有意思的，要不再做一次吧？
1: 就等着你这句呢，这次把档位调高点。我觉得开关应该不会这样吧？
0: 从科学角度来讲，开关坏了，
1: 糟了！这是怎么回事？
0: 磁铁的吸力开到最大了。他把我们朝金属桥拉去了，
1: 这下更糟了。还有更糟吗？
0: 我们牢牢吸在金属桥上了。
1: 高科技，
3: 救命啊！
0: 快来人救救我们呀！
5: 雪山羊，是你说话吗？
0: 不是的，看下面，雷雷。
5: 麦麦，张小帆，坚持住，我马上就来。哇哦，这块磁铁的吸力可真大，厉害了，
0: 太厉害了一点。那个，你能救我们下去吗？我有点恐高。
5: 当然没问题，超能机械爪启动。
0: 用力，用力，再用力一点。
5: 你们要去哪儿？
0: 是磁铁的原因。
1: 嘣！
0: 他又把我们朝某个金属物拉去了。
5: 快刹车，妹妹！
1: 刹车不管用，
5: 那就换我刹车试试。
1: 磁铁的吸力实在太大了，马上到达海港站，不知道什么原因。磁铁把我们朝起重机拉去了，
0: 根据我的分析，吊桥还没放下来呢。
5: 坚持住，超能稳定之腿启动。
0: 快点，我们要撞到吊桥上了。
1: 超能绞车启动。
0: 我们停不下来了，我们怎么停下来呀？
5: 哇！妹妹，你赶紧把运磁铁的挂车松开。
1: 好的，马上就好了。
0: 停了，我们停下来了，我就知道能停下来。
6: 哎，高科技，
7: 任务圆满完成了，换了新开关，
0: 我隆重宣布，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0: 列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快，
1: 超能威威快车，勇敢迎接挑战，超能威威快车。

0: 火山大爆发。
1: 弄好了吗？现在好了吗？那现在呢？
2: 你还耐心的等一小会儿，马上弄好了。
1: 哇，真是太棒了！谢谢你帮我准备科技展作品。
2: 主意都是你想的，我只是搭把手。这是超能微微快车的职责。另外，不知道我们能把它做多大。
1: 我的答案是非常非常非常大。这座火山是我造过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
2: 我准备按开关了。好了，准备打包。
1: 不行，我们要等到科技展的时候才能让火山大爆发。
2: 好吧，知道了。
1: 万一按了就停不了了。你看，计时器会从绿色变成黄色，再变成红色，最后大爆发。这样一来，火山会把彩纸屑撒满会场，冠军就是我们的啦。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咔嚓咔嚓，哇呼，我留在这里陪你，不过其他列车要立刻出动了。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咔嚓咔嚓，太好了！
0: 你先去中央广场站取小杰和麦麦造的大火山，然后送到学校站参加科技展。
1: 要运大火山吗？我太喜欢了！
0: 雷雷，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始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超级加长车。因为火山又宽又重，所以要准备足够的空间。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0: 咔嚓咔嚓，出发！
2: 这个放这里，那个放那里，好极了。
3: 哇，就算是大火山也未免太大了吧，不过我的超级加长车还是能装下。
2: 哇哦，我觉得这个应该叫超级无敌加长车。
3: 超能机械爪启动。我的机械爪不够大，或者说火山太大，
4: 我稍微搭把手就行了。超能扳手启动。

0: 我真想马上到科技展上给大家看看，希望能得冠军。
1: 还等什么？快上车，我们一起去。
0: 哇哈，我还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呢，嘟嘟，我一直想说这句话。
1: 下一站，学校站。
2: 一路顺风哦。雷雷，快刹车，火山太大了，过不去。
1: 怎么出去？火山比大门大多了。
0: 我们出不去了吗？我参加不了科技展了。
2: 不会的，如果从门中间过不去，那咱们就从门上面过去。啊！跟我来吧！咔嚓咔嚓！
0: 我不仅要执行第一个任务，还要从中央广场的大门上面翻过去。今天真的太刺激了！
1: 哇！谢谢麦麦，嘿，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万一又遇到麻烦呢？
2: 当然没问题，我会确保你们顺利到达的。

0: 有山羊来了。
1: 赶紧想办法，超能机械爪启动，别乱动，卷山羊，我会尽量轻一点的。
2: 糟了，卷山羊按了开关，等级正在上升，等计时器变成红色，火山就会大爆发，
0: 计时器停不下来。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赶到，大家就看不到大爆发，冠军就没戏了。
1: 别急，我会在火山大爆发前飞速开到学校站的。嘿，卷山羊，超能机械爪启动。喜欢吃苹果吗？
0: 好主意，蕾蕾。
2: 啊，计时器会变成红色了，
0: 我应该设置长一点时间的。
1: 我们会在火山大爆发前赶到科技展的。吃苹果吧，卷山羊。
0: 快点，蕾蕾，进入最后倒计时了，火山过不了多久就要爆发了。
2: 走这条路线肯定赶不到，
1: 联系张小帆，他肯定知道近路。蕾蕾呼叫任务站，有人吗？
2: 嘿，蕾蕾，
3: 小杰也在。
4: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目前感觉很不错，只是我的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
2: 什么？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1: 所以我们想问问去学校站的近路。
5: 根据我的分析，翻过超能峰这条路最近，我现在就换铁轨了。
0: 超能峰？那岂不是比我的火山还大？
1: 对货运蕾蕾和机械麦麦来说，再大的山也不怕。接下来我要快点，快点，再快点！我们到了超能峰。
0: 你确定我们翻得过去吗？
1: 再大的山也难不倒货运列车。
2: 你全速前进，我在后面推你。

0: 小杰，快点过来！科技展都快结束了，
1: 我们也要参展。10、9、8、7、6、5、4、3、2，
2: 开跑了！火山大爆发！
3: 哇！太壮观了！
4: 任务圆满完成了，
1: 火山也大爆发了。
2: 海水线也满天飞了。
0: 本次科技展的冠军是小杰和麦麦，因为他们的作品新奇又震撼。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卓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

0: 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骑士和巨龙的传说。你好，张小帆爵士。
1: 你好，高贵骑士雷雷爵士。
2: 万岁！我的新盔甲还是有点不太灵活，我自己做的。
0: 看着很帅，我们马上出发去看精彩大片吧。
3: 骑士和巨龙的传说。哦，
1: 我们高贵骑士正直勇敢无比。
0: 电影今天上映，心情无比欣喜。
3: 万岁！
0: 你听说了吗？电影现场有只龙哦。
2: 真龙吗？我是说真的龙。
0: 别傻了，这世上怎么有真龙呢？
2: 我的意思是，勇敢的张小帆爵士根本不怕龙。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3: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请叫我货运骑士。
2: 你货运骑士，先去海港站取一只充气巨龙，然后把它送到开心露营参加今晚的电影活动。
1: 我雷雷爵士接受这个高贵又惊险的重要任务。
0: 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连接。
2: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始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查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加长车，方便你运巨龙去电影现场。

0: 我想邀请我高贵的朋友张小帆骑士加入。
1: 万岁！
2: 我本想举起双手，可举不起来。
3: 一切准备就绪，
4: 即刻启程上路。
0: 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
5: 你们好，张小帆、雷雷，准备好迎接充气巨龙了吗？
4: 万岁！
5: 很好，我马上把巨龙送过来。
0: 船长，这就是巨龙吗？惊险重要的任务，没错吧？
5: 对，没错。
2: 根据我的分析，一只巨龙应该要比你手里这个大多了。
5: 是啊，把这个拉环一拉，就能充满气了。巨龙折叠成很小一块，放在盒子里，方便你们送货。你们可以出发了。
2: 好吧，不管大小。

0: 我们勇敢骑士都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1: 运送一只迷你龙算什么使命？继续前进。
0: 再见。
2: 拜。
0: 我们要穿过前方的蝙蝠山洞隧道，雷雷爵士。
1: 山洞啊，巨龙一般都藏在山洞里。张小帆爵士，
0: 没错，真龙就是这样。等等，什么？
1: 哪有什么真龙？咱们假扮一下。嘿，把蝙蝠当巨龙吧。
0: 你好啊，巨龙。继续赶路吧，雷雷爵士，万岁！再见，巨龙。
1: 我是巨龙，我要大声咆哮！嗷！嗷！嗷！
3: 哎呀，你好啊，小蜻蜓。哇，你叫起来真的很像。
1: 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拉环，
0: 太棒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有人正在朝巨龙扔水球呢！
3: 别叫，怪巨龙，尝尝我的厉害！
0: 雷雷骑士，如果水球一直砸，会把巨龙砸破的。他还要参加电影活动呢。
1: 超能机械爪启动，
0: 水球在你左边，不对，我左边，不对，等等，你左边，你右边，你左边，你右边，我左边，不对，你左边，不对，你右边，不对。根据我的分析，
1: 我们快走吧。
0: 没错，快出发，雷雷爵士。
3: 很好，你最好快点跑。我是说，快点飞。
0: 呵。水球终于没有砸了，
1: 刚才真的好险啊！呼！
3: 啊，再来一个送你上路。
1: 哦，拜，巨龙！
4: 啊，巨龙飞走了！
5: 张小帆、雷雷在吗？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0: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巨龙飞走了。
3: 巨龙朝农场寨飞去了。
1: 别怕，雷雷骑士和张小帆骑士保证完成使命，我们尽量。
3: 大家好好吃新鲜的甘草吧，谢谢小来。
6: 不用谢小美，我再多拿点，小动物们好像都饿坏了。
3: 怎么了？
0: 什么？
4: 那个是
0: 巨龙，它被起重机勾住了。
1: 别担心，包在我雷雷骑士身上，超能机械爪启动。没抓住。
0: 看我的吧。任何人都不准过来！
4: 什么？我被他抓住了！
1: 张小帆爵士，我马上来救你。
3: 我就是这样把那只绿巨龙赶走的。
7: 听起来好精彩啊，小沈。
8: 就是那只巨龙吗？
1: 大家别怕，这不是真龙，是参加活动的充气龙。
0: 救命啊！
1: 不过张小帆真的在上面，抓紧了，张小帆！
0: 我也想抓紧啊，可根据我的分析，我的胳膊根本就动不了。
1: 我马上来救你，快点，快点，再快点！

0: 之前把他赶走了，我再把他赶走。
1: 好样的，小闪！
2: 万岁！勇敢的雷雷爵士救了我，还有勇敢的小闪爵士，
0: 勇敢的小闪爵士，哇
1: 吼！我打算给巨龙取名为，任务圆满完成了。好了，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好，万岁！哇哦！
3: 从前有两位骑士，他们遇到了一只巨龙。
1: 我们高贵骑士，正直勇敢无比。
2: 我们今天的壮举，人们一定会世代相传的。
0: 万岁！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我特别喜欢给大家写贺卡表达爱意。
1: 哦，我喜欢收贺卡，都是对小杰的爱。
0: 我真希望自己今年能去送爱心节贺卡。话说，我就是为这种节日而生的，毕竟我是一辆油车，我都听到大家收到贺卡的欢呼了。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真是
0: 喵喵喵喵！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3: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邮政妙妙。
1: 太好了，大家都做好准备，欢迎妙妙吧。
2: 啊，祝贺你妙妙，我知道你肯定没问题。
0: 妙妙，你先去各个车站取爱心节贺卡，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参加爱心节狂欢。
1: 妙妙，
0: 好了，妙妙，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1: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效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油车以及包装车。你先收集所有爱心结贺卡，然后把它们包装得漂漂亮亮的。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起程上路。
2: 由着妙妙绝对可靠，
3: 我要重要任务在身，
2: 我很有自己的风格，
3: 我收集爱心。

0: 进去。哇哦！那段铁轨有问题。好了，中央广场，我来啦！
1: 嗨，爱心杰克卡送的还顺利吗？你马上到了吧？
0: 一切进行顺利，准备迎接大家的欢呼了。
1: 太好了，因为小杰都等不及，
2: 等不及了，我真想马上就收到贺卡。
0: 待会儿见，小扑腾，把小杰的先拿出来，待会儿他看到我肯定会欢呼的。

0: 你是想告诉我没找到小杰的贺卡吗？肯定是在我急转弯的时候掉了。
1: 嗨，妙妙，你怎么啦？
0: 有贺卡掉了，我们必须找到他们。
1: 我帮你，妙妙。
0: 真的吗？为什么你的贺卡又没掉？
1: 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0: 好吧，不过我们要快点，我还等着大家的欢呼呢。赶紧出发。

0: 能因为贺卡太多，小杰的贺卡才掉的。我帮你吧，然后大家为你欢呼。那可不行。好吧，不过我还是陪你吧。我都听到大家的欢呼声了，真棒，喵喵，真棒，喵喵！哇！哇！真是的，这段铁轨也有问题，怎么才能把贺卡捡回来呢？
1: 我去捡小杰的贺卡。
0: 可你的贺卡又没掉。
1: 我知道，但是我喜欢帮朋友，双方都觉得很开心。这下糟了，我的软管不够长，要不叫小扑通把贺卡推下去，我就到下面去接着。
0: 知道怎么做吧，小扑通。
1: 很好，等我下去了你就把贺卡推下去。
0: 小闪，贺卡掉下去了。

0: 小杰的贺卡还是给我保管吧，因为啊，
1: 这可不行，这是我的任务。再说了，留着妙妙绝对可靠。
2: 我是小杰，爱心杰贺卡运到哪儿了？你快到了吧？
1: 哦，是啊，我正在赶过去呢，现在开得飞快，贺卡马上就到了，我先挂了。
2: 你什么意思？
0: 我帮你吧。
1: 你还愿意帮我啊？
0: 是啊，如果我有麻烦，也希望朋友来帮我。
1: 好吧，那我们马上行动吧，朋友。
0: 什么能用的吗？
1: 我的发行器发行键倒是很快，但穿贺卡不太行啊。不过如果我反过来用呢？这招管用。可还是不够快啊，我们要迟到了。
0: 哦，我帮你，贺卡马上就来，喵喵。

0: 见小闪，我们赶紧走吧。小闪，你怎么不走啊？
1: 我的引擎温度过高，喵喵，大家还等着你从后卡过去呢。你一个人先走吧，等我降温了再赶上去。
0: 不行，我有困难的时候是你帮了我，因为这才叫朋友，所以现在换我帮你。等我们把贺卡送到了，所有的欢呼声都应该送给你。
1: 可是喵喵，这是你的任务。
0: 不对，是我们俩的任务了。
1: 嗨，大家想不想要爱心节贺卡？
2: 太好了，
3: 真棒，小闪，
4: 可以过爱心节了，
2: 太好了。
1: 等等，这不是我的任务，我只是帮个忙，其实这是
0: 小闪，小闪，快来收贺卡吧，朋友们！
2: 我最喜欢爱心节了，
0: 爱心节快乐，小闪，我的朋友。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醉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这张排球网吧。
1: 好啊，接好我的球，小闪。
0: 准备好迎接我的超级无敌大扣球吧！糟了，我好像扣得太用力了一点。那我们海滩局会玩什么呢？
1: 别担心，麦大帅说要送好东西过来的。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太好了，不知道是什么任务。
0: 你一直研究的泡泡车好了吗？
1: 我还没有测试过，但已经做好了。
0: 你先去邮局站装些非常好玩的泡泡液，然后送到海滩站为海滩聚会制造泡泡。
1: 我知道了，制造泡泡了。
0: 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4: 连接。
2: 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泡泡车，为海滩聚会制造好玩的泡泡。

0: 何聚会都不能没有音乐，所以我们一起去。我们再次开始吧。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0: 咔嚓咔嚓，哇呼！马上到达邮局站。
3: 小帆，我已经把你们的货提前准备好了。
0: 哇，这瓶泡泡液可真够大的！
4: 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
0: 张小帆，这些泡泡液能制造多少泡泡？
4: 几千个？
0: 几百万个？
4: 嘟嘟，几十亿个！
0: 泡泡液装好了，谢谢凯华。
3: 不用谢，祝你们一路顺风哦。
0: 我真想马上就看到泡泡。
4: 话说还等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试试泡泡车呗。
0: 好啊，我先开到慢档试试看。太有意思了。
4: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还要很多泡泡，很多很多，调到快档吧。
0: 我觉得好痒啊！
4: 看它飘着泡泡，啪啪啪，随着节拍起舞，啪啪啪。我给聚会创作的新歌，歌名就叫《海滩泡泡狂欢》。
5: 妈妈在吗？你的泡泡车制造了很多泡泡啊。
0: 是吧？
4: 我们测试而已。
0: 好消息，泡泡车很好用。
6: 太好用了，附近所有的铁轨上都是泡。

0: 列车都开始打滑了。
1: 糟了、
2: 这段铁轨上比冰面还要滑，快救我啊！救命啊！
3: 小闪和菲菲要撞上了，我马上扶铁轨，赶紧的。
4: 救援红哥，
5: 前来救援！
4: 你现在安全了。
2: 谢谢哥哥。
4: 我们把铁轨冲洗干净，就安全了。
2: 谢谢妹妹，再见了。
4: 太好了，泡泡都冲走了。
3: 张小帆。
4: 哦，好吧，这些泡泡还能惹多大的麻烦呢？
2: 结好了，结住了，结住了！喂，新鲜出炉的。喂，好了，小牛，准备吃饭了。喂，我们的甘草，泡泡造成太多麻烦了，要赶紧想办法。
3: 麦麦，你用扳手把泡泡戳破。红哥用护网车接住里面的东西。小闪，用软管抓住他们，
1: 没问题。
3: 不要啊！
4: 别担心，市民们，我们会拿回冰淇淋的。解决了一个，
3: 还有好多个。
4: 现在已经没有泡泡了。猪猪飞起来了，一看就很不安全。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3: 哇，真的够不到啊！
4: 朋友们，我们好像遇到麻烦了。
2: 等等，我用软管喷气，免得泡泡碰到仙人掌。赶紧把管子里的水换成气。这个办法管用。太好了，超级救援小组真是好样的。
4: 小闪，
2: 什么？
4: 你在一个大泡泡里飘起来了。
2: 哦，我在一个大泡泡里飘起来了。
3: 张小帆呼叫任务中心。
4: 麦大帅，在吗？
3: 小闪被泡泡困住了，
2: 他朝海滩飘去了。
3: 继续往前飘，就抓不住他了。
4: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我的长笛根本够不着，他飘得太高了。
3: 哦，对了，我想到办法了，我的简式举升机。
6: 好主意，麦麦，我派雷雷送过去。
2: 我知道怎么让滴滴狗帮上忙。
6: 简式举升机到了，麦麦。
4: 哦，嗨，滴滴狗。
7: 李莎莎觉得它有用，它很会戳泡泡。
6: 快点，快点，再快点！
3: 谢谢，雷雷。
2: 救命啊！嘿，我从这里能看到大海呢。救命啊！
3: 我们来救你了，小闪，准备开始吧。
8: 列车在泡泡里面。
3: 滴滴狗，准备好了吗？超能检视举升机启动。
4: 糟了，这下来不及了。

的节拍起舞，啪啪啪！好脑举升机真帅。

0: 驱剑撤，一骑绝尘，
1: 咱们俩赢定了。
2: 张小帆，再快一点，否则就输给菲菲他们了。
3: 好吧，不过我要闭上眼睛。
2: 快点快点再快点。

0: 莎莎，你是想告诉我比赛结果吗？
1: 我们停车了，红砖桥坏了。
2: 是吗？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1: 不过我们领先了。
3: 嘿嘿，我快赶上你们了，
2: 赶紧把桥修好，麦大顺。
0: 好的。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4: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
1: 哎呀呀，我吗？谢谢。
0: 你先去建筑场站拖一些红砖，然后运过去把红砖桥修好。
1: 建筑工程我最拿手。
0: 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4: 连接。
5: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5: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翻斗车，方便拖红砖，再加上挖掘机，方便你修桥。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2: 攻城步步全力以赴，马上到达建筑场站。
3: 想要些什么？金属砖瓦还是木材？
4: 我想要些红砖，灰妹多给我装一些，我要修红砖墙。
3: 布布要红砖，马上。

0: 啊！糟了，脱轨了！我的轮子也坏了。桥修的怎么样了，布布？
1: 那个现在要修的不仅仅只有红砖桥，还有我，脱轨了。
2: 不是吧？你没事吧？
0: 没事，不过我动不了，轮子也坏了。
3: 别担心，我马上派麦麦和李莎莎过去帮你。麦麦，我给你配一辆脚车去帮布布，
2: 再加上一辆全新的举升机，
4: 它能把布布抬起来，方便李莎莎修轮子。
0: 这辆举升机真的太帅了。
2: 等我一下，快去救我们的朋友吧。
0: 出发了。
5: 他拖着一辆冰淇淋车翻山又越岭，
0: 前面的桥坏了，
6: 赶紧刹车！
5: 幸好我在桥前面停车了，可我的冰淇淋招牌掉了。
2: 让个路，各位，我要送这头饥肠辘辘的公牛去农场站。
5: 抱歉，菲菲，前面有辆列车，有麻烦。
1: 我本来是过来修桥的，结果脱轨了。哦，你们好。
2: 嗨，布布，
7: 你好啊。
2: 我知道你饿了，大块头。不过我们还要再等会儿。
1: 列车们，麻烦让一下路，我要去学校站执行紧急救援任务。
2: 抱歉，红哥，布布脱轨了，我们都走不了，要等他把

0: 机关掉，你忘了吗？大块头讨厌，
1: 太大的噪音。
2: 糟了！
3: 哇，别激动，大块头，
0: 已经来不及了。现在砖不停地往下掉。
4: 我们来了，布布，
3: 快点！大块头现在快把桥弄塌了，快带我回到铁轨上，赶紧修桥救大块头。
5: 机械妹妹，义不容辞，超能绞车。

0: 行动了。
1: 谢谢。
2: 起来能救大块头，也方便修桥。超能直升机启动。

0: 炒面。好了，炒修好了。哇好了，大块头，快点回到车上来吧。紧急救援的事呢，红哥，
1: 任务圆满完成了。我要用最喜欢的恐龙创口贴才行。现在可以吃冰淇淋了，哇！
2: 吃冰淇淋了。

0: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爱玩扳手的猴子。
1: 嗨，船长，今天有什么货要送啊？
4: 嗨，小傻，这是刚从丛林站运来的，我打开看看是什么。是香蕉，刚从树上摘下来的。
2: 等等，怎么都是些香蕉皮呀？啊！
4: 你好，小猴子。
1: 哇，它肯定是爬到箱子里找吃的。
4: 这只猴子真傻，它应该回丛林才行，它的家人可能正在找它呢。
1: 好痒啊。
4: 麦大帅在吗？
0: 嗨，船长，
4: 海港站有只猴子要送回丛林里去。
0: 猴子？
4: 哇。
0: 哦，你好，小猴子。别担心，我们会送它回家的。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猴子立刻出动。我是说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我出发了，各位。
0: 你先去海港站接一只猴子，然后把它送回丛林中。
1: 猴子？我是农用列车，不是丛林列车。我拖过羊和牛，甚至跳舞的猪猪，但我从来没接触过猴子。
0: 我们相信你，菲菲。现在开始准备。
2: 休息，
3: 检查，
2: 连接。
0: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攀爬架车，这是最适合送猴子回丛林的挂车。

0: 去，万一猴子惹麻烦，我也能给你搭把手。准备去送猴子啦！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0: 我出发。

0: 麻烦让个路，我赶着去送货呢。谢谢啦。
1: 哇，你真是跟动物沟通的高手呀。
0: 我很喜欢当农用列车，但我不

0: 菲菲、李莎莎。
1: 哇，你好呀，猴子先生！你快看这些好玩的攀爬架。那个，你好，小猴子，我是说，我学的对吗？哎呀，我这是学羊叫。再见，船长。
2: 一路顺风哦。啊，我的扳手去哪儿了？

0: 去哪？
1: 学校站。我要接小朋友们去野外旅行。拜
2: 拜，妮妮。
3: 好了，猴子先生，马上送你回家。糟了，那只猴子不见了，
0: 它跑哪去了？
1: 马上到达学校站。
4: 嗨，
3: 快看，
2: 猴子！
3: 猴子！
1: 嗨，猴子！
5: 猴子！我身上有只猴子！
2: 猴子！
6: 猴子！
2: 快过来，小猴子！
6: 小猴子！
7: 菲菲，李莎莎，妮妮说她在学校站看到了一只猴子。
0: 那个小家伙头都跳到妮妮身上了，
7: 马上换道，我现在就换铁轨了。
0: 谢谢张小帆。
1: 走开走开，我是载小朋友的，不是载猴子的。嘿，
0: 我们快到学校站了，大苹果在那里。
2: 那个，它滚下去了，
1: 小心！妮妮，准备出发！
0: 真准啊，妮妮！
2: 哇呼！耶！
7: 是不是有人要修东西？包在我身上，超能搬手机卸臂启动。话说那只猴子呢？
8: 妈妈在吗？灰妹在建筑场站，需要你帮忙过去修铁轨。
0: 快去吧，妈妈，我们继续找那只毛脸猴子。
7: 谢了，马上去找小帆。
2: 快过来，猴子。
0: 根本就不像猴子叫。
7: 马上到达建筑场站。
2: 谢谢你帮忙，妈妈。
9: 是，铁轨不修好，我就无法送货。
7: 你别担心，超能搬手机卸臂启动。好了，都修好了。
9: 车上有只猴子，
2: 快过来，
6: 快过来，
2: 快过来，猴子，
6: 快过来，猴子！
7: 菲菲，我是妹妹。哎呀，别这样！猴子把建筑场站闹得一团糟。
0: 我们马上去。我们到了，猴子在哪儿？
2: 我估计他在那边。估计这只猴子应该不知道起重机，要倒。

0: 重机暂时稳了，要把螺钉拧进去才行。
1: 可找谁帮忙呢？
2: 我有个办法，不过这次不能再错了。
1: 你可以的，菲菲。
2: 好吧，那就碰碰运气。呜呜，扳手。螺钉。

0: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送你回家。我们到了郁郁葱葱的丛林，任务
1: 圆满完成了。你走之前，我送个特别的礼物给你，一个玩具扳手。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小闪船长，啊哦，上！海盗们，这是今年第一个海滩节，我给你们讲有名的列车海盗巡游七大洋的故事——铁轨胡子

0: 我还戴了他那样的帽子，我还想留他那样的胡子，不过估计要留很长时间了。
1: 传说铁轨胡子开着船来到这片海滩寻找神秘的宝藏，他找到后把宝藏藏在一个隐秘的山洞里，就在小镇某个地方。
0: 一个隐秘的山洞里藏满了神秘的海盗宝藏，太有意思了。
1: 有人说迷雾环绕的夜晚还能在海滩站附近看到他的船呢。
2: 天哪，小金鱼怎么了？他怎么这么激动啊？
1: 朋友们快看，
0: 壮观了。
3: 小金鱼，这真是海盗船吗？
0: 我觉得肯定是真的，而且真的好大。
2: 不能停海滩上，我联系麦大帅看他怎么说。
3: 这艘船和书里的一模一样。
0: 哦，这是铁轨胡子的海盗船吗？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走吧，坏海盗弟弟狗。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火运雷雷。
1: 办事靠谱。你先去海滩站把海盗船装上车，然后送到博物馆站，供更多人观赏。运送海盗船，那我一定快点，再快点。
2: 求你了，带上我和迪迪狗吧，我们很喜欢海盗，还打扮成海盗了。
1: 好啊，你们都是我的海盗好兄弟。
0: 好了，超能海盗快车，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2: 检查、
4: 连接，
3: 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杀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加长车，只有这辆挂车装得下巨大的海盗船。

0: 我跟你们一起去，我当然不能错过海盗冒险了。海盗，我们来了，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3: 咔嚓咔嚓，出发！走吧，兄弟。
4: 遵命，船长。
3: 注意周围有没有坏人，兄弟们。
4: 别担心，我带了好用的水球车，万一打起来了，派得上用场。
0: 太好了，打起来吧。
5: 等等，打起来？
3: 好主意，小沈船长。
0: 如果要打的话，
3: 马上到达海滩站。
4: 这艘船是不是很帅？哇，
0: 根据我的分析，这真的是铁轨胡子的海盗船。
3: 那就赶紧把这艘船装到加成车上，

0: 谢谢小鲸鱼。船已经装好了，准备出发吧。
1: 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2: 我们是海盗，巡游几大洋，不问千重大海为家，到处找宝藏。
0: 那是一张藏宝图吗？我来抓住它。超能机械爪启动。

0: 回来。
1: 我们是河流，追着大船跑，要去哪里没人知道，只能拼命跑。

0: 几个小家伙跑哪儿去了？
1: 巨星猪猪抢了我们的海盗船，
0: 我去追他们。猪猪在海盗船上，他们要脱轨了。
2: 我马上换铁轨，没问题的。问题大了，铁轨开关卡住了。
3: 看我小沈船长去救他们。
0: 真不敢相信，我成功了。
3: 我是说我确实成功了。
1: 马上到达博物馆站，
2: 我们应该把船运到博物馆的，而不是撞博物馆。

超能机械爪启动。

0: 我马上把猪猪们送回农场去。
1: 话说，虽然没按原计划把船运过来，但船还是到博物馆站了，
2: 而且发现了藏宝图，闻着都有股海盗味。
3: Brave，
2: 嘿，这上面有句话呢，
1: 写的什么？写的什么？
2: 写的是，如果勇敢又威风，那就开船。

0: 船回山洞。
1: 哦，他藏宝藏的山洞！
0: 快看呀，藏宝图上标明了路线，就在画叉的地方。
2: 联系麦大帅。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小闪船长，嗷、下！
1: 蕾蕾，怎么了？
2: 海盗船已经送到博物馆站了，不过我们发现了铁轨胡子的藏宝地点。
0: 哇哦，太棒了！
3: 准确说是藏宝藏的山洞。
2: 没错，不过那个山洞在海中央，藏宝图说要乘海盗船才能到达。
0: 它的山洞里肯定有很多值得收藏的宝贝。
1: 好了，超能微微快车，有新超能任务，根据藏宝图乘海盗船去找铁轨胡子的山洞。
0: 我们能乘海盗船出海吗？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4: 收到，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冒险了。哦，
0: 我和迪迪狗也想乘船出海，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5: 好的，不过上船后要小心，
4: 带上你的水球车。
6: 我们是海盗，巡游去打妖，不问前程，大海为家，到处找宝藏。啊
5: 哦！哇，我没感觉错吧？今天旋风谷里的风特别大。
0: 是又回来了，
4: 我没感觉错吧？我们的速度是不是越来越快了？
0: 哎呀，我的天啊！这艘船，现在晃的好厉害呀、哇！啊！原来海盗船还会飞呀、
5: 不会飞。
0: 哦，既然如此。
4: 持住，超能机械爪启动。

我们该怎么办？这太可怕了。

0: 等等，我本来就应该在水上啊，我怎么忘了？我们开船吧。
1: 小闪和滴滴狗没事，
2: 太好了。
1: 坏消息是，他们把船舵弄坏了，
2: 太糟了。
0: 海盗有危险，海盗有危险。
1: 还有坏消息，船朝着尖锐的石堆飘过去了。
2: 好吧，越来越糟了。我知道怎么让船绕过石堆。准备，瞄准，投水球。
0: 原来是在救我们，我当然知道了，这招管用。来嘞，继续扔水球吧。
2: 砰，我们终于把海盗船保住了。
1: 是啊，不过它马上要飘到海上了。小闪，你超出水球射程了，你要自己掌舵，你能赶紧把船舵修好吗？
0: 糟了，我们还差一个部件。有了，我的玩具海盗舰。好了，小闪船长准备开船了。

前还算顺利的。迪迪狗，把藏宝图拿来给我看看。小闪船长会仔细观察四周海域，不放过任何一点坏人的蛛丝马迹。

0: 胡子的隐秘山洞。先停一下，兄弟，海里面肯定藏着什么东西，难道是有坏人吗？
1: 好意思，巨无霸章鱼先生，请马上把我的朋友放下了。好吧，至少我尽力了。马上放我下了。
2: 小闪，这里是任务站，你停车了。
3: 你那边没事吧？
1: 有事，目前的情况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2: 一只巨无霸章鱼把我们抓起来了。哇哦！我们马上过去。所有列车注意，出现紧急情况。
4: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2: 雷雷，小闪在哪儿？
0: 这……
3: 救命啊！
2: 我们要过去救他们，可我们要怎么到海上去呢？
3: 朋友们，藏宝图上写着，如果想找藏宝洞啊，找到开关才管用。
0: 找到开关才管用、
1: 这附近肯定有隐藏的开关，
3: 不知道这个开关是什么样的。哇、
0: 看来我找到开关了，其实是我的脚找到的。

0: 即可全力以赴。
1: 我哥哥来了，所有列车都来了，
2: 太好了！
3: 注意，巨无霸章鱼把我们的朋友放下，你违反了总共157条安全规定。158条安全规定，
0: 超能微微快车即刻全速行动，尽全力跑起来！
3: 快点，快点，再快点！
1: 话说，幸好海盗船能飞起来。我们朝着隐秘山洞的方向去了，即刻全速前进。注意，兄弟们，这就是铁轨胡子的山洞入口。

们打拳。

0: 闪船长和他的海盗团向你们隆重介绍。铁轨胡子海盗的秘密宝藏。哇！
1: 这样吧，我们就把海盗船留在这里吧，将整个山洞打造成海盗博物馆。
0: 多亏了海盗兄弟团，小闪、张小帆、雷雷还有迪迪狗。哇！任务圆满完成了，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2: 我们是海盗，
3: 寻六级打妖，
2: 问前程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

0: 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一期的智力快车又要发车了，我们开往哪里呢？开往了彩虹城。我们每期节目当中呢，会有六位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彩虹大作战。怎么作战呢？一共有三关呀，打打打，抢抢抢，还有选选选。这些题目都答完之后，哪个队伍得到的分数高，他就可以得到我们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同时呢，他得到多少分就有多少礼物可以带回家。好吧，丑丑，我们做下准备，开始智力快车彩虹大作战。蓝队开始，你们的口号是
1: 蓝队强，蓝队强，打起更爽更更强。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启航，今年5岁了。我喜欢跑步，还喜欢学英语。
0: 学英语啊？
2: 还喜欢交朋友。
0: 你有几个好朋友吧？
2: 全班同学都是我好朋友。
0: 哇，人缘好好啊。我们认识完航航之后，我们来看一看这里戴眼镜的是谁呀。该你自我介绍啦。
3: 大家好，我的小名叫彤彤。
0: 彤彤，你几岁了？
3: 4岁半。
0: 啊，你平时都是这么说话吗？你从哪儿来呀，彤彤？
3: 我从北京来。
0: 那你喜欢干什么呢？
3: 喜欢唱国歌，因为我很爱国。
0: 下一位，周一晨小朋友，该你自我介绍啦。
4: 大家好，我叫周一晨，我小名叫小敏，我今年6岁半了。
0: 我们蓝队口号有了，队员我们也介绍完了。那么请问你们蓝队今天的队长是谁？
5: 赖国大。
0: 唐唐，你几岁了？
5: 我4岁半。
0: 4岁半。哎呀，我们欢迎智力快车有史以来年纪最小的队长唐唐。
2: 妈呀，

0: 来，我们认识一下红队。红队，你们的口号是？
1: 红队棒，红队棒，新技术马上上棒。
0: 你们有队长吗？
2: 有啊，
3: 最大的就是队长。
0: 你们俩都同意吗？
4: 同意，
5: 同意。
0: 哦，同意了。好，那我们由队长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我叫邓云熙，今年5岁了。我爱科学，我爱艺术，我还爱交朋友。我是个善良的男孩。
0: 什么是善良啊？
6: 就是要是别人有危险，就去救别人，不是那种自私的人。
0: 就是要有爱心去帮助别人，别人有困难时我们去帮助他哈。小欧，该你介绍了。
7: 大家好，我叫邓云熙，我今年5岁了，我今天要好好表现。
0: 什么是好好表现？
7: 就是不能乱跑呗。
0: 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的小女生。
8: 大家好，我叫小爱，我今年5岁了。我来自杭州市。
0: 好，那你给我们讲讲杭州都有什么好吃的吧。
8: 我不知道。
0: 那你都爱吃什么呀？
8: 爱吃披萨。
0: 啊，披萨。谁告诉你沙拉不健康呢？
8: 不是沙拉，是那个什么来着？披萨。
0: 对，我们说的是披萨，怎么又去了沙拉呢？
8: 披萨里面没有沙拉来着。
0: 对的，对的。
8: 里面上面那个披萨饼，那个披萨的圆圈，那个叫披萨饼，对吧？
0: 是的，小欧。现在你看一下你的队友，他已经开始玩手指了。我们聊点别的吧，好不好，沈爱？沈爱，你来北京都去哪玩了吗？
9: 故宫。
0: 那故宫大不大？
9: 大。
0: 博物馆里面你都看到什么了？
9: 我也有点忘了。
0: 我们还有个节目叫《赢在博物馆》，就是专门给小朋友们讲博物馆知识的，到时候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一关，打打打。进入第一关之后呢，谁先来答题，我们是要通过一个游戏来决定选题权。先上道具。哎，看看这是什么呀？你们认识吗？
1: 花生。
3: 吃花生比赛。
0: 吃花生比赛，好有创意！你是不是饿了？规则是我们来队员夹花生接力比赛。在规定时间当中，我们第一个小朋友把花生夹到第二个小朋友的盘中，第二个小朋友再把自己盘中的花生夹到第三个盘中，最后第三个小朋友再夹到最后一个盘中。那么最后呢，谁的队伍当中盘子里的花生越多，谁就能获胜。现在不能吃，给我弄回去。好吧，那你就吃一个补充一下能量。来，红队蓝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3、2、1，开始。
1: 快点，
0: 你有时间哦，不能用手，用筷子。
3: 那
0: 个不算了，这个不能算数了。答对啦，分工明确，而且非常的有序，很顺利。哎呀，我发现宝宝们用筷子都用得特别好。哎呀，加油加油！来，最后半分钟了啊，不要用手哦，加油。小米，你为什么加了那么多在第二个盘子里？注意了，我们要倒数了。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9、8、7、6、5、4、3、2、1，
0: 停！放下筷子。爽爽，咱俩数数：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11个，蓝队11个，你呢？15个，所以说红队获胜。你们是选择自己答还是让他们先答？
3: 他们先答吧。
0: 队长说了算哈。
3: 他们输了有点可怜感觉。
0: 你怎么知道人家会输呢？他们都觉得你们可怜，你们觉得自己可怜吗？
3: 不可怜呀。
0: 能不能用实力证明一下自己不可怜？
3: 加油蓝队，加油蓝队。
0: 好嘞，请听题。小米，清明是24节气之一，对吗？
3: 对。
0: 正确，糖糖，麻油几条。

0: 条腿，
1: 四条，
0: 正确。航航，吃完饭可以马上跑步，对吗？
1: 不行。
0: 正确。小米，恐龙都是食肉的，对吗？
1: 不对。
0: 正确。糖糖，嘴长在鼻子上面，对吗？
1: 对。
0: 错误。你摸一摸。航航，小提琴有几根弦？
1: 四根。
0: 正确。小米，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约为一天，对吗？
1: 不对。
0: 错误。糖糖，男孩子长不出长头发，对吗？
1: 对。
0: 错误。航航，中秋节应该吃月饼还是吃粽子？
1: 月饼。
0: 正确。好，我们蓝队答对了几道题？六道题，不错哦。
1: 答错了两道。
0: 告诉我，嘴长在鼻子上面，对吗？嘴跟鼻子谁在上面呢？
1: 鼻子。
0: 对呀，那你答错了。记住哈，你来分析为什么这个鼻子要长在嘴巴上面呢？
1: 因为要吸气。
0: 要吸，那嘴巴在上面也可以吸气啊。
1: 嘴巴和鼻子都能吸气，不能用嘴巴，因为嘴巴会吸进去，成这鼻子吸不进去。
0: 哦，那你现在用你的舌头看，你能舔到你的鼻子？谁能舔到鼻子？哎，用手还用手拽呢。哎，我告诉你们，正常人舌头都是舔不到鼻子，你知道吗？所以咱们都正常啊。小米，刚才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约为一天，对吗？
1: 对，
0: 是对的，是吧？好，记住了。糖糖，队长，又是你了。男孩子长不出长头发，对吗？
1: 也能。
0: 那你刚才
1: 也能也不能。
0: 哎，咱们问问这个长头发的女生好吧？咱们场上唯一有一个小女生，
2: 是爱
0: 友友。你觉得这个男孩子能不能长出咱们这么长头发来？
3: 能，
4: 因为所有人的头发都是一样的。
0: 没错。红队，该你们了。晨晨，第一题，肺是人体的消化器官，对吗？
5: 不对。
0: 正确。小欧，古筝是我国的传统乐器，对吗？
6: 你说哪个国？
0: 中国。古筝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对吗？
5: 对。
0: 正确。友友，土豆是植物的根茎还是叶子？
7: 根茎。
0: 正确。晨晨，中国在欧洲还是亚洲？
8: 亚洲。
0: 正确。小欧，三字经中荣四岁的下一句是？
9: 能让你。
0: 哎，对了。正确。友友，北京是沿海城市，对吗？三二，
10: 不是。
0: 好，正确。晨晨，海豚是哺乳类动物还是鱼类？
11: 哺乳类动物。
0: 正确。小欧，标准钢琴是靠电来发声，对吗？
12: 电子琴是无电的，我钢琴是木头做的。
0: 所以说这道题对吗？
12: 不对。
0: 正确。友友，茄子都是圆的吗？对吗？
13: 不对。
0: 正确。全部回答正确。哇，来鼓励一下红队，太棒了。
1: 加油。
0: 我觉得啊，他们虽然落后，但是他们没有失去信心，对不对？还在给自己加油。我们接下来进入的是强强抢。

0: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我这个一会儿念题过程当中，如果你们知道答案，你就可以去摁抢答器，不用等我说开始，好不好？但是如果你摁了抢答器，你又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那对不起，我要
1: 扣分，
0: 我要出题题了，请看大屏幕。
2: 虽然将柔软的面团制作成可口的大馕并不简单，
1: 他把这个又送回来了。
2: 期间还夹杂着关于大馕小馕的争执和子安被烫伤的插曲。库车打馕的任务还是顺利完成了，
3: 差最后七个馕，七个，大家把七个馕做好，做出最好的七个馕。
4: 好，倒数第三个，
1: 倒数第一个，
5: 倒数第一个了，
1: 做好的馕。
0: 我们片子当中最解假期的小勇士，他们正在制作的是什么食物？
1: 馕
5: 饼。
0: 答对。是什么？
1: 饼，
0: 看还有一个名字，这个饼有一个专有的名字，
1: 油炸饼。
0: 什么饼？
1: 油炸饼。
0: 啊，
1: 蛋糕。
0: 蛋糕？
1: 油炸饼吧。
0: 就油炸饼了。来，红队，
1: 馕。
0: 答案，正确答案就是馕。
1: 馕，
0: 那个饼叫馕，是新疆当地的一种吃的。谁见过这个呢？你们知道
1: 吗？我在以前绿野行踪的时候去过新疆啊，也吃过馕
0: 啊。什么味儿？
1: 就是感觉是骨葫芦的味儿。
0: 葫芦的味儿，好吃不好吃啊？
1: 也挺好吃的。
0: 哦，葫芦饼也挺好吃
1: 啊。
0: 那馕咋做的呀？
1: 馕就是有个馕坑，就是
0: 坑，
1: 从挖个圆柱形的坑。
0: 哦，
1: 然后把馕放进去，然后再加点水，下面点上火，烧一下，然后把这盖儿那个拿出来就是馕了。
0: 哦，拿出来就是馕了。那这道题你们答对了吗？
1: 没有。
0: 所以呢？
5: 扣分。
1: 扣分。
0: 这明白了，来。

0: 很遗憾你们扣掉一分。下面这道题还跟囊有关，我有选项，你们仔细听，请问以下食物中哪种食物的主要原材料，就是做它的那个东西是跟囊一样的，有选项 A 米饭， B 馒头， C 粉条。来，答案是
1: 馒头。
2: 对的，
1: 是粉条啊。
0: 说的没错，所以你这个队长当的是非常称职，你又为你的队伍赢得了一分。呀！来，糖糖，队长，我要出题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3: 小明白最明白，什么问题都明白。你要有什么不明白，来问小明白，一切全明白。今天小明白给大家区分一下蓝孔雀和绿孔雀，这两种孔雀虽然都叫孔雀，可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首先从产地，也就是家乡说，蓝孔雀的老家在印度，我们现在在动物园里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蓝孔雀，也叫做印度孔雀，是印度的国鸟。而绿孔雀的老家在中国、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也就是说我们祖祖辈辈见过的野生孔雀其实是绿孔雀。
0: 请问蓝孔雀和绿孔雀谁的老家在中国？好，悠悠你来说。
4: 是绿孔雀。
0: 那蓝孔雀的老家在哪里呢？
5: 印度。
6: 印度。
7: 是印度的国宝。
0: 哇，回答正确。来，我们第四题来了。来，丑丑拿上我们的图片来，大家看一看。
8: 什么好？
0: 这只孔雀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9: 男生。
0: 来，蓝队抢到了，告诉我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个
10: 男生。
0: 我再问问我们对面红队。
11: 男生。男生。男生。
0: 为什么？为什么友友？
12: 男生孔雀会开屏，女生孔雀不会开屏的。
0: 哎呀，说的没错，完全正确。嗯，那邓云熙你有补充吗？
13: 而且为什么不是女孔雀开屏我知道。因为男孔雀开屏让女孔雀吸引过来成为父母，然后他就死掉了他的开屏会有。
0: 补充的完全的正确，而且懂得太多了。悠悠，那你觉得是男生孔雀好看还是女生孔雀好看？
14: 男生。
0: 我们来看看啊，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悠悠，来，有图有答案。哇，看到了吗？女生孔雀原来长什么样啊？
15: 灰色的
0: 啊。你们形容一下你们看到的女生孔雀是什么样的？
16: 白灰色。
0: 好了，虽然我们红队说的非常的完整，但是蓝队抢到了这道题，所以这个分数呢是要加给蓝队的，好吗？谢谢。我们现在呢两关都结束了。好，目前的比分是红队11分，我们蓝队17分。我们还有最后一关。准备好了吗？
17: 我要赢回来。
0: 对，你要赢回来。在进入第三关之前，我们课间休息一下，爸爸妈妈可以送水上来。Thank you.

0: 亮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

0: 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

0: 塘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享的成语故事叫做《画龙点睛》。传说，在南北朝时期的梁朝，有位有名的大画家，名字叫做张僧繇。他的绘画技术很高超，当时的皇帝梁武帝信奉佛教，修建的很多寺庙都让他去作画。有一年，梁武帝要张僧繇去作画，他答应下来，并且仅用3天时间就画好了。他在寺庙的墙壁上画了4条金龙，这些龙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简直就像真龙一样活灵活现。张僧繇画好后，吸引很多人前来观看，围观的人赞不绝口。小伙子，你画的真的是太逼真了。张僧繇听了很自豪，可是当人们走近一看，发现美中不足的是4条龙全都没有眼睛。一位老大爷说，年轻人，你这龙画的倒是不错，可是为什么没有眼睛呢？是啊是啊，为什么没有眼睛呢？大家纷纷请求他把龙的眼睛给点上。张僧繇解释道，不能画不能画，给龙点上眼睛并不难，但是给龙点上眼睛以后，这些龙就会破壁飞走的。大家都不相信，认为他这种解释太荒唐，墙壁上的龙怎么会飞走呢？日子长了，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在说谎。张僧繇被逼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答应给龙点睛。但是他为了要让庙中留下2条龙，只肯为另外2条龙点睛。张僧繇挥起笔来，给2条龙点上了眼睛。一会儿的功夫，天空响起了隆隆的雷声，2条被点睛的巨龙张牙舞爪，腾空而起。人们惊慌失措，不由得惊呼起来：“哎，快看呐，龙活了！”当人们缓过神来，发现墙壁上只剩下2条没有被点上眼睛的龙，而另外2条被点睛的龙。

0: 了。
1: 后来人们根据这个传说引申出画龙点睛这句成语，比喻说话写或写文章在主要处用上关键性的精辟的一两句话，点明要旨，使内容更加生动有力，整体效果更加传神。这就是画龙点睛的故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刘淼，小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2: 现在呢，我们发现场上有一个问题，蓝队在我们糖糖的带领下现在落后了，所以呢，糖糖，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换一个人来当队长，比如说航航。我觉得航航他非常沉着冷静。
3: 不要，
2: 需要是不是？
3: 我想这样的，
2: 但是现在两个人都同意换队长，所以呢，对，你都当了一会儿了，是不是应该也让别人当一会儿，好不好？
4: 啊，让我当一会儿。
2: 好的，那我们让航航来当最后一关的队长，怎么样？
4: 可以。
2: 你将要带领你的队伍进入第三关。
4: 好。
2: 好，来，各位做好准备，进入第三关，选选选。那蓝队先来选，我们有科学题、语文题、
3: 语文。
2: 记忆题、地理题、常识题、数学题。
4: 文，
2: 你问问队员，你选
4: 要不要语文？我是队长。
3: 我不要。
4: 好吧，那就数学。
2: 好吧，数学。数学，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确定了哈。队长，那我们就选数学，请上道具。题。这是什么呀？
4: 箱子。倒了怎么办？瞅瞅，小心！
2: 瞅，哎，还有东西呢。什么东西？这是什么？
4: 纸吧。
2: 这是什么？
3: 纸子。
2: 尺子。那我们要干什么呢？
4: 量这个，量
2: 子。哎，晴姐要你们用这个尺子来量出这四个纸箱的高度。糖糖，你选择吃花生还是去量箱子？
3: 吃花生。
2: 好，那你在这儿吃花生。那来，另外两个小朋友你们来吧。这能凑到吗？想想办法。
3: 这不吃点花生补补能量吗？
4: 要不
3: 吃花生补点能量多好呀。
4: 那怎么？
2: 糖糖，我没说不可以的事情你都可以做。
4: 先量出一个盒子是几，然后就能知道第三个盒子是几了。
3: 好，
2: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是一样的呀？
4: 因为盒子都是一样大的呀。
3: 15。
4: 哪个数名字？
3: 15。
4: 哎，55米，51米。
2: 咱们这样，咱们算50吧，咱们算个整数好不好？就算一个箱子。
3: 拿四个花生给你们行吗？
4: 你先看看这是几？这是两个箱子的刻度。
2: 这是100什么呀？
4: 101。
2: 这样，我觉得你们现在落后的有点多。那晨曦姐姐来帮帮你们好不好？
4: 好。
2: 我告诉你们啊，这一个箱子的长度是50厘米。哦。每个箱子都是一样长的。
4: 200厘米，
3: 咱们准备了好吃的花生。
2: 现在就送上了胜利的果实。好吧，糖糖也是一个乐于分享的小朋友。这个箱子有多高啊？
4: 50。
2: 一个箱子是四个箱子呢，是多少小？
4: 200厘米。
2: 来，邓云熙，我问问你。如果让你量的话，你用什么方法来
4: 量？我想把咱们一起来。
2: 对，你们想办法。邓云熙是想要把箱子放倒，怎么放倒？
4: 没有东西吧？
2: 没有东西。
4: 哎呀，这还真重，那怎么办呢？
3: 看我，
2: 没吃花生没力气。加油！
4: 要晃的，
2: 对，可以，没问题，可以做到。哇！原来游戏可以这么玩。哎呀，现在我们可以怎么做了？
3: 给你们点补充能量的。
4: 不是，
2: 好，能量送过来了。
4: 哎呀，怎么？

0: 还敢当医生多认真，干活的时候咱们不吃东西。
1: 那要不然是厘米呀、啊？
0: 对，
1: 厘米也不够。
0: 吃多少？
1: 44厘米，
2: 46厘米。
1: 大约50。
0: 哎，大约50厘米。好。
1: 50厘米。嗯。100厘米，150厘米，200厘米，200厘米。
0: 好，所以正确答案是
1: 200厘米。
0: 好，恭喜蓝队加上一分。好了，我们接下来该红队选了。
3: 科学。
2: 请拿道具。
0: 没错，你猜对了。这里呢有三杯彩色的水，有红色、蓝色和黄色，还有两个是空的烧杯。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考你们的是，请你帮我做出一杯绿色的水。有哟，先来，然后呢，你们可以在这儿再补充，好不好？如果他做不好，你们可以补充。
1: 黄色，蓝色是黄色，
2: 蓝色是黄色。
1: 他说给我的。
0: 然后要哪个？这个是
1: 黄，
2: 绿色。
0: 哇，看出来了吗？什么颜色？
2: 绿色。
0: 啊，成功。好啦，这道题你们可以加上一分了。好，谢谢友友。
2: 该我们了。
0: 对，没错，该你们了。
1: 语文。
0: 好，那你们选语文了是吗？
1: 对。
0: 请你们说出至少5个含有数字的成语。
2: 一箭双雕。
0: 哎，一箭双雕。对了。
1: 两件。
0: 那不是成语。这样，给你们降低点难度。我说前两个，你们把后面两个字说出来，好不好？好。一心
2: 一意。
0: 好，两个了。对了，三心。后面是什么？我们做事情不要三心
2: 二意。
0: 哎，没错。好，三个了。还有啊，我们比如说形容一个地方特别漂亮，然后温度又适合，
2: 我知道了，
0: 一年都开花叫四季。如什么？
1: 四季如春。
0: 哎，对了，四个，还差一个。我们经常呢，比如说送朋友的时候会说一路
1: 顺风。
0: 对了，瞅瞅，加上一分。来，最后一道题，红队，你们剩下的是记忆题。
1: 记忆是什么？
0: 哎，对呀，记忆是什么？
2: 就是脑子里可以记忆住一些事情，比如1+1=几，星期一学了，星期天还记得。
0: 小欧明白了吗？什么是记忆？那你再重复一下，他刚才说了什么？
1: 1+1=2，2+2=4，3+3=8。
0: 他说了这么多吗？
2: 我只说了。
0: 来，接下来我要干什么了呢？
1: 再
0: 请
1: 上道具。
0: 先来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好不好？啊，弟弟友友，一会儿呢，你们三个小朋友会分别站在我们这个彩色的台子上，然后我会把一句话，这段话呢有20个字，我会把这段话告诉第一个小朋友。告诉第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呢，其他两个小朋友啊戴着耳机什么都听不见。然后第一个小朋友听完我说之后，他会把这个我说的这段话告诉第二个小朋友。
1: 老师，
0: 第二个小朋友再传给。
1: 记住多少就传多少。
0: 你说对了，但是我有要求啊。那你如果记住的能达到10个字，你就算赢，就能加分了。
1: 好吗？
0: 所以你要尽量的多的去记我说了什么。
2: 那我当第一个吧。
0: 那你们商量一下，谁来第一个？
1: 我。
2: 你是选我对不对？
1: 对啊，
2: 那我好吗？
1: 那我第二。
2: 行，
0: 友友，你是最后一个小朋友，很关键哦，最后就看你的啦。好，小欧，你还在线吗？好，确定他们俩都听不到了啊。那邓云熙，我现在要给你传话啦。这句话是这样，你声音大点，可以重复啊。今天周末，我打算上午踢足球。
1: 我打算上午踢足球。
0: 下午跳绳。
1: 我要下午跳绳。
0: 晚上跑步。爱运动的宝宝身体好。好，记住了吗？别着急啊。

0: 好，听我的口令。好，现在请第一个小朋友传给第二个小朋友。好，来，宝宝可以把耳机拿下来了。
1: 今天是周末，我打算上午踢足球，下午跳跳绳，晚上跑步。爱运动的孩子身体好。
2: 那我再重复一遍。
0: 哎，对对对，你重复一下。
2: 今天是周六，我就是好吧，再说一遍。
0: 啊？
2: 再说一遍。
0: 对，再说一遍，不好意思，再给他说一遍。
1: 今天是周六，我打算上午踢足球，下午跳跳绳，晚上跑步。
0: 是不是还少了一句？
2: 对呀，
1: 还有一句，爱运动的孩子身体好。
0: 好了，真的，回到你的位置，别动了。来，
2: 我在哪？
0: 第二个小朋友传给第三个小朋友，丑丑可以把耳机摘掉。好，小欧开始你的传话。
3: 今天是周六，我打算上午踢足球，下午跑步，晚上玩跳绳。
0: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3: 玩跳绳，还有那宝宝身体棒棒的。
0: 悠悠，你可以了吗？你记住了没？
4: 记住了。
0: 你说一遍我听听。
4: 今天星期六，我打算，早上踢足球，下午晚上可以跑步。宝宝身体棒棒的，棒棒的。
0: 基本的意思是差不多啊。悠悠，你先回到座位上。啊，刚才的这段题目当中呢，我们是要求宝宝们只要能说对十个字，这道题呢就算他们成功就可以加一分，所以他们可以加上这一分。现在我们的红队最终的得分是14分。好，恭喜我们的红队成为我们今天的冠军。同样我们也感谢蓝队，他们获得了10分。你们也有礼物哦，准备好，来，小秋把我们的礼物带上来，送给蓝队的小朋友。谢谢，谢谢你们。好，我们现在请红队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恭喜我们红队的小选手获得我们本期的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来，
2: 奖牌呢？
0: 来，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有一块属于你的奖牌，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谢谢啊。哇，好，动员区都给我们敬礼了。好，得到多少分我们就可以有多少件礼物，对不对？咱们去拿礼物吧。来，
2: 不是你礼物
0: 来了。哇哇哇，这么多的礼物。好，小朋友们别忘了，陈怡姐姐在智力快车等你们，我们下周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欢迎大家来到智慧树。今天呢，智慧树里又来了两位新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孙孝恒。
0: 好，欢迎恒恒。
2: 大家好，我叫郑雨潇。
0: 好，欢迎潇潇。哎，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呀，是蔬菜。小朋友们对这个蔬菜了解的多吗？
1: 还行吧。
0: 好，那现在我们玩一个接力的游戏啊，看看谁知道的蔬菜多。从我们的恒恒开始好吗？预备，开始。
1: 白菜、
2: 胡萝卜、
1: 生菜、
2: 红薯、
1: 豆角、
2: 四季豆、
1: 萝卜、
2: 洋葱。
0: 哎，可以啊。
1: 扁豆。
0: 扁豆，哎，可以。
2: 大蒜。啊，
0: 可以了，可以了。哎呀，你们知道的这个蔬菜啊，比小咕咚知道的还要多呢。今天呢，大家说了这么多的蔬菜啊，看看你们的面前，小咕咚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材料。今天呢，我们叫做跟蔬菜有关的手工作品。好，我们开始吧。恒恒，你打算做个什么呀？
1: 我能做一个南瓜。
0: 你认识南瓜吗？
1: 我认识。
0: 你吃过吗？
1: 我没吃过，但是我喝过南瓜做的粥。
0: 那不就是吃过吗？我也特别喜欢喝南瓜粥啊，还有一点小甜甜的味道，是不是？潇潇，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2: 胡萝卜。
0: 胡萝卜。哇，你为什么喜欢胡萝卜呀？
2: 因为小兔子喜欢吃胡萝卜。
0: 因为你喜欢小兔子，然后呢，小兔子喜欢胡萝卜，所以潇潇喜欢，也喜欢胡萝卜，是吗？好可爱的想法呀。你们猜猜我喜欢吃什么蔬菜？
1: 菠菜。
0: 菠菜。我喜欢吃生菜。
1: 生菜。
0: 对，因为生菜可以包着肉吃。所以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吃菜的时候呢，要营养均衡，也要吃蔬菜，也要吃一点肉啊，这样呢，才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哦。我们的两位小朋友呢，一边坐着啊，我们现在一边可以去看看红果果带的小朋友们用蔬菜也在制作美食哦。我们先来看一看吧。
3: 现在要开始做美食了，哎。红果果准备了这三种食材，等等等等，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吧。来，大声说，
4: 南瓜，
5: 南瓜，
3: 很棒。南瓜可以用来做什么呀？
4: 南瓜粥。
3: 南瓜粥。
4: 南瓜，南瓜的东西。
3: 还有南瓜饼，那这个谁认识呀？
6: 山药。
3: 山药是不是？山药很有营养啊。那这个呢？
7: 紫薯。
3: 紫薯。好，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三种蔬菜呢，做一个非常美味的甜点，叫做蔬菜花糕。好，接下来呢，我要请小朋友替红果果帮一个忙，可以吗？你看上面

0: 有一些泥，我们应该怎么样给它
1: 洗干净？
0: 洗干净谁？
1: 我，
0: 长治你来吧，好，彤彤你来吧，好不好？好，我们把这个三种蔬菜呢给它洗干净啊。好的，洗干净了，谢谢。哎，不要浪费水，放到这儿来。好，该你了，把紫薯洗一洗。哇，给它洗个澡。好，可以了，紫薯也洗干净了。最后呢，红果把这个南瓜简单的冲一冲。好的，这三种蔬菜呢都已经洗干净了。那接下来呢，红果果要把它们放到这个锅里蒸一下，一会儿呢就可以做美食了。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好的啊，这个紫薯、山药还有南瓜呢，我们都已经给它们蒸熟了啊。小朋友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你们碗中的这些紫薯啊，还有山药啊，给它碾压成泥，可以做到吗？来吧，
1: 可以，
0: 用这个，这个叫碾压棒，一使劲就可以了啊。啊，像红果果还要把这个南瓜呢，给它用勺子给它挽下来。

0: 我很快就压成一个女的。
1: 为什么那么容易啊？
0: 因为我力气大。
1: 力气大。这些蔬菜你本身它就已经很软了，对不对？所以碾压的时候就比较轻松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哎，红果果手里有一个什么呀？
0: 小面罩。
1: 小面罩。我们来玩猜猜看的游戏好不好？我把这个南瓜泥呢放在这儿，在你的面前呢有三碗不同种类的这个蔬菜泥。好，你选择第几个？这个是吧？好嘞，来尝一尝这个是什么泥。
0: 南瓜。
1: 这么厉害啊，来看看是不是南瓜泥。哇，猜对了。你喜欢吃南瓜吗？嗯，真好，很厉害啊。红果果要换位置喽。好，品尝哪个？这个是吧？来，多咬一点，别的小朋友不要提醒啊。来尝一尝，大声说是什么泥？
0: 紫薯。
1: 紫薯泥。哇，好厉害哦。那边的小朋友要不要来试一试，来挑战一下自己的味蕾啊。在你的面前呢有三个碗啊，一二三，你选择哪一个呢？选择第二个是不是？好的，来尝一尝吧，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是什么？
0: 红薯。
1: 红薯，就是紫薯啊。红薯跟紫薯的味道差不多。嗯，紫薯很棒。选择哪一个？嗯，挑战这个碗是不是？好嘞，
0: 紫薯。
1: 紫薯，一放进嘴里就知道紫薯。接下来呢，你们要做出选择了啊。你们想尝试做哪个泥？
0: 我想要尝试做南瓜。
1: 好，南瓜。那你呢？
2: 我想要尝试做山药。
3: 我要尝试做紫薯。
1: 紫薯。那你呢？
4: 山药。
1: 好的，大家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这个蔬菜泥，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拿出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0: 牛奶。先倒入这个南瓜。
1: 真厉害，把牛奶倒进去，然后呢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好，搅拌完了之后，这个紫薯的颜色呢它就变得浅一点了。然后呢用手把我们做好的这个泥啊团一团，来团一团，因为我们的手都洗过了啊，很干净。
0: 团一个大团。
1: 对，团一个大团。
0: 好
1: 了，团成一个小球。哎，那我们这个蔬菜花糕呢可以做成双拼，也就是说你们桌上有紫薯泥还有山药泥，对不对？可以把它们俩合在一起，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好不好？来，这是一个模具，红果果在里面呢放上一层保鲜膜，

一会儿脱模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些。然后呢，把我们团好的这个南瓜泥呢，哎，适量的放进去，然后再把紫薯泥放进去。当然了，有的小朋友是山药泥啊，好，可以在案板上面压一压，这个就得到了这个双拼，对不对？提起来往下一摁，它就出来了。

0: 这个很特别，我这个上面是南瓜泥要多一点，然后下面是紫薯泥，是不是挺好看的，像个小蛋糕。
1: 你看我的，
0: 我这是上下的。哦，你这个好看，哎，你这个很有层次，哎。最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花糕里面呢撒上桂花酱。等等等等，完成了啊！今天呢我们做的是什么呀，还记得吗？
2: 蔬菜花糕。
0: 大家来看一看，非常的漂亮，对不对？但是它的味道如何呢？小朋友们，我们来尝一尝好不好？来吧。嗯，本身呢紫薯和南瓜呢它是带有一点的甜味的，再淋上这个桂花酱呢就更加的香甜，是不是？对小朋友来说呢是很棒的一道美食，尤其是年龄小的小宝宝可以当做辅食来食用。当然了，不能淋上这个桂花酱啊。嗯，太好吃了。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空果果和小朋友们用这个紫薯、山药还有南瓜做的这个花糕真的是啊，太好看了，而且还那么的好吃，我都流口水了。哎，小朋友们，你们都喜欢吃什么蔬菜呀？
4: 我喜欢吃胡萝卜。
3: 胡萝卜？
4: 南瓜也挺喜欢的。
3: 哦，刚才是小兔子特别爱吃胡萝卜。
4: 我也挺爱吃的
3: 胡萝卜。是吗？
4: 还有黄瓜。
3: 还有黄瓜。哇，你喜欢吃蔬菜很多耶，是吗？好，潇潇，你都爱吃什么蔬菜呢？
5: 土豆。
3: 土豆，平时妈妈都给你做一些什么蔬菜呀？西兰花？
5: 有。
3: 有吗？
5: 有。
3: 白菜？
5: 没有。
3: 没有。还有什么？黄瓜？
5: 啊，有。
3: 所以平时呢，我们多吃一些蔬菜。哎，刚才呢，我看两位小朋友对这个蔬菜其实很熟悉啊。现在我要加大这个难度了，要来考考你们，你们知道长在地下的蔬菜都有哪些？
4: 长在地下的蔬菜？
3: 对，刚才我们有聊到的哟。嗯，就是长在土里的
4: 红薯。
3: 哎，对，
4: 胡萝卜。
3: 哎，对，你今天胡萝卜贯穿全场。答对了啊。还有什么？
5: 芋头。
3: 芋头，对。哎，现在我还要加大难度啊，就是长在这个树上或者是藤蔓上的蔬菜都有哪些？
4: 南瓜和冬瓜。
3: 答对了。还有潇潇。
6: 还有黄瓜和丝瓜。
3: 哇，答对啦。我知道一个，
7: 那个叫啥来，豆角。
3: 对，哎呀，我就是想说这个。好，太棒了，我们的小朋友今天啊对蔬菜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哎，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大蒜是长在哪里的吗？
5: 不知道。
8: 不知道。
3: 笑笑呢？
9: 不知道。
3: 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个种蔬菜的故事吧。
4: 好。
10: 小朋友们在封面上看到了什么呢？
11: 一个小姑娘。
10: 一个小姑娘，她在盯着前面绿色的植物。这个绿色的植物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妮妮的蒜苗。哦，原来这个呀是蒜苗。蒜苗是怎么长出来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上课的时候，老师给小朋友们介绍了很多书。

0: 蔬菜。快要下课的时候，老师给小朋友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老师呀，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回家自己种一种蔬菜。种什么好呢？妮妮怎么也想不出来。哦，对了，我可以去问问外婆，她一定有办法的。到了家，外婆拿出了一串大蒜。妮妮好奇地问，咦，大蒜也能种吗？外婆说，当然喽，大蒜很神奇，别急，咱们慢慢来。外婆把大蒜掰成了一半一半的，然后又把它们分成了大的和小的，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蒜穿了起来，最后一圈一圈的码进了盘子里。哇，大蒜种好了，就是这样的。妮妮把蒜瓣放在了窗台上，因为那里可以晒到太阳，暖和，能快点发芽。但是外婆说，可别浇太多水啊，不然它们会烂掉的。妮妮好奇地问，外婆，蒜瓣真的会发芽吗？当然了，外婆怎么会骗你呢？你妈妈小的时候，我俩经常一起种的。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妮妮总是偷偷的去看看她种的小蒜瓣，偶尔呀，还会在上面撒上几滴水。外婆总是和妮妮说，别急，别急。这一天，妮妮突然跑过来和外婆说，外婆，外婆，快来看呀，蒜瓣发芽了。外婆过来一看，还真是，好极了，小芽很快就会长大的。第二天，妮妮早早的就来到了幼儿园，她要和小朋友们分享她种的蒜瓣发芽了的好消息呢。原来呀，小朋友们也都种了不同的蔬菜，也都发芽了呢。小芽蹭蹭蹭的长得越来越高，哇，蒜苗长得好高呀。出差很久的爸爸终于回家了，妈妈准备了可口的饭菜，都有什么呢？西兰花，还有紫薯，还有鱼。这个时候呀，爸爸突然对妮妮说，你种的蒜苗真好吃。哎，这盘菜是什么呀？
1: 炒蒜苗。
0: 炒蒜苗，原来妈妈把妮妮种的蒜苗炒成了菜。妮妮一听着急坏了，她朝着自己的蒜苗跑过去，把自己的小拖鞋都跑掉了。蒜苗，
2: 哼，蒜苗被捡光了。
0: 妮妮怎么样了呀？
1: 她哭了。
0: 妮妮哭了，还流了眼泪。爸爸妈妈还有外婆都赶过来安慰妮妮。外婆说，妮妮别难过，蒜苗很快会再长高的。没过几天，蒜苗真的长高了，妮妮开心地叫了起来，外婆快来看，蒜苗真的又长高了。外婆说，哟，长得可真快，这回呀，谁都不准吃。
2: 可是蒜苗炒蛋真的很好吃啊，
0: 外婆，要不然我们再种几盘吧。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蒜苗是怎么种出来的吗？你们有没有自己想种一种的蔬菜呢？我们一起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试一试吧。那我们一起和妮妮的蒜苗说再见。
1: 哇，原来在家里也能种这个蒜苗呀，是不是？哎，你们两位回家以后试一试好不好？
3: 好。
1: 好，现在我们的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吧。
4: 我做的是四个南瓜。
1: 南瓜，哎，你看看啊，它这个南瓜的这个纹路啊，
4: 我是用剪刀画的这些纹路，
1: 做的好形象啊。好，我们来看看潇潇的。哎，潇潇，你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吧。
5: 我的是一个胡萝卜，这是叶子，这是纹路，这是用橙色的纸做出来的。

0: 的这个胡萝卜的身体是不是？哇，好生动啊，感觉是一个会动的胡萝卜，咕啾咕啾咕啾。哇，小朋友们都完成得非常的棒。今天呢，我们听了好听的有关蔬菜的故事，还做了有关蔬菜的这个美食，做了有关蔬菜的这个手工作品。今天我们是不是又是开心的一天呢？
1: 是。
0: 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啦，那我们一起说再见。
1: 再见。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

0: 莓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6: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7: 博弈，
5: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6: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8: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9: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蜻蜓。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教练被驱逐。
1: 小虎队从比赛中学习对手的优点，从中获得进步，完美破解了忍龟队的战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就是要从实战中成长起来。
2: 全体队员看过来。我们小虎队迎来了第一个三连胜，目前积分是9分。
3: 太棒了！耶！
2: 这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接下来还要赢7场才能晋级，大家不能骄傲，知道吗？
4: 知道。
2: 很好，那我接下来要讲。
3: 教练，
2: 怎么了？你们两个？
5: 教练，我哥哥有话跟你说。
6: 不是说好问你说吗？
5: 还是你说吧。
6: 还是你说吧。
2: 好了好了，卜三，你说。
6: 教练，我们两个想请假去小森林找更强的园灵。
0: 小森林那里很危险的。
5: 我和哥哥一直当替补，很少有机会能像你们一样在场上打球。我们想要是找到更强的园灵，争取多一些上场的机会。
6: 对对对，教练批准我们的请假吗？
2: 很好，你们的请假我批准了。你们积极的态度值得鼓励，也值得大家学习。不过

0: 小森林很危险，你们……算了，我已经收到下场对手的消息，是软绵绵队。
1: 啊，软绵绵队，好像没有什么攻击力的名字。
0: 不要被名字迷惑，我的名字叫迷糊。难道我做人很迷糊吗？你叫小呆呆，难道平时就发呆？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啦。
0: 嗯，时间呢是在3天后，我们还有时间准备。猪猪侠、菲菲，你们还是去照顾一下卜三卜四吧，我不太放心他们自己进入小森林。
2: 好的，保证安全回来。
1: 菲菲，我们快走吧。
3: 赵丽，我们先走了。
0: 嗯，注意安全。
4: 嗯，咪虎教练，那我呢？
0: 你留下来和我一起研究他们的比赛录像。
5: 生物的吼叫声，我们还要再往里面走吗？
6: 必须往里走，听说森林深处有很多很多超强的猿灵。

0: 走啦，不然留下你一个喽。
1: 等等我，哥哥。
2: 累死我了，保护他们还真不容易。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糟糕，怎么办？有办法了。猪猪侠，快放手！
2: 放手！不要，不要啊！我不要！
0: 声音从这边传来的，听着叫声，一定是很厉害的园林。快过去！
1: 不要啊，哥哥，我感觉是一只很丑、很恐怖的园林啊！
0: 快走啦，不然园林都要跑了。
4: 我坚持不住了。
3: 抓住我，猪猪侠！
0: 就在前面，快，五四！哇，这就是我要的园林，我找了你们很久，就是你了。
2: 对，就是他们了，收服他们吧。
0: 就是他。嘿，聚焦本能果冻怪，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5: 教练，我们回来了。
6: 你们两个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哈哈哈，区区小小园林根本难不倒我们。
6: 你们抓到园林了，快给我看看。
0: 等等，
6: 这是什么？
0: 万能果冻怪。平时能当枕头。是居家旅行必备园林。还有其他变换和功能，请让我为你展示吧，教练。
2: 我们回来了，教练。
6: 辛苦你们了。
0: 我还没介绍史莱姆的厉害呢，怎么都走了？他真的很厉害的。

0: 我来了，软绵绵全体队员出列。
1: 哪儿？哪儿？哪儿呢？人在哪儿？
2: 我还想再睡会儿，教练。
3: 我们又见面了，蜘蛛侠。
4: 小羊，他怎么在这儿啊？
5: 你认识他？
4: 杨丽丽是我和小呆呆的朋友，她很强盗。
3: 蜘蛛侠，我们终于在正式的比赛里碰面了。
4: 嘿嘿，小羊，这次我一定会赢。
6: 大家好，我现在正处于羊咕噜草原的杨绿球场，请大家往这边看，这边就是近期最火的球坛新星，连胜三场的小虎队，而这边就是刚刚扬言要终结小虎队连胜的软绵绵队。现在我们先来采访一下小虎队的迷糊教练。迷糊教练你好，小虎队已经连胜三局，可以讲述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吗？
5: 这都是队员们努力配合下得到的结果，而我只是在旁边指指点点而已。
6: 迷糊教练真是谦虚啊。
5: 记住，一支真正的强队，无论对手是谁，最后都会取得比赛的胜利。
0: 大家好，我是软绵绵队的教练，我和我的队员们都是超一流的，不像某些队那样虚伪啊。来，这是我的队员，这位是我们队的队长兼防御手杨丽丽，这位是我们的主攻手杨困困。
1: 大家好，我是杨困困。
2: 你干嘛挡我镜头啊？
1: 你别推我啊，弄乱了我的发型我就不帅了。
3: 别吵了，都站好。
1: 你推我干嘛？
2: 你弄脏我的鞋了。
3: 别打架呀。
1: 你弄到我的头发了。
3: 你别扯我的衣服。
1: 我的鞋了。
6: 现场双方表现的都非常的热情。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球球天地的笑笑。再见。
5: 你很棒嘛，杨教练，能说会道，不如去讲相声吧。
0: 你也不赖嘛，不如直接认输，我借你转行当演员啊。
5: 杨教练，你的球员看上去有组织无纪律啊，还在地上打滚呢。
7: 都看，
0: 这叫有活力有冲劲儿，不像你的队员一个个像呆子一样。
5: 这叫沉着冷静，不外露，你是不会懂的。
0: 你们吵够没有？
3: 已经拍完了，走了，兄弟们，打球去。
8: 比赛准备开始，请双方选手到休息区准备。
0: 好好打呀，呆子队教练。
5: 你。
0: 呆子队教练，你输定了。怕了吗？你还是直接认输吧，别浪费时间上场了。害怕的发抖了是吗？我直接帮你跟大会说投降吧。别怕别怕，
5: 你这个野蛮队，野蛮教练，比赛小心点儿。
8: 小虎队教练言行不文明，逐出球场，失去本场指挥资格。
5: 什么？软绵绵教练也嘲讽我们？为什么他不用驱逐？
8: 小虎队咪糊教练再次警告。咪糊教练驱逐出场。
5: 我，等等，记住，用脑打球，不要冲动，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4: 好吧，就算教练不在场，我们也要加油。
9: 加油！
4: 哎，但我要怎么做呢，教练？
10: 迷糊教练不在，那我们怎么办呢？
4: 现在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就像平常一样好好打。
11: 猪猪侠说的对，我们已经做好了赛前准备，只要冷静下来，我们就能打赢比赛。
4: 一起加油！
9: 小虎队加油！
8: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3: 猪猪侠，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
4: 小羊，用你的实力来说话。
9: 园林之力。

现在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隔离真好。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啊，
6: 要我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12: 学会随机应变，
13: 只要冷静下来，我们就能打赢比赛。
12: 嗯，一起加油，
14: 小虎队加油！
15: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16: 猪猪侠，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
12: 小羊，用你的实力来说话。
17: 园林之力。
15: 随机分配进攻方。
18: 嘿，丽丽，我肚子好饿，想吃点东西再去睡觉。
16: 吃什么东西睡什么觉，现在是要比赛，你给我好好打球，你这瞌睡虫。
18: 不要叫我瞌睡虫。
12: 菲菲，按照计划进行。
16: 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哎呀，喂，杨坤坤，你在干什么？
12: 哈哈，一切都很顺利。
19: 他们的弱点就是杨坤坤，只要我们控制好力度，在不叫醒他的情况下慢慢消耗体力值，就能把对手淘汰。
12: 哈哈，一切都按计划。

0: 进行最后一球，让我来。
1: 谁？是谁攻击我的？啊？他？
0: 糟糕，差一点点！哎
1: 呀，竟然打扰我睡觉！哎，斗牛出撞！

0: 这可是专门克制你的斗牛园林剂，它会一直追着猴子的东西。哎呀呀！哎呀呀呀！哎呀，救命啊！哎呀！哎呀！小虎队猪猪侠选手离开内场，软绵绵队得一分。我的屁股疼啊！现在杨控快醒了，我们的计划被打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迷糊教练，我们需要你。没想到等候区的服务那么周到。啊，不对，我原本在干嘛来着？啊，算了，管他呢。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
6: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7: 你们都很强。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

0: 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借鉴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2: 小呆呆，你要小心对方的攻击。
3: 明白。
4: 杨坤坤，出绝招吧！好。
2: 小呆呆，我会小心的。
4: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一只绵羊，两只绵羊，
5: 一只小羊，两只小羊，三只小羊。
2: 这是催眠术，小呆呆，快醒醒！
4: 羊困困，表演时间到。

0: 小呆呆真是我们的好队友。
1: 这下糟了，
2: 猪猪侠，
3: 我有一只小猫，狸我从来也不急。
4: 上半场结束，软绵绵队1-0领先小虎队。
3: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我是一只小毛驴，小毛驴，
2: 你们两个快醒醒啊！
5: 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感觉有点累呀？
2: 哎，刚刚你们两个都被软绵绵队催眠了。
5: 啊，我们都被催眠了？
2: 是的。
5: 哦，那为什么你没有被催眠呢？
2: 大概他们只能催眠比较天真单纯的人吧。
3: 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纯真的人。
2: 还有意志不坚定的人
5: 啊。
2: 这样下就不行。
6: 假如现在有人能跑去教练那里问一下意见就好了。早知道就不说话了，累死我了。哇，这里有那么多好吃的，太好了。
7: 做得很好，杨丽丽，你完全掌控了对方的行动。
0: 没想到菲菲竟然不受催眠影响，意志力相当坚定啊。
8: 无所谓，能催眠猪猪侠和小呆呆，就剩菲菲一个，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9: 怎么你的青草汁比我的大包？我们换一下。
8: 你干嘛？还给我。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
8: 怎么你的是高效版？给我看看。
0: 我也要。
10: 别抢我的东西。
7: 喂，你们都几岁了还打架？
9: 杨教练你偏心，偏心教练。
7: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敢说我？我可是教练，你胆子小的。
3: 怎么对面老是在打架呢？看来杨的脾气不是很好哦。
2: 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现在补赛也消失了。
11: 为什么不用手机和教练联系呢？

0: 快点接电话呀，快点啊！哎呦，
1: 喂，
0: 小丽，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糟糕，忘记正事了。喂，猪猪侠，一会儿你们，喂，啊，没电了，不是吧？布三，你赶紧跑回去，把下半场的战术传达给他们。
2: 啊，怎么又是我？
3: 告诉我，
0: 哎，教练说了些什么？
1: 你告诉他们，要根据对方的打球风格，随时调整自己的战术。
4: 根据对方的风格，打出自己的风度。
1: 小心对方的催眠，控制好场上的形势，掌握主动。
4: 要控制好大家的情绪，不要激动。
1: 最后捉到对方的弱点，定点打击，逐一击破。这场比赛很简单。
4: 还有，教练说这场比赛会很简单
0: 啊，打出风度，控制情绪，很简单。
5: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
6: 打出风度怎么打呀？
7: 控制情绪，我们一直都很冷静啊。
0: 很简单，我们都输了一半了，这还很简单呢。哎呀
8: 呀，看来他们自乱阵脚了。杨坤坤，
9: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
7: 你们两个千万不要被催眠了。
6: 放心吧，这次我一定不会被催眠的。我是一只茶壶，反摇矮呀，这是把手，这是嘴呀。
0: 教练给的意见肯定有他的道理，打出风度，控制情绪，打出风度，控制情绪。他们好像很容易被激怒，难道教练说的是控制对方的情绪？有办法啦！
8: 够了，把他们打下去。
10: 好，看我的。
0: 杨快快，你终于拿到球啦！上半场我差点忘记了你还在场上呢。
10: 你说什么？
8: 动动脑子吧，这是他的圈套，别上当。
0: 哎呦，杨快快，他上半场故意把你放到外场，现在还说你没脑子。
10: 杨丽丽，
8: 你想干什么？
11: 喂，你们在干什么？
5: 杨困困淘汰，小虎队得一分。
11: 你们在搞什么？
5: 杨教练言行不文明，驱逐离场。
7: 教练说的没错，这场比赛果然很简单。

0: 数，软绵绵队杨丽丽、杨困困、杨快快淘汰，小虎队胜。
1: 到谁了？到谁了？
2: 耶、我们赢了！
1: 怎么了？
3: 菲菲打得好，
2: 太好了，我们赢了！
4: 这次小虎队用以神奇的战术赢得了这场比赛。教练，能不能透露一点点你们获胜的方法？
3: 这次比赛获胜全靠我们教练的三大策略：打出风度，控制情绪，很简单。
4: 是这样吗，教练？
5: 没错。作为球团顶级教练，所有的东西都在我掌握之中。
6: 嘿、教练万岁！教练万岁！教练万岁！教练万岁！
3: 第十五集：被需要的感觉。
1: 三、二、一。

0: 猪猪侠，传给我，快传呐，猪猪侠，
1: 猪猪侠，这边，飞火流星，
2: 嘿，
1: 哈，
3: 哈哈，我们赢了，
0: 哈，猪猪侠，菲菲，我们赢了，哈哈。我们赢了比赛，真的需要我吗？菲菲和猪猪侠都这么强，我却就算没有我，他们也能赢吧？妈妈，我该怎么办？妈妈，我回来了。
4: 乔黛黛，你回来了，刚好，快洗手吃饭啊。
0: 妈妈，我跟你说，我……
4: 哎呀，你又到哪玩去了？怎么全身脏兮兮的呀？
0: 我没有去玩，我练球去了。
4: 打球不就是去玩吗？我就不明白，绝境球有什么好玩的？就几个人在那丢来丢去。前段时间你和猪猪侠出去玩，锻炼一下身体也是挺好的，可你不能整个心思都放在那个什么绝境球上啊，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就不能安安静静的下下棋，学学画什么的吗？戴，你有没有在听啊？哎，人呢？
0: 难道我要放弃绝境球吗？
5: 小呆呆，我们不仅能一起打球，还能一起拿冠军了。
0: 哎哎，谢谢你，猪猪侠。不行不行，已经和猪猪侠约定好了，要一起拿冠军的。
4: 小呆呆，你躺在地上干什么呀？哎呀，快起来，会着凉的。你在写什么呀？
0: 没什么。
4: 退队申请？哎呀，戴雅，你终于要退队了，赶紧赶紧啊！
0: 但是我在想，
4: 哎呀，别想了。
0: 妈，等一下。
4: 还等？等得我头发都白了。你每次不就是站在边上跑来跑去接接球吗？哎呀，赶紧退了吧啊！要不我给你报个画画班吧。

0: 现在跟大家说退队，猪猪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哦，早啊，小呆呆，你嘀咕什么呢？
0: 早啊，猪猪侠，你怎么也在呀？教练呢？
1: 哦，在里面呢。
0: 那个猪猪侠，我有事找教，我先走了。
2: 哎呀，这里怎么可以这样啊？应该这样，这样，没错，这样就可以攻破它了。
0: 迷糊教练，我有事想和您说。迷糊教练，
2: 我实在太聪明了。不过，
0: 迷糊教练，迷糊教练，迷糊教练，
2: 有了，
0: 教练。
2: 小呆呆呀，休息也回来呀，怎么了？
0: 昨天我妈妈跟我说，她不想我花太多时间在打绝境球上，说我浪费时间，所以。
2: 然后呢？
0: 所以我想退队。
2: 什么？这里怎么能这么打呢？小呆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没有，
1: 小呆呆，这封信是你的吗？
0: 不，
2: 信。
1: 小呆呆，干嘛神神秘秘的？到底写了些什么？
0: 我只是想问迷糊教练，如何？

0: 和打好辅助手。
1: 哎，那你也不用特意来找我，你可以问同一个位置的球员，你问鲍比或者其他人都行啊。
0: 啊，对啊，怎么我没有想到？
2: 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0: 猪猪侠，谢谢你陪我去找波比。
2: 哎呀，没事的，小呆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嘛。
3: 啊，过来看看，过来瞧瞧，过来看看，过来瞧瞧，今天的重头戏来了。街头争霸赛最最最珍贵的奖品，卓越级枫叶精灵。
4: 打赢了比赛，枫叶精灵就是你的喽！
5: 哇，我好想要啊！这不就是传说中最强的草木园林吗？
6: 啊，最强的草木园林？嗯，
7: 快来报名，快来报名！
8: 走过路过
7: 千万不要错过！
8: 快来报名，
7: 快来报名！嗯，
6: 我要报名！
3: 欢迎欢迎！那你的队友和棒棒糖呢？
6: 什么队友？什么棒棒糖？
3: 报名资格需要三人参赛，三份棒棒糖。
6: 啊，人我倒是可以打电话给超人强，可现在去哪找棒棒糖啊？
0: 波比。
6: 啊？
0: 真巧啊，波比，刚好我有事要向你请教。
6: 请教？棒棒糖。行行行，我肯定帮你。嘿嘿，枫叶精灵注定是我的了。
2: 哎，你要干嘛？
6: 小呆呆，你刚刚不是说有事找我吗？我什么都答应你，但你先要帮我打赢这个比赛。
0: 比赛？
9: 比赛开始。
6: 赢了之后给你双倍的棒棒糖。
2: 真的吗？一言为定。
3: 黄金百年杯现在开始，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黄三郎的厉害吧。
2: 小呆呆，你到内场吧。
0: 啊，
2: 记住跟波比多交流。
0: 嗯，谢谢你猪猪侠。
9: 分配进攻方。
6: 喂，专心比赛，菜鸟。猪猪侠接球。
2: 大哥，到你发挥了。
10: 棒棒糖。
2: 大哥，到你了。
6: 哼，就这点水平还持有枫叶精灵，从此以后枫叶精灵就是我的了。
3: 让我来结束比赛吧，棒棒糖属于我们的了。绝地风火轮，
2: 小呆呆帮波比防住这球。
0: 我一定要接住这球，让大家认可我的实力。
2: 右边！
6: 狂风扫落叶！
4: 连个传球都接不住。
3: 糟了，这不是传球。哎，快快挡住他，
4: 黄土强化。
2: 刚刚我只是临时反弹，竟然威力这么强。
7: 哈哈，球传得再厉害也没有用，好好睡一觉吧。
6: 什么东西？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0: 干得好，小黄。
11: 哎呀！晕了吧？机会来了，吃回你自己的球吧！呵！
2: 哎呀！波比！
4: 吸了宝宝睡得香，只要30秒，你们就通通倒下。
0: 不行，我得阻止他们。
10: 拿上棒棒糖，快跑！
0: 你们休想拿走棒棒糖！
4: 棒棒糖
10: 我来了！
0: 你们几个，
6: 我的枫叶精灵，我的枫叶精灵呢？我的枫叶精灵呢？
2: 我的棒棒糖呢？你为双倍的棒棒糖给我，
6: 小呆呆。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救了我。说吧，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0: 真的，谢谢你，波比。我想请教你怎么当好辅助手。
6: 那你算是找对人了。很多人说辅助手是最被动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1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8: 放心，几几瓶包装，
1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

0: 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第16集最佳辅助手。
1: 很多人说辅助手是最被动的位置，根本就不对。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超人队，虽然我们老大的防守能力无人能及，但每当陷入困境，也不能让老大硬扛。而我作为辅助手，就要快速找到突破口。而且你要记住，突破口往往就在对手身上。其实辅助手每次传出球，都会注入自己的能量，并且调整好角度，让你的队友更强更准地打击对手。
0: 难怪你们安排辅助手加防御手在内场，这样既能防御又能进攻。
2: 快教我，快教我！
1: 一步步来，先做一下基础训练，再说下一步。

0: 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1: 你还没有教我注入能量呢。
0: 什么注入能量？继续练习，练习再练习，练好这个再找我吧。
2: 啊，那要练到什么时候啊？
0: 哼，每天3000球吧。
2: 啊，3000球，那练到什么时候啊？
3: 明天下午2点，在绝境球体育馆和黄三郎队比赛，不要迟到啊。
2: 黄三郎队，
4: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黄三郎的厉害吧。
2: 不会是
1: 他们吧？
4: 哇，这个世界可真小啊，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2: 还我的棒棒糖。哦，
5: 已经吃到肚子里了，怎么还？吐出来你要不要？啊
6: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2: 刚好，让你们看看我们训练的成果。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嘿，菲菲，让我先攻击一球，解解气。

0: 在干嘛？
1: 居然不停召唤石柱做掩护，快点进攻，别傻傻的让对手布阵呢。

0: 能盲目进攻呀，猪猪侠，我可以帮他们什么呢？
1: 作为一个辅助手，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对方的弱点。
0: 不同的角度，我懂了，石柱在他的前面出现，背后就是他们的弱点。

0: 他们在波比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小呆呆，就这么打。
1: 哎呦，我都忘了后面还有个人呢。哎，
2: 你是关键，不能停下。
1: 二哥，我保护你，你快点打好地基。

0: 数比分0-0。
1: 小呆呆，没想到啊，你从波比那里学了一招，就能打得这么轻松了。
2: 对呀，我感觉这场比赛一定能胜出。
3: 干得好，你们两个，看来这场比赛我们能轻松拿下了。嗯，菲菲呢？
4: 对方的行为有点奇怪，明知石柱已经不奏效了，怎么还不停地召唤石柱呢？
1: 是你想多了吧，菲菲。
0: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1: 嘿，

0: 们居然在高处搭建了一个平台，难道打算站在上面占据地形优势吗？赶紧防守，不知道他们还会用什么招。
1: 现在才反应过来，太迟了。
2: 哎呀呀！
1: 计时攻击。
3: 小虎队菲菲选手失分，黄三郎队1-0领先。
0: 糟了，他们现在完全占据了地形优势，这样下去我们会很被动。
4: 小呆呆，你要小心一点。这里根本看不清内场的情况，怎么办？
5: 猪侠，想办法传球给菲菲，让他从外场找角度进攻。
1: 热锅上的蚂蚁，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巨石攻击。

0: 没有人能突破我们的巨石阵，哼！这次要让你们彻底传不了球。怎么了？
1: 地面又开始下陷，现在他们完全占据地形优势，猪猪侠他们可能连对手都看不到，还怎么打呀？现在我们连对手也看不到了，更别说打中对方了。看来这次是没希望了。哈哈哈哈，这次是瓮中捉鳖，最后一球巨石攻击。虽然我们老大的防守能力无人能及，但每当陷入困境，也不能让老大硬扛。而我作为辅助手。 就要快速从对手身上找到突破口。对手身上找到突破口，对手的战术是建立地形优势，使我们无法攻击他们，这说明他们对自身的防御没有信心，而我应该去挡光这一点。猪猪侠，我把你顶上去。小蛋蛋，你在干嘛？这么久没动静，不会被压成肉饼了吧？
2: 快看看。
1: 什么？我造高墙，你们给我建冰柱。不过还是没用，巨石最后还是会将这冰柱子滚烂。
3: 接下来就差把石头顶上去给猪猪侠了。小呆呆，快停下来，这样你会受伤的。
1: 不要烦我，你准备好攻击，我一会儿就会把球传给你。
3: 小呆呆，
1: 我之前没有做好辅助手的职责，这次我一定要做到。小呆呆，好，我相信你。巨石不停移动，很难把握角度，看来只能把球停下来了。 我要成为最佳辅助手，接球吧，猪猪手！我一定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4: 这可是助纣了我的园林能量，可以使你的墙体变成冰块那样脆弱。比赛结束，黄三郎队全队失分，小虎队获胜。
1: 助手还能这样搭配合，小呆呆，你太厉害了！小呆呆，我之前确实忽略了辅助手的作用，其实我早就应该多传球给你，多和你搭配合才对。
5: 不，猪猪侠，我也是在波比教导后才明白辅助手的定位。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比赛呢，我们一起努力吧。小呆呆，你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第17集，小呆呆要离开。
11: 妈妈，我回来了。
12: 小呆呆，你回来了。
11: 妈妈，马上就要比赛了，我回来拿运动裤。
12: 你来看看这些。
11: 啊，这些是什么呀？
12: 你看看这个画，好看吗？
11: 好看。
12: 那钢琴和小提琴，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11: 都很好啊。
12: 妈妈就知道你肯定会喜欢的，所以妈妈把这些课外辅导班呢，全都给你报了。
11: 啊。
12: 以后啊，你礼拜一去学素描，礼拜二呢去学水彩，礼拜三学钢琴，礼拜四学小提琴。
11: 妈妈，我还有事，我们待会聊。
12: 周末这两天呢，妈妈还可以陪你出去写生，参加户外兴趣班。小呆呆，你觉得怎么样啊？小呆呆，小呆呆，你在找什么呀？
11: 妈妈，你把我的运动裤放到哪里去了？
12: 哪条运动裤啊？
11: 就是我平常训练时穿的那条蓝色的。
12: 哎呀，运动裤妈妈待会儿帮你找啊，你先来看看这个宣传册。小呆呆，你要是都不喜欢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去学雕塑、学油画，或者乐队指挥，你看怎么样啊？
11: 啊，我找到了。
12: 小呆呆。
11: 啊，
12: 小呆呆，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妈妈只是希望你以后可以当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有一份优雅又体面的工作。
11: 可是妈妈，我现在只想打绝境球。
12: 绝境球？又是绝境球？
11: 妈妈您别生气，等我这次比赛结束，我一定和你好好谈一次。
12: 等等，乖儿子，妈妈还没说完呢，你要去哪儿啊？
11: 我先回基地了，我们下次再说吧，拜拜。
12: 哎呀，这孩子真是的。

0: 场上的飞扑躲避，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靠的就是你身体的记忆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只要你们在练习的时候投入100%的认真，比赛的时候就会有200%的收获。
1: 你们不要躺在地上呀。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昨天晚上玩游戏玩得太晚了，
3: 现在眼睛都睁不开。
0: 都像你们这样偷懒，还怎么打比赛？你们看看猪猪侠进步多快！哎呀！哎，这两个家伙，小呆呆，
1: 在，
0: 我来陪你训练，让这两个家伙好好瞧瞧。
1: 是。
0: 小呆呆，准备好了吗？
1: 嗯。
0: 哎。这个人是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的天哪，小呆呆，你没事吧？摔伤没有？有没有骨折？你认得出妈妈吗？
1: 妈妈，我没事。
4: 什么没事啊？你看看自己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4: 我今天必须带你回去。
5: 阿姨，等一下。
0: 呆妈妈，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和我到训练馆里面聊一聊。
4: 哼，聊就聊。
0: 你们先自己练习。
4: 我坚决不同意小呆呆继续打绝境球。
0: 呆妈妈，你不要那么激动嘛。
4: 哎，小呆呆从小就是个乖孩子，特别听话，每天回到家里都会主动来找我聊天，和我说学校的事。
1: 妈妈妈妈，今天我和猪猪侠在学校被老师表扬了。
4: 为什么被表扬啊？
1: 我们两个搭档，两人三足拿了第一名。
4: 哇，小呆呆真厉害啊。
1: 还有，今天老师还教了我们一首新歌，我唱给妈妈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那时的小呆呆天真可爱，可自从他打绝境球之后，
1: 哇，
4: 小呆呆，
1: 嘿啊，
4: 小呆呆，
1: 嘿，
4: 小呆呆，他现在每天回到家里，胳膊腿上都是淤青，早出晚归的，也不跟我说他到底在干什么。
0: 这个您放心，他一直在这里练习绝境球呢。
4: 就是因为绝境球我才不放心呢，他不适合小呆呆。音乐家、画家，这才是小呆呆以后应该去做的事情啊。只有去从事这些优雅又安全的工作，小呆呆才不会受到伤害。
5: 小呆呆，你怎么了？
1: 都怪我，最近满脑子都是比赛的事，忽视了妈妈，她才会这么担心我，她才会不想让我打绝境球，都是我的错。
4: 小呆呆，你要记住，无论如何你也不可以一个人过马路，就算是绿灯也不行。要知道有些不负责任的司机啊，他们可是会闯红灯的，所以你一定要离马路远远的。快走。
6: 孩子只是普通感冒而已，回去吃点药，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
1: 妈妈，我们回去吧。
4: 小呆呆，你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舒服啊？有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跟妈妈说哦，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后遗症，要是变成什么一辈子都治不好的病，爸爸妈妈一定会很伤心的。
1: 妈妈，
5: 小呆呆，你别哭了，不要着急，事情一定有办法解决的。我们继续练习吧，其他的事情交给咪咕教练好了。
1: 啊？
0: 呆妈妈，我理解你担心小呆呆这种

0: 心情。可，哼，可是小呆呆这么喜欢折进球，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好吗？
1: 他根本就不是喜欢什么掘进球比赛，他只是爱玩而已。
0: 嗯，呆妈妈，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自从小呆呆加入我们的训练营之后，你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比起以前，他变得更有责任感，更加坚强，也会更加努力去奋斗。而小呆呆努力奋斗的目标，也是我和孩子们共同的目标。
1: 什么目标？
0: 带领小虎队拿到掘进球顶级联赛宇宙杯的冠军。
1: 棒棒糖？
0: 是这个。您看，他们现在辛苦的训练，都是为了冠军这个终极目标。小呆呆在掘进球上天赋非常高，他自己又喜欢，只要多努力，他们一定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呆妈妈，您觉得呢？
1: 我还是要带小呆呆回去，这里根本就不适合他，掘进球也不适合他，他就是应该跟我回去学画画，学弹钢琴。
0: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1: 我的儿子，当然我说了算呢。我要带我儿子回家了，还是请你们另招队员吧。
2: 你妈妈的脸色不太对呀，
3: 这下可怎么办呢？
2: 我想想啊。哎，有了。哎，
3: 妈妈，小呆呆，走，跟我回去。
2: 迷糊教练，收到消息啦，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雷鸟队。
0: 雷鸟队？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高速攻击，如果小呆呆不在，我们这场比赛输定了。
1: 这跟小呆呆有什么关系呀？我们走。
3: 妈妈妈妈，我希望你能看我打一场比赛，等看完这场比赛您再决定要不要带我回去，到时候我一定听您的话。妈妈，
1: 哎，好吧，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太好了！
3: 猪猪侠，
2: 戴妈妈，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小呆呆的。
3: 猪猪侠，
2: 而且我们还要赢下这场比赛哦。

0: 其实雷鸟队的教练是我的老朋友了。
1: 好，
2: 那你快把他们的弱点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不是很轻松就能赢了？
0: 他们队伍的整体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们教练的儿子，也就是他们战队的主力小鹰，实力非常强劲，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啊。
3: 还在干什么？还不去准备？
2: 猕猴教练，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这么夸我呀？
4: 哎呀，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恋？
0: 待会儿你们一定要好好打，要让呆妈妈看到我们的表现，这样我们才能够留住小呆呆。
2: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4: 是要让呆妈妈看到小呆呆的表现，你瞎出什么风头？
2: 小呆呆，你要加油啊！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你的。
4: 我一定会努力的。
3: 小鹰，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必须获胜，绝对不能输给迷糊的队伍，不然今天晚上回去要罚跑100圈，听见没有？
5: 果然，大绝进球根本不会开心，而且还很累，很危险。等比赛结束后，一定不能再让小呆呆碰绝进球了。
6: 邀请小虎队和雷鸟队登场。比赛开始。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

0: 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2: 第18集，抉择自己的路。
13: 不然今天晚上回去要罚跑100圈，听见没有？
14: 果然大绝进球根本不会开心，而且还很累很危险，等比赛结束后一定不能再让小呆呆碰绝进球了。
15: 邀请小虎队和雷鸟队登场。比赛开始，由雷鸟队首先发起进攻。众所周知，雷鸟队的进攻一直都是他们的强项，小虎队今天能不能抵挡住他们的攻势呢？
16: 进攻吧，雷鸟。
15: 哇，雷鸟队的得意计出现了。球现在正飞速攻向猪猪侠的位置，猪猪侠能否挡住这一球呢？
9: 看我的。
17: 球呢？
18: 这就是小鹰的元灵技雷鸟，雷属性的力量能让球短时间隐身，球上还带有感知电流，会麻痹

0: 躯体。
1: 猕猴，我要让你知道，我带出来的队伍绝不会输给你。
2: 还好小呆呆站在外场，不然受伤的可是呆呆了。
3: 不能让小呆呆妈妈担心，得尽快拿下一分才行。

0: 哇，小虎队的火鸟进攻出现了，跟雷鸟相比毫不逊色。
1: 大家小心，
0: 球划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弧度，雷鸟队要小心啦。
2: 这些不争气的家伙。
0: 哇哦，小虎队的主攻手菲菲太有效率了，雷鸟队的两名队员被击飞出场淘汰出局，现在雷鸟队只剩下小鹰一个人了。这就演变成火鸟跟雷鸟的对决呀。先发起进攻，小鹰能否接下这球呢？
1: 你的球威力虽然大，但太容易闪开了。哎，没用的，球在拐弯的时候会减速，而我只需要根据它的运动轨迹就能轻松躲开。哎，哈！
0: 哇，菲菲的活凤凰在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好像没什么用啊。
3: 这样下去，原力能量会被白白消耗。
1: 哎，哎，

0: 球竟然打中了小呆呆。
1: 看我的。
0: 是小呆呆，小呆呆改变了球的轨迹，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偷袭。
1: 小呆呆，
2: 小呆呆，干得漂亮！刚刚的进攻配合得不错。
3: 谢谢。
1: 小呆呆，摔疼了吗？有没有哪里摔伤啊？快让妈妈看看。
3: 妈妈，我没事。
1: 你这么摔来摔去的，妈妈心疼啊。乖孩子，听话，不要打绝境球了，好不好？
3: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绝境球呀。
4: 爸，待会儿我们就这样吧。
2: 你可一定要坚持住，雷两队只剩小鹰了。只要你们发挥出平常训练的水平，一定可以击败他们。
3: 迷糊教练，让我跟猪猪侠换个位置吧。
2: 可是，
3: 迷糊教练，我想证明给妈妈看，我是真的很喜欢绝境球。
2: 好吧，但你千万要小心，你的冰雪元灵可是被对方克制住的。
3: 明白。
5: 刚刚进攻怎么回事？你比平常训练可差远了。哼，你这是什么表情？你还有脸不开心？跟一个新队伍居然打成这样，你以为你输了会有人安慰你吗？我告诉你，赛场上只有胜者才会被认可，而失败的人一辈子都只会是无名小卒，活该被人笑话。
6: 这些我都不在乎，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打绝境球，我喜欢的是画画。
5: 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可能讨厌绝境球？你只不过是觉得画画比训练轻松，不想吃苦而已。你有成为绝境球职业选手的潜力。
6: 我才不会当什么职业球手，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伟大优秀的画家。
1: 这
0: 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精彩绝伦的比赛。雷鸟队仅剩下小鹰一人，情况不容乐观，

0: 是小虎队这边，似乎队员的体力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啊，比赛的胜负还很难说。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下半场将会是哪方率先发起进攻呢？
1: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雷鸟队发球。
2: 不是的，我喜欢画画，我是真心喜欢画画。不要逼我，不要逼我，不要逼我！我不想打掘金球，我讨厌掘金球。击垮他们，大雷鸟！
3: 啊，小呆呆，快躲开！
4: 不行，我必须挡住这一击。

0: 小呆呆，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妈妈只是希望你以后可以当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有一份优雅又体面的工作。
1: 可是妈妈，我现在只想打掘金球。
2: 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可能讨厌掘金球？你只不过是觉得画画比训练轻松，不想吃苦而已。你有成为掘金球职业选手的潜力。
3: 我才不会当什么职业球手，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画家，成为一个伟大优秀的画家。
0: 原来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4: 小呆呆，挺住啊！
0: 小呆呆，加油啊！妈妈永远都支持你。妈妈，
5: 小呆呆，加油！
1: 谢谢妈妈，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飞飞，接球！

0: 结束，小虎队3-0获胜。
1: 儿子，你今天的表现简直让妈妈太骄傲了。
2: 妈妈，那我以后还可以继续打绝境球吗？
1: 当然可以了，妈妈以后就是你的头号粉丝，每场比赛都来给你加油。
2: 谢谢妈妈。
3: 猕猴，好久不见呐！
4: 啊，好久不见，你儿子实力不错，是当职业选手的料啊。
3: 一般了。
1: 小呆呆啊，你等妈妈一下啊。啊，你好，我是小呆呆的妈妈。
3: 嗯，有什么事吗？这是什么？
1: 你和小英的争吵我都听到了。我之前也和你一样，一直强迫孩子去做那些他不喜欢做的事情，去强迫他们去完成我的梦想。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孩子们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不要再强迫小英打绝境球了，让她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吧。乖孩子，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而优秀的画家。啊，
3: 这，哎。喜欢就去吧，
5: 爸爸，谢谢。
2: 妈妈，你刚刚去找灵鸟队的教练干什么呀？
1: 没什么，我们回家吧。

0: 想吃什么好吃的，妈妈给你做。
1: 我想吃烤牛排。
2: 哎呀，又没问你。
0: 人人都有份，一起吃大餐。
1: 太好了。哇！
3: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5: 值得信任的伙伴。
6: 嗯，各位，新一轮对阵表出来了，我们的对手是一支新注册的球队，冷飕飕队。
5: 冷飕飕队，这名字好奇怪呀，还是我们的小虎队比较好听，对不对？
6: 你要关注的重点不是队名，而是这个队有多强。
5: 管那么多干嘛？以不变应万变，我联赛第一防御手，作为永远站在队友身边的守护者，只要我还在，我的队友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7: 说得好听，你打球的能力要是有嘴上功夫那么厉害就好了。
5: 菲菲，你什么意思？有哪场比赛我不是尽力的保护你啊？
7: 你有好好保护我吗？有多少场比赛都是我最先被对手打出局的，好不好？
5: 那是因为你在场上乱跑，我怎么罩得住你啊？
7: 你，哎呀，你还敢狡辩？
5: 我不敢啦。
6: 看来得优先解决他们之间的不信任才行啊。行了，不准吵架。马上开始做准备工作。想办法收集冷飕飕队的资料。
8: 教练，要不让我们去实地考察？
9: 对呀，就让我跟普四去吧。
6: 你们两个行不行啊？
9: 放心吧，教练，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吧，记住小心行事。
9: 是，教练。
6: 你们三个到训练场做特训。
10: 特训？
6: 第一个训练需要跳上椅子上，谁先上？
5: 我哎，好好表现，说不定能让我当回主攻手。我准备好了。
6: 你们现在的默契程度远远不够，而增强默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互相信任。猪猪侠，待会儿你背对着我们直接往后倒。
5: 转身向后倒？
6: 放心吧，我们会在下面接住你的。
5: 是，明白。相信队友，相信队友。
6: 菲菲，一会儿啊，你要握住小呆呆的手，这样才能够。猪猪侠，你干嘛？
5: 不是说会接住我吗？
6: 我都没说开始呢，这么简单的训练都干不好，再来一次。
5: 还来啊？
6: 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5: 真的吗，教练？
6: 放心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5: 好吧，相信队友，相信队友。
11: 谁叫的外卖？你订的披萨来了。
6: 披萨。不好意思，这是一次意外。我们再来一次，相信我，这一次保证成功。
5: 什么？我不来了。
6: 别这样吧，你要相信你的教练，相信你的队友啊。
12: 我怎么不来？
6: 来吧。
12: 教练，你要上就自己上吧。
7: 普三普四回来了。
9: 呵呵，我们回来了。
6: 你们是冷飕飕队？
13: 没错，我们就是你们的对手，冷飕飕白熊三兄弟。
6: 好冷啊！
13: 哼，眼镜， 你给他们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10: 这两位弟弟在我们的乐园重复玩了8次摩天轮，6次过山车，吃了12根棉花糖，7块棒棒糖，4瓶苹果汽水，还有2份北极炒饭，最后没钱付账。
6: 你们怎么回事？能不能好好的完成一次任务？
13: 行了，这次我们就开个特例，免费招待他们一次。
6: 免费？可恶，为什么不带点吃的回来给我们？
7: 哎，没一个是靠谱的。
13: 他们是去侦查我们的队伍情报的吧？要看，你们就光明正大的来看，我们北极乐园随时恭候几位。我们走。

0: 气。哇！
1: 你们终于来了，等你们好久了。
2: 小虎队前来请教，请多关照。
1: 离比赛还有一点时间，有没有兴趣参观一下北极乐园？
3: 好啊，好啊。好啊
2: 你们两个还想闯祸，给我老实点。
1: 走吧。
2: 菲菲，我和卜三卜四去查看比赛场地，你留意一下白熊兄弟，看他们要玩什么花样。
4: 明白，教练。
1: 这就是我们北极乐园的各种游戏，有摩天轮、滑滑梯、旋转木马，应有尽有。哇！
5: 哎，嘿，驾驾驾！怎么不动啊？
1: 你们想玩，可以啊。不过你们要打倒这里所有的盒子，我就可以让你们玩。
5: 盒子这种小游戏怎么能难倒我呢？
1: 不过要是你们输了，就帮我们乐园做30天的清洁工，怎么样？
5: 玩就玩，有我在不会输。
4: 等等，我一个人就行，不需要你帮忙。
1: 不行哦，这可是双人游戏啊。
4: 这呵呵，
1: 这条绳子就是这个游戏的难点，你们要在绳子的干扰下，在规定的区域内打倒我身后的所有盒子。记住哦，不能越线，不能使用园林，球丢完就结束。
5: 简单，拿球来。
1: 呵呵，最后一个，我会亲自保护这些盒子。啊，
5: 你这么壮，挡在前面还怎么打呀？
4: 无所谓，对我来说都一样。
5: 对对对，看我们啊。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呢。哎呀，
4: 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他们。哎呀，
6: 菲菲呀，至少告诉我，跟我说声开啊。

0: 我告诉你，在这里我人称尖球小白龙。嘿，阿扎，哎，阿扎，
1: 哎，啊！救命啊！
0: 扎，呵呵，你们是不可能赢我的。
2: 只剩一个球了，菲菲好像也没什么力气了，怎么办呢？
1: 你来配合我。
2: 三二一，跑！为什么不跑左边呢？
3: 不是跑右面吗？那边的进攻空间大好多呀！
4: 教练，你看，
5: 这下糟了，这是比赛场地吗？这里的地面根本无法站稳。不三不四。现在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你们赶快回训练馆拿防滑鞋过来。
4: 知道，教练。
5: 这次不要再出错了，知道吧？
2: 就剩一个球了，没想到这小白熊看上去笨重，身手却这么灵活。
0: 你们只剩一个球了，后面的箱子一个也没掉，还不放弃吗？
3: 菲菲啊，现在就只有一球了，相信我，我们合作就能将盒子打飞。
2: 你们连基础的训练也没做好，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3: 你好好想想早上教练说过的话。
2: 教练，
5: 你们现在的默契程度还远远不够，而增强默契的第一条件就是相互信任。
2: 默契，
3: 菲菲，请相信我。
2: 这，
3: 来来来，我们这样，记住了吗？然后，记住了吗？
0: 喂喂喂，你们要聊到什么时候啊？快开始吧。
2: 你确定你可以这样做？
3: 嗯，
2: 好吧，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3: 来，准备。
2: 好。
0: 呵呵。你们现在才合作会不会太迟了点？就剩下一球了，你们还能干什么？
2: 嘿，
0: 哈哈，你们这是要放弃了吗？啊，人呢？
2: 嘿，
0: 打倒也没用，你们已经越线犯规了。
3: 哎呀，还有我！
0: 什么？这也行？没想到这两个人的默契还挺高的。哈哈哈，
3: 我们成功了，我们可以去玩了。他们之所以限制我们的活动区域，是因为盒子侧面

0: 是他们的弱点，只要你跳到最侧方攻击，我们就能一网打尽。
1: 跳去侧面不就越线犯规了吗？
0: 你忘了我们脚上还有根绳子吗？我一定能在你倒地前把你拉回来。
1: 啊，其实他也挺聪明的。
2: 园区提示，冷飕飕队与小虎队绝境球比赛即将开始。
3: 刚刚只是热身而已，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

0: 练，整个场地滑溜溜的，怎么打比赛呀？
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第20集：风雪中同行的人，我一定能在你倒地前把你拉回来。
11: 其实他也挺聪明的。
12: 园区提示：冷飕飕队与小虎队掘进球比赛即将开始。
13: 刚刚只是热身而已，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

0: 教练，整个场地滑溜溜的，怎么打比赛呀？
1: 哎，我也没想到啊，现在只能希望补三补四他们一定要快点回来呀。
2: 小虎队对战冷飕飕队，请双方选手到场上就位。
1: 猪猪侠，你和小呆呆一定要全力保住菲菲，在补三补四回来之前，我们

0: 们一定要坚守到底。
1: 嗯，我相信大家，我们一定能够打赢今天这场比赛。
2: 我相信。
0: 嗯，我相信。
1: 哼。小虎队，
0: 加油！
3: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4: 年龄之力。
5: 地面很滑哦，不要乱动哦。
1: 哎呀，切！我动又怎么样？我偏要动，我偏要。哎呀！
5: 嘿、哎！
1: 啊！哎呀！小呆呆，快接住我啊！
0: 哎呀，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啊，这怎么打呀？不三不四，你们快点回来呀、啊！
1: 菲菲，
2: 地面太滑了，站稳都不容易，还怎么打球啊？嘿！
1: 不要浪费球权，尽量拖延时间呢。
5: 哈哈哈，就陪你们玩玩吧，大哥。
1: 菲菲，防守的事情交给我们吧，我跟小呆呆一定不会让球伤到你的。
2: 猪猪侠，
0: 哎呀，不三不四怎么还没回来呀、啊、他们不会又偷偷跑去玩了吧？不行，我要相信他们。猪猪侠坚持住，不三不四一定会及时赶回来的。
1: 菲菲，上半场还有多久啊？
2: 上半场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我要坚持住。
2: 这样子不行，你们撑不过上半场的。
6: 哼，是时候结束这场比赛了。二弟，
7: 是大哥。
1: 最后的30秒，小呆呆，我们能挺过去。
7: 冰雪园林，冷冻空间。
6: 冰雪列车，嗨！
1: 啊！
0: 猪猪侠，危险！
2: 还有我们，加油，猪猪侠！
1: 哎呀！
0: 这样下去，三个都会一起出局的，大家快闪开。
1: 我相信我的队友，他们绝不会让我失望。
2: 我也相信我的队友。
8: 教练，我们回来了。
0: 他们回来了，不要冒风险，快躲开。
1: 菲菲，快使用园林技能融化我手上的冰。
2: 不行，这样很容易烧伤你的。
1: 不怕，我相信你。

0: 冰雪列车。
1: 双方0-0，上半场结束。
2: 好险呐！
3: 对不起，不三不四，请原谅我之前对你们的不信任。哎，不对，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4: 刚才扶一个老奶奶过马路，耽误了一点时间。
5: 我们不是还去了吃刨冰、滑滑梯、丢雪球吗？
3: 你们两个，
2: 不会滑了。教练，我想到了一个战术。
6: 大哥，怎么办？他们已经穿上防滑鞋了。
7: 根据小虎队以往比赛的数据，他们有很大几率使用飞火流星。
8: 飞火流星，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能够破解我们的冰霜屏障，这一招毫无威胁。
3: 这不行，只要你们出一点点差错，不仅会直接失分，还可能因此受伤，我不允许使用。
2: 可是教练、
9: 我相信猪猪侠。
3: 但是
10: 迷糊教练，我也相信猪猪侠。
1: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
2: 走，去拿下这场比赛。
1: 选手就位，冷飕飕队开球。
0: 冰雪园林，飓风暴雪。

0: 我一定能挡下这一球，大家准备好。
1: 嗯。

0: 猎户，使用防御技能，冷冻空间。只要我们接住这个球，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嗯，怎么猪猪侠的？
1: 飞火流星。
2: 啊！哎呀呀，教练，菲菲在干什么呀？怎么对准了猪猪侠呀？
3: 不会有问题的，我要相信他们。
4: 虽然有了防滑鞋，但这场比赛还是很难打下去的，所以我使用园林技能能直接结束比赛。
3: 但是你的园林技能需要8秒蓄力，超过了个人执勤5秒的限制啊。
4: 待会一开场，双方一定会顺势猛攻，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小呆呆必须要挡下这一球。嗯，然后就是菲菲跟我之间的配合，我会在小呆呆接球的时候开始蓄力。当菲菲拿到球后，就立刻开启大招吸引注意力，并在我蓄力的第8秒时把球射给我，而我会在球飞到面前的那一瞬间把球打出去。
3: 这不行，只要你们出一点点差错，不仅会直接失分，还可能因此受伤，我不允许使用。
2: 啊，可是教练。
1: 教练，我相信猪猪侠。
3: 但是
5: 灭火教练，我也相信猪猪侠。
3: 我也要相信我的队员。
1: 猪猪侠接球。
4: 我相信我的队友，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失望。啊！

0: 的冷冻空间也不是那么容易。
1: 这可不是一般的元灵技啊，它同时注入了雷火和金刚两种属性，威力大幅提升。
0: 什么？

0: 冷飕飕队白熊三兄弟淘汰，小虎队胜。
1: 啊，赢了！啊，我们赢了！
2: 啊，我们真的赢了！我们真的赢了！
3: 蜘蛛侠，你的方法果然有效。
4: 猪猪侠，你成功了！
5: 也感谢大家相信我。
0: 由于小虎队之间的互相信任，终于赢得了这次比赛。相信他们一定会越来越团结，加油吧，小虎队！哇！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瞌睡虫
5: 已经迟到五分钟了，你们还要睡到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声音？

0: 谁来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1: 都是不赛昨天带回来的这只风机园林闹钟，不但一直怪叫，还到处乱跑，我们抓了它一个晚上了。
0: 哎呀，时间紧迫，马上出发。这一次的队伍是有怪异能力的活力队，要谨慎一些。你再吵，我就把你捆起来。之所以，之所以说他们怪异，是因为他们最近十场比赛全胜，并且每场比赛都是对方主动认输。
1: 啊，主动认输？
0: 所以在没有了解到对手的能力之前，大家都不要贸然出手。
2: 知道。
0: 好，出发。

0: 哦，这里的建筑好像棉花糖啊。啊？不知道能不能吃呢？哦，
1: 哇，好好吃的样子哦！
2: 蜘蛛侠，你快看！
3: 火力球馆在哪里呀？哇哦！哇哦！你们几个玩够了没有？刚刚一个无精打采，现在就活蹦乱跳，全部给我下来！这有什么好玩的？
4: 好软，好舒服啊！哦，好棒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别到处乱跑！
4: 我要飞得更高！
5: 教练。
3: 猪猪侠人呢？
0: 跑去哪儿了呢？
6: 哇！哎呀，你这坏东西，别过来！
0: 哇，这么大一只虫子！会说话的虫子！
3: 在这里干什么？
0: 教练，有只会说话的虫子。
3: 会说话的虫子？哪有什么会说话的虫子？别偷懒找借口！哎呀！

0: 请问有人在吗？
1: 有人有人，诸位久等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
2: 老板，你知道活力球馆怎么走吗？我们赶着去比赛。
1: 比赛？难道你们要和活力队比赛？那支队伍太奇怪了，听说和他们比赛的队伍都是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认输的。
2: 啊，不应该呀。
1: 具体上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虽然我

0: 也去看过一次，可是看着看着睡着了。
1: 你行的，瞌睡虫，这是能帮上主人的难得机会。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
2: 别乱动。我抓住他啦。
3: 别跑。
4: 你们能不能先救救我呀？
1: 好机会。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
5: 都有点精神，再来。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在哪里呀？
1: 哎呀，
2: 你不是那只会说话的虫子吗？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里是我创造的梦境。
2: 梦境？
1: 猪猪侠，我求求你帮帮我的主人森尼。
2: 啊，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那个正在打瞌睡的就是我的主人森尼，他因为我的关系经常会忽然睡着。
2: 是你造梦的能力影响了他吗？
1: 当时的森尼还不能控制我的能力，所以他会无意中睡着，队友们还一直取笑主人，叫他困困。
5: 两人一组散开，动作快点。困困，你干什么呢？睡觉的时间到了是不是？
6: 不是。
5: 你摇头也没有用，过一会儿你不照样是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7: 困困困困，快睡倒，不到一会儿又睡着。
1: 当时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5: 你想干什么啊？
6: 让你嘲笑我？
5: 救我！森尼，快停下！
6: 让你嘲笑我！
2: 虫子，有你的。
1: 虽然是出了气，但我又连累主人受罚了。
6: 发生了什么事？
5: 森尼，
6: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5: 哼，竟敢拿球打我们，快把地上的球全收拾好，然后去跑100圈。

0: 宽宽，去那边捡。
1: 哎呀，加油，猪猪侠，加油！
2: 别挡路，捡球的。
0: 不能召唤园林，还想打绝境球？你就乖乖捡球吧，捡球的。
1: 这不能开开心心一起打球吗？我们究竟是哪里得罪了他们？
3: 我们
1: 在进入小虎队前，我也是个经常受欺负的捡球员，森尼现在一定很不开心。森尼，
4: 哎，醒醒！捡球也能睡着，那你就捡个够吧。其他人继续训练。
5: 是。
3: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1: 我得帮帮森尼，不能让他再受人欺负了。
3: 猪猪侠，他现在的问题比受欺负更严重。我是想让。

0: 他清醒过来。作为他的园林，我是没有自主能力让他清醒，所以需要你帮忙。
1: 这是什么声音呢？
2: 猪猪侠，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1: 我知道去活力球馆的路了。
2: 猪猪侠，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吓死我了，弄得话还没说完，希望猪猪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你好，我们是小虎队，有人吗？有人吗？怎么没人呢？有人吗？

0: 种感觉。大伙儿，醒醒！快醒醒！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你们好。我是活力队的队长森尼。小虎队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活力球馆，请跟我来吧。
0: 森尼，
2: 我们有见过吗？
0: 是瞌睡虫王告诉我的，他让我来帮助你。第22集，唤醒沉睡的人。
2: 我们有见过吗？
0: 是瞌睡虫王告诉我的，他让我来帮助你。
2: 我不认识什么瞌睡虫王，先不说这个了，大家先过来准备一下吧。
0: 队长，难道他变强了？

0: 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多多指教，菲菲队长。
5: 多多指教。
6: 啊？难道他不是我要找的森尼吗？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7: 嘿！呀！
4: 嘿！
3: 哟！
5: 啊！
4: 嘿！
5: 蜘蛛侠，注意右前方！
4: 哦！啊啊啊！哎呀！
6: 啊！
4: 哦哦！哎呀，疼死我了！啊，疼死我了！
7: 啊！只扣一点体力值。
6: 一点体力值。啊！对呀，原来一点都不痛哦。
5: 把球给我。我总感觉到对手不简单，小心一点。
6: 嗯。
0: 魔力队维格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一分。
7: 不对呀，这支新队伍到现时为止都保持全胜，怎么可能打成这样？
4: 哎，
8: 嘿，嘿，嘿，嘿，
5: 嘿，
6: 真的变强了吗？
5: 啊，蜘蛛侠，别老是发呆啊！
6: 啊啊啊！这球真的没有什么威力哎。
5: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老是在发呆。
6: 不好意思哦。
7: 奇怪，太奇怪了，这种实力根本不足以使对手投降啊。难道他全胜的战绩是假的？
4: 糟糕，他快要蹦出来了，怎么办呀？
7: 哎，这里每一个地方都奇奇怪怪的。菲菲，猪猪侠，放弃原计划，赶快进攻。
5: 嗯，猪猪侠，全力进攻。
4: 嗯。

0: 火力队汉斯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一分。
1: 啊，
2: 不对不对，一切太顺利了。
1: 直接得分，是我变强了吗？
3: 啊，无所谓，他们失不失分都无关重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吧。
4: 周周侠，你没事吧？
1: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4: 我就不信了，飞火流星。

0: 火流星的攻击力是非常强的，一般人根本不敢正面抵挡，更何况他是在不使用元灵技的情况下用单手接，不可能。
1: 快投降吧。
2: 啊，哎呀，哎呀，哎呀，
1: 还不快投降。挺耐打的嘛，来，到你了。
3: 啊啊！菲菲，
4: 菲菲选手十分，活力队得一分。
1: 啊哈哈哈哈！看到实力差距了吧？赶快投降吧！
0: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2: 小呆呆，我们打快攻。
1: 哎！玩够了吧？
2: 怎么回事？居然一下都打不中！
1: 哼，没用的，就你们这样的水平，还是投降吧，坚持只是浪费时间。
3: 我们不会放弃的。
1: 哼，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
2: 啊！
4: 虎队小呆呆选手十分，活力队得一分。
1: 哈哈哈哈，又倒下一个。哈哈哈。
4: 上半场结束，比分2-2，双方选手打平。
0: 从进入这个小镇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是对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5: 教练，我们不会要弃权吧？
6: 这，
2: 教练，我想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0: 哦，你说。
2: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梦里。
0: 梦里？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认识森尼的元灵，它是一只瞌睡虫，曾经带我进去梦境，我熟悉这种感觉。
0: 原来如此，梦幻系元灵瞌睡虫的确可以把我们带进梦境。
7: 教练，那现在很简单呢，用力掐自己，感觉疼痛，不就醒过来了吗？
8: 哎呀，好痛！
9: 哎呀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好痛啊！你们掐自己还不够啊，干嘛掐我呀？
0: 这个方法不行。如果靠疼痛就能醒过来，刚才你们被球击中就已经醒了。
3: 那该怎么办？
4: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1: 哼，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还不放弃吗？
2: 森尼，你现在和朝鲜

0: 上你的那些队友有什么区别？
1: 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以为你已经忘记队友欺负的痛，变成了一个好队长，但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1: 我现在没什么不好，现在根本没人是我的对手。
0: 活在梦里的无敌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勇敢地面对现实？
1: 我才不是活在梦里！你胡说八道！哦，
2: 糟糕，不三不四，快点儿！
3: 不行啊，怎么弄也不敢叫。
1: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0: 这相比现在，我更喜欢以前的你。哎呀，
4: 猪猪侠，
1: 你根本不了解我。以前的我一直被欺负，被嘲笑，从来没开心过。
0: 我曾经和你一样弱小，甚至无法激活元灵，但至少我能面对现实。啊！你之所以被嘲笑和欺负，都是因为无法掌握瞌睡虫王的能力。他为了补偿你，一直利用造梦的能力，帮助你在梦境里打赢所有比赛。
1: 不可能！嘿，哎呀，
3: 快点叫啊！早上你不是叫了欢吗？
2: 快抓住他呀！
0: 森尼，你不可能一直活在梦里，面对现实吧！
1: 够了，快给我住嘴！快投降吧，
0: 三尼，醒醒吧！哎，
3: 别跑，
2: 别跑！
3: 别跑去里面啊！
1: 鸡，
0: 跟我一起重回现实吧！醒醒吧，三尼！
1: 梦，是时候该醒了。
0: 醒来了。
4: 猪猪侠。
0: 森尼。
1: 梦醒了，我还是那个只会打瞌睡的困困。
0: 森尼，别说丧气话，振作起来。
1: 猪猪侠，你说的对。之前我赢的比赛都是假的，我欺骗了那些球队，让他们在梦里主动认输了。我不敢面对现实，只会在梦里找那虚假的满足。
5: 经过系统查证，森尼在场外使用元灵技能，违反绝境球条例，将被禁止参加各项赛事一年。
0: 森尼，
6: 没关系，这是我应得的惩罚。不过我是不会放弃打球的。
7: 森尼，傻孩子，原来你是控制不住元灵的能力。
8: 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
7: 森尼，以后无论什么事应该早跟球队商量，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1: 教练，大家。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7: 克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9: 第23集，咪糊太阳之子。
10: 小虎队菲菲选手淘汰，河马队得一分。土拨鼠队得一分。比赛结束，3-1，河马队获胜。2-3，红日队获胜。3-2，土拨鼠队获胜。啊！
11: 哎呀！各位，我们已经3连败了。现在，我们主攻手只有菲菲一个，一旦对手针对菲菲，我们就很难赢下比赛，而且。下场的对手还是野狼队，这样下去我们还是会输掉比赛的。
12: 哎呀，
11: 来来，大家别泄气，我一定不会再让小虎队输球，小虎队必胜
13: 必胜
14: 必胜
13: 必胜。
15: 嗷嗷，哎哎，嗷嗷嗷嗷嗷嗷，
16: 说的简单，我们该怎么做呀？
15: 嗷嗷，
17: 你可以找太阳之子帮忙啊。
11: 啊？

0: 太阳之子，他怎么会出现呢？
1: 那你为什么不想想太阳之子会怎么做？
0: 对呀，如果我是太阳之子，我会怎么做呢？
2: 猪猪侠，
0: 啊，
2: 我们去后山训练吧，不要总是……啊，这颗球。

0: 就是当年的小孩儿？
1: 教练，你也有看太阳之子的告别赛吗？
0: 去看比赛？事到如今，我也就不再隐瞒了，我就是太阳之子。
1: 太阳之子，你？
0: 我太阳之子。
1: 我觉得你是太阳公公还差不多。教练。
0: 没事，我早就习惯了。对了，我来找你是要完成你的黄金重炮，让你成为小虎队的第二个主攻手。
1: 真的？
0: 当然，下午到后山找我，我为你和阿武量身定做了一套黄金特训。
2: 黄金特训。
1: 教练，我来了，你在不在呀？
0: 累死我了。来，蜘蛛侠，把这两个球拿过去。
1: 教练，你这掘金球是石头做的吗？这么重啊。
0: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训练方法。截住。
1: 怎么？
0: 这全名叫轻重多球训练法，从控球力、攻击力训练入手，缩减大招蓄力时间，让你成为一个出色的主攻手。
1: 出色的主攻手，哈哈，我可是未来的太阳之子，这小小的训练放马过来吧。
0: 猪猪侠，
1: 我不是故意的。
0: 猪猪侠，站住啊。
1: 球呢？
0: 猪猪侠，你能扔准一点吗？
1: 放心吧，教练，我这一次一定能丢中。
0: 猪猪侠，你站住啊！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你是追着我来扔的？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你给我站住啊！
1: 你相信我吧，教练。
0: 你又砸中我了。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不错，终于掌握一点窍门了。轻重多球训练法就先到这儿吧。
1: 教练，我还有力气，还可以继续的。
0: 训练要循序渐进，有力气，我们就进行下一个项目。
1: 不要这个行不行啊，教练？
0: 快带着你的轮胎。

0: 快跑起来。
1: 哦，我讨厌轮胎。哎呀，太好了，终于到了下坡了。
0: 这才是真正的训练，如果让我达到，你就要重新开始，听哨声调整你的速度。
1: 我闪。我躲。
0: 没气了，猪猪侠。
2: 我需要休息一下。

0: 那边什么东西在响啊？这不是当年太阳之子的螺旋冲击球吗？我一定要再找他签名，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是绝境球选手了。
1: 哎呀，他刚刚才陪你练球啊。
0: 菲菲，你快看，咪咕教练也在。但太阳之子去哪儿了吗？
1: 哎呀，你是不是睡傻了？咪咕教练就是太阳之子啊。
2: 我就是太阳之子。
0: 菲菲，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教练就是太阳之子。
1: 我以前就认识他呀。
0: 哦，你以前就认识？什么时候啊？
1: 那个，你没有看见传单上的身影吗？就是当年的太阳之子嘛。
0: 我一直和太阳之子在一起，太阳之子是我的教练，太阳之子教我打球，太阳之子陪我练习。
2: 猪猪侠、菲菲，你俩在这里干嘛？这么晚了，你们俩在这干什么？
1: 我，
0: 对不起，太阳。教练，我之前不相信你是太阳之子，非常非常抱歉。
2: 呵呵呵，没什么，其实我早就习惯了。还记得这张传单吗？其实里面宣传语就有透露我的真实身份呢。
1: 我是猪，是神猪。
0: 真是自恋，
1: 太给力，杨宇能。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呀，要竖着念。
1: 我是太阳，是神给予猪猪力能。
0: 这也行啊。
1: 教练，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当年为什么要放弃打绝境球？
0: 对，我也想知道。你那一发光明之刃真是无坚不摧呀。
2: 其实我没有放弃绝境球，我只是一直等着我的老伙伴袁灵、哈莫迪醒来而已。当年我就像现在的你们一样，只是一名对绝境球充满向往热血的年轻球手，第一年就被选中当上了光明队队长，轻松地晋级恒星联赛。就在这时，

0: 我开始收到不少的民宿邀请。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 三岁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8: 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第24集，永不放弃的梦想。
0: 就在这时，我开始收到不少的民宿邀请。
11: 你一会儿你看看，这些全部都是名队邀约信。你看，你看这个。宇宙集团不会不知道吧？还有当下最出名的亨达集团，还有这个花生集团，还……
0: 我再说一次，我不会离开光明队。
11: 喂，迷糊，你再考虑一下。
0: 当时年轻的我，万万没想到我的一个决定，居然激怒了前来邀约的球队。从恒星联赛的第一场开始，我们光明队就一直受到各个名队的特殊关照。你们没事吧？
12: 比赛结束，迷糊选手淘汰，2-3，亨达队胜利。
13: 哼，倒数了3场了，想硬扛到什么时候啊？哼，加入花生集团吧。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0: 我迷糊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两个字。虽然我们顽强抵抗，但始终敌不过排名不停下降，最后可怕的降级通知如期而至。也就是这个契机，我遇到了我一生的好伙伴哈莫迪。
14: 迷糊，我必须提醒你，老哈虽然能帮你能量冲到顶峰，但随后他便会进入沉睡状态，并永远封锁你使用其他元灵，你要知道后果。
0: 你为了保住光明队，我愿意承受任何后果。
12: 结束，野狼军选手淘汰，3-0，光明队胜利。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太阳快乐。

0: 阳，太阳，太阳。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迷糊教练。
0: 每次想到这个，我依然还能感受到被崇拜的感觉啊。
1: 哦，然后呢？
0: 接下来发生的事，你们也在场啊。
1: 啊？
0: 就是我和沙漠蝰蛇队的告别之战，就是那场比赛，我使用了最后一次光明之刃，完美的结束比赛。然后，阿莫迪就睡着了，直到现在。
2: 教练，你好伟大啊！为了保护自己的球队，牺牲了自己。
0: 哎，什么牺牲？我还在努力呀、啊。小虎队、迷糊训练营，你们都是我新的希望。我向你们承诺，一定让你们一起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2: 我们也要向教练承诺，不仅仅是站在总决赛的舞台，还要拿下总冠军，创造小虎队的奇迹。

0: 猪猪侠，我知道你想拿冠军，但你练球能不能小点声啊？你搞什么呀，猪猪侠？这哪是练球啊？猪猪侠，你还有？野狼君。
1: 哎呀，一大早的就不能让人多睡一会儿吗，教练？怎么那么刺眼呢？
2: 迷糊呀迷糊，当年让你加入我们花生集团你不愿意，现在却要沦落到守着一个破球场过日子。不过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哼，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不会放弃我的队友。
2: 你给你5分钟准备，这次我要彻底打败你。我们走。
0: 你们记住，野狼君这个人性子急，上半场用拖延战术，先看清他们的底细再反攻。
3: 明白，教练。
4: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就位。
5: 园林之力，
2: 把能量保持在50%以上，上半场就解决他们。
5: 收到，园林之力。
1: 我负责前场，小呆呆，你贴身保护好菲菲。
6: 是。

0: 果然又是针对菲菲，大家注意防守。
1: 嗨，收到。
0: 这球威力这么强，配合快攻。
1: 收到。

0: 速度比球还快。
1: 迷糊，看到我们的实力了吗？你就等着输吧。
0: 不可能，这样的实力早就进入专业联赛了。难道猪猪侠全力防守？
2: 收到。
1: 对了，就是这样。
0: 果然，他们是用元灵能量刺激身体，是短时间提高体能，但这样的副作用太大了。这么多年了，野狼军还是没有变，当年也是不停地压榨队友的体能来攻击我们，导致每场比赛都需要更换新的队友。
1: 你们还在等什么？我的命令你们没有听见吗？上半场结束对手，你们在干什么？
3: 对不起，教练，对手比我们预计的要强。
1: 强？我给你们珍贵的电兽是拿来当充电宝的吗？5分钟之内我要看到结果，电力值不能低于90%。
0: 不行，这样下去他们连自己都会控制不了的。野狼军，快让他们停下来。
1: 哼，在我眼里只有输赢，继续。很好，把菲菲打下去。
2: 想攻击菲菲也不是那么容易，
4: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0: 给我起来，快起来啊，快呀。
1: 比赛结束，雷鸣、雷电、雷闪选手淘汰，小虎队3-0胜利。
2: 全身都没有力气了。
3: 教练，我们赢了。
4: 哼，
0: 迷糊，你好运而已，等我再找更强的球员，你会输得更难看。
4: 你就是这样，遇到挫折就只会放弃，但问题根本不在别人的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你啊，野狼君。
0: 你
4: 这场比赛要不是你急于求成，我根本不可能赢。雷鸣他们很强，弱的是你、啊、是你不懂坚持，不懂为自己的热爱而付出耐心和关爱。
0: 我
5: 教练，对不起，我们
0: 看什么看？
5: 我们下次会更努力的，求求你不要换掉我们，教练。
0: 快点走了，我肚子饿了。
5: 教练，
4: 超频压榨园林能量会极大缩短园林的寿命，这种冷血行为只有花生集团的球队才会做。野狼君，希望你能摆脱他们的束缚吧。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一二三，
5: 茄子。
6: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我是猪猪侠，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一代的海洋之子。
1: 游戏结束了，
0: 他就是绝境球最佳助攻手海洋之子。
2: 绝境球，三对三的极限球类运动，规则就是不要被对手打中，然后打中对手。
0: 那也太简单了吧！飞火流星，哇，一定会成为新一代的太阳之子。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0周年，惊喜连连，外星萌宝哇咔咔，能量全开，再掀奇妙之旅，天南海北，南腔北调。想知道星际访客眼中你的家乡什么样吗？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真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到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姚光军，

0: 别开枪！别开枪！还有你，别动！放下我！
1: 别开枪！别！
2: 别动！老实点，
3: 干嘛？

0: 阿叔，
1: 走，快点，
0: 小三门，归队。小三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2: 是，连长。
3: 静茹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4: 总统，我一直为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5: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3: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4: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6: 我只是心有不甘，
4: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3: 怎么叫没到时候？军茹，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有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5: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4: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3: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
0: 你看，
5: 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4: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5: 俊茹，
4: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那。
5: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7: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度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0: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3: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组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4: 那再走走看吧。
5: 有多少人？什么部队？是共军主力吗？
4: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
3: 得2个纵队以上，2个纵队，是。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6: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卡死了。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2个纵队攻往北线？
3: 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4: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4: 是。

0: 住啊，一人分三盒，你老娘功夫你吃了六盒，哪能够呢？
1: 连夜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还你吃盒。
2: 你说的，

0: 你看看这是啥枪？
1: 这苏立人造的枪，就是皮实。
2: 懂吗？这瞎咧咧！我老听1919，美国货。

0: 兄弟，你老家哪的？
1: 吃啥油？
0: 啊，湖南的喽。四川嘞？我尝一个。
1: 呸！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搬，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0: 三月的大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哥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2: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2: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

0: 杜广生，
1: 干什么呢？疯了！
0: 杜广生，你糊涂了。
1: 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2: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1: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3: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事修完了吗？
1: 兵没个兵样呢。公事都修完了是吧？
0: 消消气，消消气。
4: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师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5: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4: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5: 真大呀，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
6: 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7: 是。
6: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8: 是。
6: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8: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0: 啥？他解让？
9: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0: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9: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0: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9: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0: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9: 对。
1: 有人上来了。
0: 这呀，这都是蒋匪军啊。

动。

0: 快，转移！保护组准备。
1: 是。

0: 喂，师长，七十四团电话。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1: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0: 有多少敌人？
1: 刚开始是一个营，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配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0: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有，一直都有，
1: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0: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2: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二十五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固头固不了定了。
1: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0: 我们也不能放弃，
1: 师长。
2: 王三狗，
3: 到，
2: 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0: 是。
1: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上来了。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4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
1: 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0: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这叫什么话？
2: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2: 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一。

0: 我们要进行战略作战，要进行战略作战，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是。
1: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2: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尊号的房间，快快

0: 就算攻到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

0: 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1: 这是你们这群军人，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
3: 白老胡同没有增援，腹背受敌。
4: 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3: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九纵25师的增士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3: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5: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3: 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林总，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5: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3: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5: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3: 可是要拼不过呢？
5: 不可能拼不过。
3: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 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己方面夹击。
5: 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3: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啊。
5: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
3: 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5: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
6: 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吃点东西啊！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7: 谢谢指导员，
6: 指导员。
7: 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6: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好，好，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7: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6: 哎，指导员，
7: 吃点东西。
8: 赵远，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9: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8: 是。
1: 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2: 赵源，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4: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5: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6: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你们想好了没有？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中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正式开锣了。
1: 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
2: 这一仗输了就什么都完了。
1: 关于义县，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3: 新的布道接通，
4: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5: 请看《大决战》第十三集。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档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

0: 鳕鱼，
1: 深海鳕鱼，
2: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你们就一个连，十手只剩七手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
1: 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师弟，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乔三虎，咱们。
2: 老袁，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

子弹。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
1: 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2: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0: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闭嘴。
2: 不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拜托了。
3: 是。

杜皇上，他是被动。

0: 加藩请，
1: 到。
0: 李维和，
1: 到。
0: 敲三板。

确实不乱。杜广生，杜广生，杜广生，天武。

0: 还有能喘气儿的吗？有！同志们，这一天，张大的痛不痛快？ 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连，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1: 胜利。

一连全体指战员冒着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退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0: 杜广生，杜广生，杜广生，师傅，我是姚三妹，杜广生。
1: 你都去哪儿了？你没有你消息，在做什么？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嗯，过得好吗？挺好的，很好。 这年头，谁还能请人吃饭，对吧？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对不起，万茜，我不好。
2: 家里还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圆券改革，我的父亲有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
1: 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学校还有饭吃。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
3: 你千万不能去！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
1: 志文，你跟我走，
3: 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1: 去哪儿不都一样？不一样。你听我说，
3: 真的不一样。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起码可以说不。
1: 你应该说不啊！
3: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阿贤，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

0: 小姐，您穿好了，走吧。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

0: 现在也只能买10粒米了。
1: 哎，油田，才一个小时就油田。
0: 且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呐。哎，这清源券呐，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秦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我要接的，一定要接的。李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2: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报告总统，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实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又要肃整啊。
2: 刘青。

0: 这么大阵仗，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来的，应该是要打大招的。
1: 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2: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炮灰吗？
1: 那要是他们就缺炮灰呢？
2: 刘二老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呵呵，
3: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
2: 不惜撤锦州的攻势，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4: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5: 总统。 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10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3: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5: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3: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5: 是，形势变化的太快了。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总统？
4: 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沈阳还怎么守？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哎，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
3: 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20%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
4: 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 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建议，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
3: 和则能攻能守，
4: 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3: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非常危险。
4: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 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之，我
0: 绝无二话。

该到齐了吧？应该差不多了。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至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底偏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老朱，
2: 啥？
1: 说啥？
3: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4: 我惦记你。
5: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6: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5: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哎，
2: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谭大胆胆更大了。
3: 胆儿大也没用，没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2: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3: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2: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3: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难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怎么了？
3: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易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2: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3: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攻城啊？
2: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
3: 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2: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3: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2: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3: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训示。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臀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司令，
1: 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好。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2: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
1: 新的步炮协同？
2: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千钧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
1: 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2: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1: 好，好啊，朱司令，这仗有的打。
3: 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0: 接着讲。哎，
3: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0: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3: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0: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起，
3: 是
0: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3: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0: 汉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3: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4: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3: 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4: 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0: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 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3: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0: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3: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0: 讲得好啊。

0: 十二，锦审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1: 一天之内把义县攻下来。
2: 打！
3: 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
4: 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义县守军。
5: 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嗯，
6: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7: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8: 请看《大决战》第十四集。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2: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2: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3: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2: 剿匪手本你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0: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2: 韩杰，好啊，好。
3: 你放心，京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4: 再快点！

总司令，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吱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总统，魏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想来送你。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是。
1: 范海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的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上方宝剑了。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
2: 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哼，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让他们去拿吧。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
3: 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翼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嗯，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4: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
3: 但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5: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3: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
5: 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 是做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2: 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统总统，来来来来。
3: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
0: 蒋伯伯，这油面鱼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3: 对。
1: 好，
3: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3: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你去去去。您坐，您坐。
1: 哎，
3: 快吃肉。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3: 是是是是，您尝。咋样？
1: 好。嗯，好吃。
3: 好，那你吃。
1: 医生，
3: 嗯，
1: 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3: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
3: 嗯，
1: 你看，
3: 嗯，
1: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
3: 嗯，
1: 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敬如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3: 静茹会全力出击。
1: 哎，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3: 总统，趁热吃。
4: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3: 总统，恕我直言。
1: 讲。
3: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1: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3: 哦，
1: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70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4: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了。

0: 医生，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1: 不不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浇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洞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沈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1: 这碗鱼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你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0: 子龙，
2: 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
3: 是。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
4: 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哼，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一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
3: 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呵呵，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
4: 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开会怎么不叫我呀，毕师同志？来来来，坐坐。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三令五申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
1: 嗨，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 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4: 这样，
1: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险到急处，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
3: 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得消吗？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我看不行。于是，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
0: 我们首先要。 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也不为过呀。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 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这么一说呀，义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3: 公义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 朱瑞亲自带队，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嗯，
5: 有炮兵部队在，攻占义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到，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义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义县。

0: 我们要把敌军冲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是。
1: 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2: 同志们，
3: 说说东野好鹰。
2: 先把劲儿啊！
3: 四八秋来到，
1: 剿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地狱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事，夜行分析三十里，奉了命。
2: 一声令下，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龙鼓。我要绣花，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
1: 不是考你们的瓦匠国，听到没有？
2: 直叫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
3: 有汉子写坏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早已死。时间，时间，
2: 无缘了。刘秀，干嘛呢？
1: 化作毒爆爆。
2: 刘秀，敌人直叫娘，
1: 干什么呢？
2: 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吗？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1: 挖到敌人的家门，
2: 别走了，等他大梦。别走，光往这边对，往这边对吗？怎么回事？赶紧的。
1: 是。向野马脱了缰，枪声大作。

0: 你们在干嘛呢？步兵同志们在忍受着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机动射，一发不举弦，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报告，
1: 司令员。

0: 这是我们的炮，有炮中弹，大家不用忙，继续忙，继续忙。好，好，好，好。朱司令，明天就要拿下一线。
1: 应该是局势有变，一线必须速战速决。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2: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攻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1: 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
0: 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工事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2: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喂，我们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很快是多久啊？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的嘛。可是共军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1: 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乡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4: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
2: 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5: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0: 金如兄，
1: 嘿，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我们的防护室没有清除，城墙或口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
1: 记录，
2: 是。
1: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或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风口。
3: 修改标准，
2: 是。
1: 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准。
3: 明白。
2: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义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啊？其实义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
1: 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让义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4: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2: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1: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
2: 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对，
0: 军容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2: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容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1: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0: 给予共军
1: 以决定性的毁灭。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2: 那，就是，
1: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呢，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 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好了，
1: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营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
3: 着什么急？炮筒多打一发炮弹，我们就能少牺牲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4: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主任同志，谢谢炮。

0: 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纵深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守株刀一样，直插敌阵精锐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马上联系五连。
2: 是。
1: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2: 继续联系。
1: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2: 继续联系。
1: 收到。

0: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
1: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2: 去五连。
1: 司令员，你还得有点全面指挥呢。
3: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2: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4: 有没有人？
5: 是。
4: 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易先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
1: 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2: 是的，所以啊，韩先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4: 到，
3: 给易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4: 是，
3: 命令东野总部，锦州前线的各部队。 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5: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3: 嗯，又停下了。

0: 一线一战，浩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嗯，
1: 是。
0: 是很好。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嘉龙，哎，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3: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某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1: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0: 是啊，林总，弓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4: 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
1: 怎么了？你范海杰被吓破胆了？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义县。
0: 是我主动放弃的。
3: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3: 韩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1: 校长，请放心。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
0: 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4: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明白。那就。
5: 是。
4: 董董，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
1: 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6: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
1: 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嗯

0: 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
1: 回师长春，这简直是胡来呀！
2: 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
3: 县令十日拿下锦州。
4: 要是真想打锦州，还真得抓紧准备了。
5: 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6: 请看《大决战》第十五集。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阿布，阿布，醒醒，醒醒，阿布，快醒醒！
1: 莎莎，别烦我，让我再睡一会儿。
0: 我们该干活了。
1: 什么？
0: 干活？
1: 哦，干活，干活，又干活。
0: 不干活你想干什么？
1: 我想睡觉。
0: 屋子脏了怎么办？
1: 那就脏吧。
0: 你是墩布，墩地是你的责任，我是扫把，扫地是我的责任，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可是我的脸是这样的迷人，我的头发是这样的漂亮，人人都喜欢我，都爱我。我要是去墩地呀，会把我的脸还有我的头发弄脏的。要是我的头和脸脏了，就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爱我了。
0: 不，你错了。你的脸再迷人，头发再漂亮，你要是不劳动，那才没人喜欢你，没人爱你呢。
1: 嫉妒，你这是嫉妒。
0: 你，
1: 我不跟你说话了，我只想睡觉。
0: 你这个懒虫，你不干，我干。

0: 孩子们，该打扫卫生啦。
1: 我昨天已经扫过地了，今天轮到姐姐了。
2: 不是说好了吗？你扫地我蹲地，我扫地你蹲地吗？
1: 对呀，今天该我扫地你蹲地了。
0: 孩子们，好好干，妈妈要去做馅饼了。
1: 太好了，妈妈，我要吃草莓馅饼，
2: 我要吃水蜜桃馅饼。
0: 好好，闹闹要吃草莓的，多多要吃水蜜桃的，妈妈都给做，让你们吃个饱。不过孩子们，你们现在应该去干你们应该干的事情了啊。
3: 是。
2: 莎莎，你真讨厌，呛死人了。
4: 什么？我讨厌你呀！自己不但不干活，还好意思说我。
2: 你知道吗？你把我的脸还有我的头发都弄脏了。
4: 扫地能不起尘土吗？
2: 你就不会轻一点吗？
4: 照你这样干，这地能扫干净吗？
2: 扫扫扫，你就知道扫。哼！
4: 我是扫把，我的工作就是扫地嘛。
2: 你真笨。
4: 你真懒。
2: 笨。
4: 懒。
2: 笨笨笨笨笨。
4: 懒懒懒懒懒。
2: 你笨笨。
5: 主人来了。
1: 姐姐，我先扫地，你再蹲地。
2: 嗯，咱们喝口水再干吧。
1: 好。
2: 哦，莎莎，他们想干什么？
4: 他们要扫地，要蹲地。
2: 蹲地？我那迷人的脸，漂亮的头发怎么办呢？
4: 不知道。
2: 简直是太可怕了。不不不，不要，不。
4: 哎，阿布啊阿布，有一天你会明白一个道理，当你成了一把勤劳的墩布，你才真正变得漂亮可爱呢。

0: 别把我的头发弄湿啊，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别弄脏我的头发。
1: 有什么好哭的？蹲地是你的工作，是你的责任。

0: 知道吗？可是我那迷人的脸、漂亮的头发都脏了，丑了。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孩子们，卫生搞完了没有啊？妈妈，我早就扫完地了。妈妈，我也都完地了。那就来帮妈妈洗水果吧。
1: 阿布，别哭了。
2: 完了，全完了！本来我是一个最迷人、最漂亮的姑娘，现在我成了一个最丑、最脏的姑娘了。
1: 阿布，你抬起头来。
0: 不，我不能，我太丑了，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个丑样子。
1: 阿布，你听我的话，你转过来。
0: 不，你是想看我的笑话？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我是想让你看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看一样漂亮的东西。
0: 漂亮，你在撒谎！我再也不漂亮了。
1: 哎呀，说来说去，你只关心自己的脸，还有你的头发，你就不能把头抬起来，好好看一看吗？
0: 不，
1: 把头抬起来看看呢。
0: 你看看屋子多漂亮，多干净，你难道不高兴吗？不高兴，不高兴！你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头发，多难看呢！没人会喜欢我，更没人会爱我了。
1: 我好惨呢！不，你错了，你仍然是最迷人、最漂亮的姑娘。
0: 什么？你说什么？我还是……不，你在骗我！
1: 真的，我没骗你。你的头发还有你的脸虽然是脏了，可这间屋子却因为你的劳动变得更加干净、更加漂亮了。我比以前还喜欢你，真的。
0: 哦，莎莎。

0: 出来了吗？
1: 还是没有来。
0: 哦，别着急，哥哥，我想大概是在路上耽误了，明天准会有的。
2: 就是的，哥哥，会有的。
1: 没关系，我们明天再看。现在该去帮妈妈干活了，爸爸不在家，我们得听妈妈的话。
0: 我去采蘑菇，收获结实，妈妈要做一种百花香蘑饼给我们吃。
2: 姐姐，我跟你去。
0: 不行，你不认识蘑菇，万一把有毒的采来，那可就坏事了，懂吗？
1: 我要去背好多好多的柴，录取通知书一到我就得进城，家里的柴要是不够烧，妈妈怎么给我们做好吃的呢？
2: 那哥哥，我跟你去。
1: 那可是力气活，再说你分不清楚哪些树枝该砍，哪些不该砍，万一把有用的砍了，明年春天大树林就变得光秃秃的了，没有了大树林，我们胖胖熊住在哪儿啊？
2: 照这么说，闹闹是个没用的人了。
0: 这个，哎，有了！哥哥，万一我们走开，通知来了怎么办呢？
1: 你是说要有一个人守在这
0: 儿？对呀，通知对我们大家来说太重要了。
1: 现在只有闹闹没事干，不过可是他……
2: 哥哥姐姐，我行，我肯定能收好信箱的。
0: 好吧，哥哥，我看就让闹闹守着吧。你说呢？
1: 好吧，不过记着闹闹，不管有没有通知，只要妈妈一叫你，你就马上去看看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好吗？
2: 这么说闹闹要做两件事情了。
1: 对，是两件重要的事情。好好干，小子。
2: 是，长官。
1: 再见。
2: 再见，哥哥姐姐。
0: 再见，闹闹。
1: 再见了，闹闹。
2: 宝贝儿，他们终于相信闹闹了。
3: 嘿，小笨蛋，又偷懒了吧？
2: 闹闹不是小笨蛋，闹闹也没有偷懒，闹闹有重要的事情要干呢。
3: 就凭你，我可是听说你还在尿床呢，能干什么重要的事儿？
2: 闹闹要帮哥哥等大马戏团的录取通知，闹闹还要随时去帮妈妈干活呢。
3: 哦，原来如此，那么再见。

0: 小笨蛋，
1: 我不是小笨蛋，我是男子汉。
0: 把你们家的秘密全告诉我了，你还不是小笨蛋？男子汉，小笨蛋，再见。
1: 我怎么又干傻事了呢？哎呀，怎么办呢？
0: 哎呀，那个小东西真是傻得可爱，我一激他，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
2: 三弟，你真行。
0: 我有一个好主意，咱们跟笨熊开个玩笑怎么样？
2: 开什么玩笑啊？要我说，真刀真枪把他们赶走了算，咱也在这称回山大王，整天躲在这小洞里烦死人了。
0: 说了多少回了，赶走他们谁去种粮食？你种？
2: 凭什么呀？你怎么不种？
0: 还是的，咱都不种就等着饿死吧。
3: 三弟说的对，他们家的就是咱们家的，咱们家的还是咱们家的，对吧三弟啊？
2: 就知道拍马屁。
0: 咱们这样，
1: 哥哥妈妈，哥哥
4: 出什么事了？我的宝贝儿，
1: 信，哥哥的信。信。
5: 熊帮帮手，真的是给我的。
4: 看我的宝贝儿有多可爱呀。
1: 农农一拿着信就藏在怀里，一口气儿就跑回来了。
4: 帮帮，快念念信上怎么说的，是不是让你马上进城去？帮帮，
5: 对不起妈妈，我让你和爸爸失望了。
6: 笨熊帮帮，你太笨了，你和你丽佳都是大笨蛋，所以我们决定不录取你了，就老老实实的在大树林子里待着吧。笨蛋还梦想当演员呢，这哥哥怎么会这样呢？
4: 别念了女儿，这人类也太过分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污蔑我的儿子及我们的家族？你们的父亲说的对，人类太自以为是了。儿子，我们不能去为他们表演。多多，替我给你们的爸爸写一封信，让他顺便去找那个大马戏团的蠢人，要求他们向我的儿子道歉。
6: 好吧妈妈，不过我认为这里面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我看过不少人类的书，他们好像不会用这样的话对待别人。
4: 不要说了，让你写你就写。
5: 妈妈别生气了，要是我自己做得再好一点也不会这样了，或许我真的很笨。
4: 不，儿子，你是最聪明的孩子，你一点都不笨，也许你只是不适合这份工作而已，别失去信心，妈妈只是生人类的心。
3: 三弟，你可真行啊！
2: 这回呀，你们就哭泣吧，笨蛋们！
0: 大哥、二哥，怎么样？开心吧？
3: 三弟，你听见了？那大笨熊要找人类讨回公道呢！
2: 人类、熊类都是我们老鼠的敌人，这回可好了，我们可以有一场人熊大战看了，让他们打得越乱越好。
0: 可是现在估计他们打不起来了。
2: 为什么？我说什么也要让他们打起来。
0: 人家大马戏团真的来通知了，那个笨熊老大考了个第一名。
3: 哇，他可真棒啊，为了这个老子得先弄一考。
2: 我让他考上也上不成。
0: 不，大哥，我倒想把通知还给他。
2: 什么？三弟你疯了？为什么要还给他们？
3: 就是三弟，我看不如让我替他去城里玩一圈呢。
0: 我问你们，熊家谁最厉害？
2: 当然是熊大壮了。
0: 要是熊大壮不在呢？
3: 那就是熊帮帮呗，他是老大。
2: 啊，你是说我这个老大不厉害啊？
3: 是你自己说的。
0: 大哥、二哥、别吵了，听我说，要是他们家两个厉害的都不在，那对谁有利呢？
3: 当然是我们啦。
1: 哥哥别想了，你不进城就可以整天和我们在一起了，多好啊。就是的哥哥，闹闹也舍不得你走，他们不让你走正好。
5: 我真的很没用，为什么不再做得好一点？
2: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5: 走开，别惹我发火。
1: 你们太过分了，我叫你们坏。
2: 哎呦，小笨蛋呐，怎么就和我的眼睛过不去呀、啊？哎呦，
1: 快投降吧！
0: 住手！放了我大哥，要不然我就撕了这封信。
5: 想骗谁呀、啊？多多，看住这坏蛋！
0: 熊邦邦同学由于考试成绩名列第一，被太空大马戏团录取为业余演员，请于3日内到太空大马戏团报到，信不信？
5: 那这封信呢？

0: 笨蛋，那是我们的计策，怎么样？咱们谈判吧。
1: 好吧，把通知还给我们，以后不许再来我们家捣乱。
0: 那你们得放了我大哥。
1: 说话算数。
0: 再见，邻居们。
2: 那我们不为和平干杯了。
3: 走吧，就你啰嗦。
4: 奇怪，老鼠们怎么突然好心起来，会把通知书送回来呢？
2: 嘿嘿，还不是为了削弱你们的战斗力吗？
1: 哎，是啊，要是我和爸爸都不在了，你们和妈妈怎么办呢？
4: 不怕，哥哥，其实我们已经长大了，是吧，闹闹？
5: 当然，姐姐，我们也长大了，真的，哥哥。
6: 真要为他们感动了。
2: 我已经为他们感动了。
3: 我绝不被他们感动，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2: 誓不为鼠。
3: 我饶不了你。
2: 鼠，嘴不鼠。

0: 哎，孩子他爸，快坐下歇歇吧。哎，好。闹闹，端两碗酸梅汤来。哎，
1: 瞧，一忙起来，时间过得就是快，都10点多了。你看，
0: 孩子他爸，干活的时候啊，别揣着怀表，不然沾上了汗水，表壳会生锈的。
1: 哎，绝对不会。 这可是一只高级不锈钢防水防震的怀表，是我的战利品。
0: 嗯，知道，这是我们大拳击冠军的奖品，这点光荣历史啊，你都说100遍了。
2: 所以我才格外喜欢这只表，走到哪儿就把它带到哪儿。
0: 可是干活的时候啊，最好还是别带它，万一要是掉了，这么大的菜地上哪儿找去啊？
1: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好，那我就不带着它了。
3: 爸爸妈妈给，嗯，嘿嘿，好小子，哎，要说熊大壮这家伙也真是可恨呐，就说他对咱们凶，得想个法啊，哼，整整他。哎，
4: 我倒有个办法，熊大壮啊有一件心爱的东西，咱们要是把他给偷来。
3: 保准他难受的要命。什么心爱的东西？那就是一只怀表。
2: 咪咪，我来教你走路。一、二、一。
5: 娜娜，你来一下。啊

0: 真热呀。
1: 是啊，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嘛。况且现在又快到中午了，我看看时间，也许你该留下做饭了。哎，我的怀表呢？
0: 啊，
1: 准是闹闹拿着玩去了。这小子，闹闹，闹闹。
2: 哎，爸爸，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怀表又不是玩具，你拿去干什么了？快还给我。
2: 怀表，怀表我没有拿。
1: 你没有拿？那是谁拿了？刚才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2: 我就是没有拿嘛。
1: 闹闹，快把怀表还给爸爸，不然我可要生气了。
2: 我真的没拿。
1: 闹闹，拿了我的怀表还不承认。我最恨的就是撒谎的孩子。
2: 我没有。
1: 你是不是把我的怀表给弄丢了？
2: 没有没有。
3: 孩子不怕。
2: 我没
4: 怀表，怀表它越动越闹。
5: 怀表怀表它不大不小。
4: 怀表怀表打开了一枪。

0: 快说实话，是不是你把怀表弄丢了？要不然的话，
1: 孩子他爸，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1: 孩子他爸，你别生气，这怀表是我拿了。
0: 什么？你拿了？
1: 对，刚才呀，我给收起来了。

0: 了。
1: 这，嗨，你可真是的，我大壮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连一块表也保管不好吗？
0: 哦，你整天在外边干活，我是怕你万一你把表丢了，那多可惜呀！
1: 不可能，我又不是丢三落四的人。好了，快把怀表还给我吧。
0: 不行，现在不能给你。
1: 嗯，为什么？
0: 我已经把它收起来了。大壮，过几天我再给你吧。啊，
1: 你这样太过分了。
0: 你说过分就过分，反正我是为你好。
1: 这，你们。嗨，
2: 妈妈，怀表真是你拿的吗？
0: 不，妈妈没拿。
2: 那你为什么要说是你拿了？
0: 因为我不想让你爸爸错怪你呀。
2: 妈妈。
1: 哎，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孩子他爸。
1: 嗯，
0: 哎，孩子他爸，你还在生气呢？孩子他爸，你的怀表我没拿。
1: 什么？我说你今天是搞什么名堂呢？一会儿说拿来，一会儿又说没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0: 我说拿了，是为了不让你冤枉孩子。
1: 什么？我冤枉孩子？这院子里又没别人，不是明摆着闹闹拿去玩的吗？你呀，太袒护孩子了。
0: 那就不会有别的情况了吗？啊，
1: 别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0: 我也不知道，但是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就不能一口咬定是闹闹的错。孩子他爸，信任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闹闹觉得爸爸不再信任他了，他该多伤心呢。啊，你想想，
2: 咪咪，你今天一直和我在一起的，你说我拿爸爸的怀表了吗？对，我没有拿，只有你相信我是我最好的朋友，对吗？我的好咪咪。
3: 我们也是你的好朋友嘛。
2: 老鼠大坏蛋，你们想干什么？
3: 闹，别这么火气冲嘛。我们知道你受了冤枉，是来安慰你的。
2: 假装好人，你们坏。
3: 这你可说错人了。告诉你吧，我们能证明你没拿怀表。
2: 真的？
4: 对，怀表是我们掏的。
3: 去。他的意思是说，怀表是我们捡到的。
2: 把怀表还给我。
3: 可以还给你，但是要拿实物来换。
4: 还要一瓶好酒，我就把它还给你。
2: 我没有实物，也没有酒哦。
3: 那没关系，只要你趁你妈不在厨房的时候，到厨房里转上一圈。
2: 你是让我偷食物给你吗？不，闹闹是好孩子，绝不会偷东西的。
3: 那可就难办了。你要是不想换回去，我们就砸了它。这怀表可是你爸爸心爱的东西，难道你就看着我们把它给毁了？
4: 对，毁了就给你几块碎铁片。
3: 那你爸爸更要说你是个坏孩子了。
4: 坏孩子。
2: 好吧，我答应你们了。
5: 闹闹，你怎么啦？
2: 姐姐，闹闹想做好孩子，不想做坏孩子。
5: 你当然不是坏孩子，闹闹，你有什么事儿告诉姐姐好不好？
2: 那你相信我吗？
5: 当然相信了。
2: 爸爸的怀表没了，可不是我玩丢的，是老鼠偷走的。他们要我偷家里的东西去跟他们换，可是我不想做偷东西的坏孩子。
5: 走。咱们呢，告诉爸爸妈妈去。
1: 好啊，原来又是那帮老鼠搞的鬼，我绝饶不了他们。
0: 闹闹，你没有上老鼠的圈套，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这样做是很对的。
1: 闹闹，爸爸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一口咬定是你的错，这太不对了。爸爸向你道歉。
2: 爸爸。
3: 怎么晚了？怎么还不来呀？
4: 别
3: 出声，有人来了。
6: 听到没有？别说话。
2: 小帅鼠。小帅鼠。
6: 你还
3: 在这儿呢？快把吃的给我们。
4: 还有我的酒，快点。
2: 等等，先把怀表给我。
3: 你先得把篮子给我们。
2: 嗯，不行，得先给我怀表，因为你们从来不讲信用。
3: 好吧，反正你一个也打不过我们三个。

0: 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1: 球球，你怎么了？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0: 这很不简单，快试试新生话筒。用它可以听到任何东西的心里话哦。
1: 吉利，你说话不张嘴呀？
0: 我在用新生话筒讲话啦。
1: 我也来试试。甜甜圈，甜甜圈，吉利身上有层甜甜圈吗？
0: 没有没有，咕噜你就知道吃。
1: 嘿嘿，还是给球球试试吧。
3: 咕噜给我浇太多水了。
1: 好神奇啊！吉利可以把它借我几天吗？球球需要它。
0: 没问题。
1: 嘿嘿，太好了。
0: 开题环节到喽。新生话筒像什么呢？咕噜，你猜到了吗？
1: 我还没想到。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球球，我唱得好听吗？是睡着了还是话筒坏掉了？我试试。
4: 蜂蜜甜甜圈就藏在我枕头下面。
1: 没话耶。不如来个大采访好了。哎呦，我是小记者咕噜。你爸池塘，你喜欢看我游泳吗？
4: 喜欢。
1: 小黄鸭女士，你喜欢陪我洗澡吗？
5: 喜欢喜欢。
1: 下一位是谁？桌子桌子，你喜欢陪我吃饭吗？
6: 我
1: 快讲了，
6: 不喜欢。
1: 怎么会？那椅子呢？你喜欢我吗？
6: 不喜欢。
1: 地毯。
6: 不。
1: 不要再讲了。
7: 啦啦啦啦啦啦！
0: 咕噜，你这是要搬家吗？
1: 不是，我要把它们统统丢掉。
0: 为什么？
1: 听听就知道了。你们喜欢咕噜吗？
6: 不喜欢，不喜欢，
4: 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可不要再看到他们了。
0: 快，你应该听他们说完才对。桌子桌子，你为什么不喜欢咕噜呢？
6: 他总是将飞贴在我脸上，好脏。
0: 椅子呢？
4: 咕噜总是在我背上扭来扭去，腰酸背痛。
0: 你呢，地毯？
4: 他泡完泥巴就会在我身上打滚，我要卫生。
1: 原来我有这么多坏习惯呀。
0: 如果咕噜改掉了，你们会喜欢他吗？
4: 喜欢喜欢。
0: 现在轮到你讲了。
1: 我答应你们一定改掉。
6: 等等
0: 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0: 你们好，
1: 狐狸姐姐，
0: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2: 没错，多亏了他才让我知道自己有好多坏毛病。
0: 哦，相信你一定会改正。对了，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2: 哦吼，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1: 再见。
3: 新生话筒究竟像什么呢？
2: 像是听诊器。
3: 我觉得它更像个翻译机。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见。

0: 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物理收集器。
1: 吉利，这个物云收集器要怎么用啊？
0: 看起来像个清洁小帮手。
1: 嘿嘿，那来个卫生大扫除好了。
0: 好呀。
1: 这个是……吉利，快救我！
0: 咕噜，别怕，我来了。你还好吗？
1: 哎呦！
0: 我看灰尘一点也没少。
1: 这个是这么用的吗？
0: 伤脑筋。
4: 吉利咕噜，你们说这个乌云收集器不能打扫卫生吗？
0: 只要开动，它就会飞来飞去。
1: 吓我一大跳呢！
5: 它一定是坏了，
6: 一定是。
7: 是。
1: 他来了！
4: 呀，物云收集器开动了！
1: 救命啊！
0: 哇！原来物云收集器只喜欢吸物云啊！
3: 太棒了！
0: 猜谜环节到喽！物云收集器像什么呢？你想到了吗，咕噜？
1: 我已经有答案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
1: 你爸走！讨厌的乌云，怎么又是你？
0: 看我吉利的厉害！乌云收集器把乌云吸光光，
1: 吸走乌云，吸走乌云。
6: 呀，是乌云！下雨可不能采松果了。
0: 乌云收集器把乌云吸光光，
3: 吸走乌云，吸走乌云。
4: 下雨，我的毛毛会被弄脏的。
0: 乌云收集器把乌云吸光光，
4: 吸走乌云，吸走乌云。
3: 乌云收集器吸走乌云，每天都是大晴天，每天都有好心情。
1: 多么美好的一天！泥巴池塘怎么会硬邦邦？
6: 我们的松果不长个了，
4: 我的新鲜草地也枯萎了。
6: 奇怪，奇怪！
0: 大家快来看看，乌云收集器这是怎么了？
1: 圆鼓

0: 雨姐姐，
1: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2: 没错，不过它坏掉了，从里面逃出来的乌云正在下雨。
3: 我们需要雨水，不然泥巴池塘会硬邦邦。
4: 没错，乌云也没那么讨厌。
1: 看来你们已经不需要乌云收集器了，还好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0: 再见。
2: 乌云收集器究竟像什么呢？
3: 像魔法扫帚。
2: 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吸尘器。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次再见。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附地。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透明粉刷。
0: 透明粉刷看起来也不透明啊。小汽车不见了。其实它就在我手里，只不过变透明了，可是看不到它还怎么玩啊。哇哦，

0: 再刷一遍，小汽车就又回来了。透明粉刷真是太幼稚了。左刷刷，右刷刷，左刷刷，右刷刷。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透明了，透明了，一切都不见了。如果用这个刷刷我自己，嘿嘿，变透明，变透明，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超大的惊喜。猜谜环节到喽，透明粉刷像什么呢？
1: 像什么呢？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1: 一定很好吃。奇怪，
0: 咕噜，你怎么了？
1: 这个甜甜圈会自己跑回盘子里？
2: 不可能，不可能。
0: 咕噜，你是不是看错了？
1: 糯米。
0: 有妖怪！
2: 我们的松果飞了。
1: 太可怕了，
3: 可怕可怕。
0: 大家别怕，是我激励了。
1: 激励，你在哪儿？
0: 我就在你们面前。哎呦，真的是我了。
1: 没错，是激励的声音。妖怪，你把激励怎么了？
0: 这里没有妖怪，只有最棒的激励。
2: 那你证明给我们看。
0: 证明？证明？对了，用透明粉刷。走，一起去狮子堡，那里有答案。
1: 我没看错吧？
0: 激励的家具不见了。
2: 空了，空了。
0: 他们和我一样，只是变透明了而已。
1: 我不要听你讲，我只要我们的好朋友激励。
3: 就是，
0: 别急，只要拿到透明粉刷，你们的好朋友就会马上出现。
1: 透明粉刷是空中的那个吗？
0: 我去去就来。
1: 嘿，你还好吗？
0: 还好，还好。
1: 吉利，真的是你！
0: 咚咚咚！你怎么受伤了？应该是撞到了桌子，还有
1: 椅子。
3: 玩具，玩具。
0: 学生手机来电话了。
4: 嗨，你们好，
3: 狐狸姐姐，
4: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不过它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4: 是吗？不要难过，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3: 太棒了，
4: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0: 透明粉刷究竟像什么呢？
1: 像一块小橡皮。
0: 我觉得它更像一件隐形斗篷。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见。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附近。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膨胀的系统。
0: 刚好我的皮球需要打气，这个膨胀打气筒来。

0: 的可太及时了。
1: 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玩耶！哎呦！
0: 啊，怎么气球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呀？
1: 一定是你力气太小了。
0: 那你来试试看。
1: 来就来，让你看看我咕噜的厉害。
0: 咕噜咕噜，你还好吗？
1: 皮球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大呀？吓我一跳！
0: 我也不知道啊，难道是？
1: 是妖怪呀！
0: 彩泥环节到喽！膨胀打气筒，你见过吗，咕噜？
1: 我暂时还想不到耶。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咕噜，快来加入我们呀！
1: 我可不要被弹飞。
0: 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呀？这个膨胀打气筒可以把东西变大，但是皮球还是我的那个皮球，还是一样好玩哦。
2: 你们快来！
0: 来了来了！
1: 膨胀打气筒变大。变大，太好了，要快点回家才对。嘿嘿，把甜甜圈变大，我可太佩服我自己了。嘿嘿，一个怎么够，要多多的呢。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甜甜圈，甜甜圈，你要长大了吗？怎么一动不动啊？是要给我惊喜吗？哎呀，怎么回事？甜甜圈，我的甜甜圈呢？你怎么变得更小了？
0: 咕噜，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是好朋友。
1: 真的吗？
0: 要不我们一起玩皮球吧？
1: 肚子里没有气，感觉空空的呢。
0: 要来一个吗？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3: 嗨，你们好，
4: 狐狸姐姐。
3: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要是变大的不是我，而是甜甜圈就更好了。
3: 不要难过，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4: 太棒了，
3: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4: 再见。
0: 膨胀打气筒像什么呢？
1: 不就是打气筒吗？
0: 明明更像个强力充气泵。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见。嘿。哈哈，嘿哈，嗨，我是基里。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4: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不打棒棒球。
0: 怪兽哪里跑？

0: 拜托，哪有自己摔倒的怪兽啊？
1: 抱歉，吉利。
0: 哎，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大英雄啊？
1: 这是
0: 啊，用这个不倒蹦蹦球。快钻进去试试。
1: 圆圆的，但是好稳啊。
0: 砍招吧，怪兽！
1: 我跌不倒了。
0: 猜谜环节到喽，不倒蹦蹦球像什么呢？
1: 这个有难度。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救命！救命！
1: 糯米，危险！还好没有受伤。
2: 咕噜，你真像一个英雄。
1: 谢谢。
3: 新品蛋糕出炉喽！
1: 太好了！糟糕！
3: 咕噜，你竟然接住了它！
1: 举手之劳。
3: 蛋糕送给你，只有英雄配得上这个味道。
2: 你说的对。
0: 蛋糕应该属于我，我才是英雄。
1: 可是已经说好归我了呀。
0: 我的
1: 别讲了。
0: 我的啊，吉利，
1: 都说了别讲了。今天吉利一定气坏了。真好吃。我的蛋糕。哎呦，我就不信拿不到。该不会躺都躺不下吧。一定是这个蹦蹦球搞的鬼。我要睡觉。
2: 看啊，是我们的英雄咕噜。
0: 今天竞赛，我屁股上的包还没好呢。
1: 不是不是，现在我需要一个英雄帮助我。
0: 乐意效劳。
1: 吉利，快帮我把这个蹦蹦球取下来。
0: 没问题。看来还需要更多英雄一起。准备好了吗？
1: 糖果，满满的糖果。
0: 我明白了，蹦蹦球不会倒，是因为半球结构里塞满了沉甸甸的糖果，这样整体的重心就会降低，所以怎么摇晃都不会跌倒。你们说对不对呀？给我留点了。琪琪手机来电话了。
4: 嗨，你们好，
5: 狐狸姐姐。
4: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只要乐于帮助别人，每个人都是英雄。
4: 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5: 太棒了，
4: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5: 再见。
0: 不倒蹦蹦球究竟像什么呢？
1: 像糖果罐。
0: 我觉得它更像不倒翁才对。小朋友，你有其他答案吗？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你瞧。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一千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是轰隆隆隆
1: 探险游戏，我喜欢。
0: 我来拍第一下。
1: 是成语猜猜猜，我最喜欢猜成语啦。
2: 嗯，是啊，毛毛，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帅
1: 啊。是吗？哈哈，谢谢啊。我想是因为我今天梳了梳我脸上的毛。嗯，哈哈，哎，嘻嘻嘻，哈哈，
2: 梳一梳还真是挺帅。你新买的梳子吗？
1: 不是，是我剪的。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1: 瓢虫先生你好。

0: 看起来你们今天心情都不错，你们现在可以说出口令，看看今天的成语故事。
1: 有一天，
0: 有一天，秋风起了，树叶红了，勤劳的阿卡已经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
2: 哎，看，就摘到这几个松果，哪儿够过冬的呀？
3: 要是能去更远的地方，肯定能找到更多松果。
2: 对呀，果果，你陪我去找松果吧。
4: 可是我怕迷路。
2: 也是，我也没出过这个森林，怕跑远了就迷路了。
4: 哎，

啊，这不是小福的指南针吗？爆炸性消息，小福的。有了它，去更远的地方找松果都不怕迷路了。我先借用一下，等我采购了松果再还给他。

0: 我就是从这条路走的，怎么没有呢？啊，在这里。阿卡，你在家吗？阿卡，
1: 小福，你好，什么事啊？
0: 阿卡，你是不是丢了东西啊？
1: 什么东西？
0: 你那个装零食的小袋子是不是没了？
1: 不得了了，我的小袋子呢？我的小袋子丢了！我最心爱的小袋子！
0: 阿卡，你别急，你的小袋子我捡到了。
1: 我的小袋子！小袋子，我最珍贵的小袋子，最心爱的小袋子。小福，你是怎么找到它的？
0: 我是在树林里找我的指南针，然后看到了你的小袋子。
1: 小福，那个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捡到东西还给失主都是应该的，不然失主会很着急的。
1: 小福，你的指南针我捡到了。
0: 真的吗？
1: 我找松果的时候捡到的，但是我没马上还给你，对不起，我就想借用几天，这样去森林外找果子就不会迷路了。
0: 原来是这样。没关系，阿卡，如果你需要我借给你用，不过以后再捡到东西一定不能把它私自藏起来，因为它的主人会急得像你一样哭出来。
1: 我记住了。
2: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如果在沙漏漏完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就算通关成功。
3: 这个成语很好猜嘛，让我来想想。毛毛，
4: 赫赫，你怎么一惊一乍的呀？
3: 你刚才好像很害怕。
4: 我才没有，我在想成语呢。
3: 你想出来了？我也想出来了，我可以让你先说。
4: 东躲西藏。不对吗？阿卡不是拿着小福的指南针东躲西藏了吗？
3: 也对，但是我觉得整个故事不是说阿卡藏东西。
4: 我知道了。
3: 你又知道了？
4: 是
3: 是什么？

0: 啊，做贼心虚。啊，怎么还不对吗？那就是啊，惊慌失措。哈哈，
1: 妈妈，我认为你对阿卡西里的描述真的很到位。不过十二楼已经快走完了，你们还没有猜出正确答案。
2: 还是我来说吧，应该是拾金不昧。
1: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拾金不昧就是指拾到东西不隐藏起来自己占有它，而是想方设法的还给失主。
2: 毛毛，你看起来好像有些心事。
0: 嗯，和和，我有事儿，我先走一步啊。
2: 你要先走、你去干什么呀？
0: 我要把这个梳子还给欣欣。今天早上我看见欣欣从我家下面经过，她跑得急，就把梳子给掉下了。那个，我就捡起来用了。我现在就去还给她。
2: 毛毛，你慢点儿，那我在下一关等你。
0: 这回该我了。
3: 他领地意识非常强，一头成年雄性占有大约十平方公里的领地，他经常在自己的领地里巡逻，以防外来者侵扰。
0: 十平方公里，很大的一片了。
2: 哇，真是不小。
3: 他脾气不好，闻到任何陌生的气味或者听到任何陌生的声音都会发起攻击。他奔跑的速度很快，即使在荆棘丛中也可以达到每小时45公里的速度。在没有击中目标时，转身的速度也非常快。
0: 火气够大的，跑得还挺快。
2: 注意一个词儿，击中目标。
0: 什么意思啊？
2: 估计是用头撞，或者是用犄角顶，要不怎么叫击中呢？
3: 他能吃能拉，一年能排粪便30吨左右。他的许多粪便排在他的领土周围，有些边界的粪堆大约有4米多宽。
0: 这位也太能拉了，30吨是30000公斤，也就是说每天要拉
2: 80多公斤，
0: 还转着圈的拉，有真有他的，这味道得多呛啊！
2: 那就是说，他的个头一定很大。
3: 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打滚儿，因为这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他在水洼里打滚儿，是一种不让蚊虫叮咬的有效办法，同时还可以保持身体的凉爽。
2: 这种方法好多动物都特别喜欢。
0: 和和，怎么没见你用过？
2: 我才不用呢。
3: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小伙伴，牛椋鸟。对于牛椋鸟来说，他就是活动的餐桌，因为在他身上寄生着许多味道鲜美的虱子。而对于他来说，牛椋鸟可以帮他除去身上的寄生虫，还可以在出现危险时向他报警。
0: 他们真是一对好伙伴。
2: 我猜到了，因为牛椋鸟，我觉得它应该是野牛。
0: 确定吗？
2: 8-9不离10。
3: 它是现存的体型第二大的陆地生物，它头顶尖角，身披厚甲，被誉为荒野武士。
0: 等等，和和，头顶尖角倒是和野牛对上了，那身披厚甲呢？
2: 野牛的皮也很厚啊。
0: 那野牛是体型第二大的陆地生物吗？
2: 差不多吧，我也记不清楚了。
3: 你们俩有没有最后的答案呢？
0: 我猜是犀牛。
3: 确定是犀牛，不是野牛？
0: 确定，输了算我的。
3: 好了，现在公布答案，就是犀牛。恭喜你们答对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猜对了吗？
0: 耶！
2: 哎呀，好悬啊，刚才差点就错了。毛毛，不错哟。

0: 我吧，就是偶尔抖个小机灵，蒙上了。
1: 你还挺谦虚。
2: 犀牛是世界上最大的鸡蹄目动物，它们身体肥大，看上去显得很笨拙，体重最重能达到5000千克。犀牛有许多独特的外貌特征：异常粗笨的躯体，短柱般的四肢，庞大的头部，全身披着铠甲似的厚皮，吻部上面长有单角或双角，还有生于头两侧的一对小眼睛。它们虽然躯体庞大，但仍能以相当快的速度行走或奔跑。
3: 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1: 这回我来。
3: 你好，我是胶囊查克。
0: 我是小兔菲菲。
3: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最毛绒、
0: 最滑稽、
3: 最疯狂
0: 以及最可爱的视频，一起
3: 开怀大笑吧。
0: 哇，我好开心哦。
3: 今天的节目有什么内容？我们毛茸茸的兔子朋友，
0: 我们将看到一群猴子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他们正在到处捣乱。
3: 哦，我的天哪，他们可真是一群调皮的猴子。
0: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节目叫猴戏。
3: 哦，没错，今天那些猴子们正在忙于做恶作剧，
0: 还有洗衣服。啊，看这个。
3: 好吧，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有那么多单只袜子了。
0: 为什么，查克？
3: 哦，肯定是被那些淘气的猴子给偷走了。
0: 哦，猴子可不止偷衣服，大热天的时候，口渴的猴子会为了一口喝的做任何事情。哇，

0: 你看到那个了吗？
1: 当然，那是些聪明绝顶的猴子。
0: 打开水龙头喝水当然很容易，可是你试试直接从椰子里喝上一口。
1: 我喜欢喝椰奶。
0: 猴子们也一样，不过打开那层坚固的壳可是不太容易的。

0: 用椰子打篮球看起来真是有意思，跟朋友们在一起玩总是很有趣的，尤其是当你和一群玩杂耍的猴子在一起玩的时候。
1: 是真是假，学问很大，慎重选择，按钮有仨，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有请。嗨，我是一只蜜蜂，自然界里最勤劳的昆虫。这个蜂箱就是我的家园，并且我们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在蜂巢门口一起做一件事，摇摆，没错，摇摆身体。
2: 我并不是在偷懒，而是在和同伴们一起保卫家园。啊，
1: 保卫家园？我没有听错吧？啊，
3: 没错，他是这么说的。可是，
1: 他们明明只是在那儿晃动身体嘛，啊，这样也能保卫家园？
2: 耐心点儿，没那么简单。接着看，
1: 我们集体摇摆身体是在发出警报信号。 因为有一个强盗闯进了我们的领地，正在寻找机会下手，就是他，看到了吗？凶猛的大个头胡蜂，他不敢直接飞进蜜蜂大本营里去捕猎，就鬼鬼祟祟地在蜂箱附近飞来飞去，企图在半空中抓捕回巢途中落单的蜜蜂。看，我们的这位小伙伴差点被

0: 风截住，幸好他躲避及时，平安回到了巢里，真惊险呀！
1: 哦，我明白了，蜜蜂集体跳起摇摆舞，就是为了提醒那些正在飞回来的小伙伴们。
2: 没错，提醒小伙伴当心守在门口的敌人。
0: 我们在家门口跳舞，动作一致地晃动身体，除了发出警示信号，还可以警告胡蜂，我们已经发现你了，不要轻举妄动。我们屁股上的遮针有你好看的。不过强盗胡蜂并不死心，他还是打算袭击蜂巢，所以我们蜜蜂要开始反击了。
1: 开始反击，战士们啊，飞出去吧，跟敌人战斗吧。哈
2: 嘿嘿嘿嘿嘿，熊头吃蜂蜜，生气的蜜蜂会集体飞出去追着他叮，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胡蜂。
0: 看，一群蜜蜂聚成一团，抱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球，球中间就是那个强盗胡蜂，我们把它紧紧地包围住，让它动弹不得，直到死掉，我们就大获全胜啦。
3: 问题来了，蜜蜂用包围住胡蜂的反击方式来获胜，是真还是假？请选择，计时开始。
1: 呵呵，我有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那些把胡蜂裹住的小蜜蜂不怕胡蜂咬它们吗？
2: 这个如果正好在胡蜂嘴边，可能会被咬吧。
1: 哎呀，想着就疼啊。哎，小蜜蜂可真够勇敢的，你们说是不是？
2: 可是胡蜂那么凶狠，就不会逃走吗？
1: 哎，别看我也不知道啊。
2: 好吧，我要求助。小福经常到野外去观察昆虫，听听他的意见。
1: 啊，好啊。哎，
2: 啊，小福你好，快来帮我们确认一下，蜜蜂说他们用包围住胡蜂的方式来反击就能获胜，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4: 和和毛毛你们好，我来看看。哦，又是他。胡蜂是蜜蜂最大的天敌，他们喜欢骚扰蜜蜂蜂巢，找机会捕食路过的工蜂。有的胡蜂会召集一大群同类去扫荡蜜蜂蜂巢，受到攻击的蜜蜂只能离家出走。真的是可怕又可恶的天敌啊。好伙伴们，直觉告诉我，蜜蜂战士好不容易把胡蜂团团围住，就不可能让它逃走。不过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就真的不清楚了。这种行为真奇特，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3: 5 4 3 2 1，时间到，请做出选择。
1: 小福说的有道理，要是把胡蜂放跑了，他会带着同伙回来大扫荡的。
2: 对，好不容易围住了，肯定不能放他走。
1: 我们的选择是
2: 蜜蜂用包围住胡蜂的反击方式来获胜，这个说法是真的
1: 啊！
2: 哎，
3: 公布答案：胡蜂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怕热，而蜜蜂能忍受更高的温度，于是他们就团团围住胡蜂，用力扇动翅膀产生热量，让胡蜂的体温不断上升。哪怕这个由蜜蜂组成的大球掉在地上，它们也不会散开。等热量越来越高，胡蜂就被活活热死了。所以只要被蜜蜂团团围住，胡蜂就逃脱不了了。祝贺你们选择正确。
2: 这回我来。

0: 起来真不错，就是这样。嗨，妈妈，妈妈，你觉得我的新发型怎么样？哈！
1: 哦，天哪！
0: 我的头发很酷。我能一直保持这个发型吗？
1: 嗯。
0: 哦，拜托，刺猬式发型很酷。
1: 哦，我想起来了，不如你玩一会儿别的东西好不好？
0: 哦耶！
1: 这是你的面镜。
0: 这是我的魔法面巾。

0: 玩得开心一点。
1: 谢谢妈妈。魔法面具。
2: 嘿，宝宝，我喜欢你的新发型。哦，
1: 谢谢。我想妈妈不喜欢。
2: 真的吗？也许你需要更夸张一些。
1: 什么？
2: 对呀，就像我一个朋友头上的刺一样，想去见见他吗？
1: 哦，想啊，拜托了。
2: 跟我一起来。哇
1: 哇哇！简直太棒了！啊？哦不，从排水孔下去的旅程毁了我的刺猬头。
2: 别担心，伙计，我可以再给你弄一下。
1: 这是哪儿？这看起来像珊瑚礁。
2: 你说的对，这里有海里最酷的刺猬头。
1: 在哪里？
2: 往下看。啊？
1: 哇哦，那是什么？
2: 狮子鱼。
1: 哦，那些尖尖的太酷了。
2: 没错，伙计，那些实际上是它鳍上的又长又硬的部分。
1: 哦，让我们凑近一些。
2: 好主意。
1: 为什么叫狮子鱼？它有大牙齿吗？
2: 哦，有人认为它头上的长鳍看起来像是狮子的鬃毛，不过它是不会咬你的。
1: 哇哦，那些尖刺太棒了。
2: 是的，不过那些尖刺有毒哦。
1: 什么有毒？
2: 那些刺看起来很酷，但却是充满了毒素。如果你碰一下，咬咬。
1: 谢谢你告诉我。
2: 别客气，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远离狮子鱼的原因。
1: 小狮子鱼不能拥抱任何人吗？
2: 恐怕不行，伙计。
1: 没有拥抱，真令人难过。
2: 嘿，至少狮子鱼看起来很酷啊。
1: 我宁愿自己看起来不酷，却能得到拥抱。
2: 你确定吗？
1: 是的，让我们告诉妈妈，再见了，狮子鱼。

0: 天哪，太酷了，
1: 相当厉害。
0: 谢谢你魔法面镜。
1: 不用客气，小家伙。
0: 下次见喽。哦，妈妈，妈妈，
2: 怎么了，宝贝儿？
0: 哦，我和魔法面镜刚刚经历了一场奇妙的探险。
2: 哦，哇，你的刺猬头怎么了？
0: 我看到了一条长着毒刺的狮子鱼，我明白了，刺猬头是不利于拥抱的。
2: 没错，但我还是喜欢拥抱你，你就是你。
0: 哦，谢谢妈妈。嗨，妈妈，你认为我可以用橙色和白色的条纹来装饰吗？就像狮子鱼一样。
2: 我们得问你爸爸才行。
0: 哦，他会答应的，因为我看起来会很酷。哦，谢谢你妈妈。哦，太有趣了。
3: 这回我来。

天哪，亲爱的，这真是太尴尬了。哦，好的好的，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好的，有人来了。我得挂了。哦嘿，刚才打电话的那位有个很尴尬的问题，其实我本来是想藏在我心里的，但是我知道你能保守秘密。猜到我和谁打电话了吗？住在炎热干燥的沙漠里，它是一只蜥蜴，有着长满尖刺的尾巴，还有长满尖刺的小腿，突出的尖刺布满了全身，它就是澳洲棘蜥。但是有件事

要告诉别人，那就是所有的奇蜥都有着非常糟糕的饮水问题。那是因为在又热又

0: 在沙漠下雨的时候，所有刚落下的雨水都会被沙漠瞬间吸收。但干渴的吉西知道要如何去吸那些水。答应我一定要告诉别人哦。吉西是用他的脚把水吸上来，他的皮肤就好像带刺的海绵，可以将雨水沿着刺之间的小通道吸上来，然后一直从脚部沿着腿，最后进入他的嘴。看，他的皮肤变湿了。
1: 我知道。
0: 哦，非常抱歉，吉西，我觉得你用脚喝水实在是有点太恶心了，太恶心。
1: 这么吸上来真是不太舒服啊。哦，
0: 所以他们才会来找我。是的，我有这些吸水吉西所需要的解决办法，他们需要的就是又方便使用，还很优雅。是的。好了，吉西，以后就用吸管吸水喝吧，这样比用脚要有礼貌多了。来吧。
1: 爱你们，再见。哦，不不不不，这不是我，不是我，肯定不是我，那是是大猩猩。我看见了，
2: 又一个问题解决了，多亏了我。
3: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再会。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守法，爱鸟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上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7: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高考结束，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院校专业库更完善，生涯发展测评工具更丰富。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浙江杭州举办。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高考已经结束，在等待出分的同时，家长和考生们也要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了。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的招生信息要如何筛选辨别呢？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登录系统后，考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1: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0: 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地给出简易志愿填报。